0: 晚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大家好，6月22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去年鸦片类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按年下跌 23%， 录得5630宗死亡个案。不过亚省改善幅度远低过全国水平，死亡人数只是下跌了 4%。联邦数据显示，安省同卑斯省去年相关死亡个案分别减少 38% 同 22%， 但亚省降幅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亚省去年涉及怀疑鸦片类药物过量的救护车出勤次数按年急增约 65%， 与安省同卑斯省的下跌趋势相反。联邦卫生部表示，亚省非法毒品供应出现变化，验出更多芬太尼、镇静剂同相关化学物，可能增加过量风险。亚省公共卫生专家指出，部分毒品混入群效镇静剂，即使使用纳洛酮亦转过量反应，患者仍需额外医疗照顾。同时，外展服务同受监管吸毒设施减少，亦可能令更多个案需要透过911求助。数据显示，佢嘅去年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但艾文顿则录得上升。专家呼吁省府维持完整嘅成瘾治疗同减开服务网络，以应对持续存在嘅毒品危机。亚省政府表示，将于今年佢嘅牛仔节期间加强执法同保安措施，提升公众安全。公共安全及紧急应变厅长 Mike Ellis 表示，亚省治安官与卡加里警察局预计本星期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让亚省治安官在牛仔节期间与卡加里警方联合执勤，增加巡逻同执法力量。当局指出，额外警力将部署于牛仔节园区、活动帐篷区同周边社区，包括备受关注的 Cowboys Park 场地，确保参与者遵守秩序，维持场内外公共安全。省府表示，去年牛仔节期间曾接获涉及醉酒闹事、破坏公物同扰乱社区秩序的投诉，因此今年决定加强执法。 Ellis 强调，政府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居民同游客能够安全享受牛仔节活动。卡加里警方就上星期六市中心一宗致命袭击案提出检控，一名68岁男子被控误杀罪。案发在6月20号下午约5点，警方接报指位于西南17大道 Tompkins Park 公园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情况危殆，经抢救后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男子则被拘捕。警方表示，68岁男子 Danny James Turkish 被控一项谋杀罪，将于星期三出庭应讯。法医于今日完成验尸后，确认死者为67岁男子 Howard Gordon Hunter。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卡加里市政府正于两个运动场试行自动剪草机，评估新科技能否提升草地维护效率同支援日常运作。试验计划在 Glenmore Athletic Park 同 Frank McCool Athletic Park 进行，由康乐及社区服务部门主导。市府表示，自动剪草机可按照预设路线在开放草地范围自动作业，让员工腾出更多时间处理保养场地同维护细致工作，同时有助保持草坪更均匀健康。当局指出，设备可于夜间或活动空档期间运作，噪音只是约52分贝，接近日常交谈音量，对附近居民影响较少。市府强调，现阶段只是属于小规模测试，暂无计划扩展至其他场地，未来将根据试验结果再作决定。亚省中部连日暴雨引发广泛水浸，艾文顿及周边多个社区的排水及污水系统超出负荷，当局呼吁居民即时减

0: 少非必要用水。艾文顿过去周末录得50至100毫米降雨，多处道路受损，雨水潜满日，部分地区出现污水倒灌。市府表示，暴雨已令排水系统接近极限，若情况持续，水浸同污水回流风险将进一步加剧。艾文顿市府建议居民暂停洗衫，减少淋浴同使用洗碗机，同时检查抽水泵同排水管是否正常运作。除了艾文顿外 ，Beaumont、St Albert、Stoney Plain 及多个县区亦发出水浸或污水系统警报。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强烈风暴系统带来大量降雨，其中艾文顿录得95毫米雨量 ，Stoney Plain 更录得123毫米。气象部门预计雨势今日逐步减弱，明日将转为晴朗天气。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有廖一康报道以节嘅新闻专辑。省议员周炯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强调省府致力增加房屋供应。梁俊荣报道。
4: 卑诗省温市中心东端及华埠议会秘书周炯华接受本台专访，提到上星期联邦政府宣布向卑诗省府拨款50亿支援房屋同基建项目，当中有16亿是作重点社区公寓的开发费用。周景华认为，两级政府都是希望聚焦加快房屋供应，同时帮助承建商的成本降低，令民众更易入市。
5: 同联邦政府而家呢个计划咧，我谂最主要咧就系将房屋嘅 supply， 即系嗰个供应嘅需求啊，喺嗰度要加建多啲房屋。咁呢个我谂系最紧要嘅吓。
4: 当中的具体措施方面，周炯华指，除了本身省府现有豁免首次置业人士的物业转售税项之外，省府亦正草拟给首次置业的人士更加容易买入自己第一栋物业。另外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附例，并鼓励不同市府减少承建商的发展税项。
5: 在这个计划里面，怎样可以帮助首次置业的人士去买到他们第一间屋呢？嗰度咧，我哋就希望能够同啲城市咧合作咧，就话佢会将佢哋嗰个 development cost charges 咧减低30%至50%，咁就会对佢哋嗰个成本咧就会降低。
4: 周景华强调，省府增加房屋供应嘅方法唔系参与建屋，而系简化部分附例，俾承建商更快建屋。但省府都会被市场自行平衡价格变动。他又补充，省府正计划紧张空置公寓改建或者合并，作新的可负担房屋或者支援性房屋给有需要的人士入住，而具体措施会在未来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3: 大湾地区有业主担心，现时住宅的配套以及政府的政策未必应付到炎热的天气。再由梁仲永报道。
4: 根据环境部网站显示，大湾地区今日的最高气温是25度，部分地区提供温度更加可以达到30度。卑诗省公寓业主协会执行董事 Tony Giofento 表示，一些分契式物业公司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甚至禁止业主使用空调，包括禁止在室内地板冷却系统上面安装任何类型的窗式通风系统。而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很多的住宅、连栋别墅和公寓大楼都是没有安装冷气，尤其是一些旧的建筑。Tony Giofento 认为，在2021年造成多人致命的热浪事件过后，安装冷气就十分之重要，同时各级政府都应该有政策去应对。各个物业的业主委员会应该想办法调整规则，给居民可以使用冷气。而浮士议会今个月初就通过了室内温度条例，规定新的出租单位至少有一间房在夜晚8点至朝早8点期间温度不可以超过摄氏26度。Tony Giofento 又说，

0: 比起水电局对部分建筑的电力供应限制都是另一个大问题。他认为更大的是电网覆盖范围内的某些社区都存在电力容量不足的问题。水电局就说某些情况之下，特别是旧式多层住宅大楼，电网容量就会受到限制。而电动车充电站的建设更加令情况雪上加霜。但水电局说这些限制和建筑内部的电力基础设施有关，并不反映水电局的整体系统容量，所以当局都会继续为公寓和住宅改善电力设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宗伟报道。
1: BC 省府推出一项全省的计划，针对长期犯案者的介入措施。汪耀明报道。
2: BC 省府将在两年内投入1600万在全省推行长期财产犯罪介入计划，新设12个区域协调中心，加强对惯犯的监督，同时将服务扩展至更多社区，以减少街头秩序问题和针对本地商业罪行。计划将参考暴力惯犯介入计划的模式，有效减少高风险暴力犯罪重犯，提升成功起诉高风险暴力犯罪的比例，并提高司法系统处理相关案件的成效。新计划采用相同理念，透过针对性执法，加强监察和释放后规划，为符合资格人士提供入息援助，以及适时介入应对反复发生的财产相关罪行。计划将汇聚检控官、警方、感化官、惩教主管、社区整合专员，以及来自法政精神健康服务机构的联络员，一起组建跨专业团队，根据个案的犯罪记录对社区造成的影响程度及重犯风险，识别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援的人士转介获取服务，包括房屋、精神健康和滥药支援，以处理导致犯罪的根本因素。新设中心将加入现有的12个暴力惯犯介入计划区域中心，令总数增至24个，并可以同时监督最多865名涉及重复犯罪的人士。中心分布在全省19个社区，包括农村、偏远小型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今日公布渥太华新的国家核电战略。黄亮恩报道。
3: 能源部长天河山今日在安省召开记者会，公布渥太华新的国家核电战略。天河山宣布，加拿大计划在未来15年内新建10座核反应炉，以帮助达成联邦政府到2050年将本国发电量翻倍的目标。他表示，核能提供的洁净可靠基础电力对实现相关目标而言至关重要，强调如果本国不利用自身最强大的能源优势，加拿大就会缺乏成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可靠计划。政府的新战略要求到2035年开始建造两座新的大型反应炉，到2040年规划或者开发另外5座反应炉，并确保在安省以外的地方在2035年之前至少有一座反应炉开始动工。新战略又要求在2035年之前完成加拿大建造的微型反应炉的研发，并且在2030年代末部署到偏远社区。天河山说，加拿大核能产业目前的90000个职位在新战略的推动之下，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翻倍。
4: So today there are about 90,000 direct and indirect job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in CanadaWe believe that as the provinces make their choices and roll out nuclear, that will lead to at least a doubling of that level of employment. So going from roughly 90,000 jobs today to 180,000 plus jobs in the coming decades.
3: 能源部官员今日在较早前的简报会上就向传媒表示，根据新战略规划的反应炉建造项目可能需要花费超过1000亿，政府文件并未说明相关费用将会怎样支付。不过官员指出，加拿大基建银行和加拿大增长基金会是潜在资金来源。政府新战略同时着眼于为加拿大本土研发的压水式重水铀反应炉 CANDU 拓展新的销售市场。同其他大多数核反应炉不同，这款反应炉不需要浓缩铀。政府希望到2040年帮助 CANDU 打入至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在未来15年内同6至10个新市场建立联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世界消息，英国首

0: 纪贤辞任工党党魁，陈贞仪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正式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结束两年的执政。他表示会留任首相职务，直至九月新党魁诞生。斯纪贤今朝早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辞职讲话时，一度哽咽，指出党内正讨论他是否适合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欣然接受党团的否定答案，决定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工党自2024年上台之后，支持率持续下滑，上月地方选举惨败以及党内的逼供压力，成为他请辞的导火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公开批评斯纪贤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表现失败，预言他会辞职。根据时间表，工党党魁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展开，目标是在9月国会下季休会结束前产生新任党魁。刚胜出国会补选的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已经确定参选，并获党内多名主要成员支持。他强调会优先处理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等稳定国家的事务。如果没有其他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提名期结束之后直接接任首相。不过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就强烈要求提前大选，批评工党不应该只透过内部程序来到更换首相，说改革党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在本国，总理卡尼发声明表示好荣幸与斯纪贤共事，赞扬对方在任内推动支持乌克兰、加强北约和深化加英伙伴关系。卡尼说，即使面对重大挑战，斯纪贤始终秉持原则，以坚定及合作的态度应对，令到世界更加安全，亦都促进盟友团结。卡尼感谢斯纪贤多年来的公共服务，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特朗普指，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是行为不当，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王福阳第五轮的听证会展开。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委员会主席陆启康不建议行政长官将云福远火灾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的委员会。周善宁报道。
6: 大埔云福苑火灾召开第五轮的听证会，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申请成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召开听证会的初衷是要找出云福苑大火点解和点样发生，基于广泛公众利益要尽快提交报告。他预计如果转为法定延讯，至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可以提交报告，说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以免拖慢问责改革，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头四轮的听证会，大维修工程顾问洪丽、承建商宏业、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等未有作供。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获得过百万份档案，掌握各方在火灾的角色和责任，以及招标有没有系统性问题，应该交由民事以及刑事程序处理。即使强制要求涉事人出席，都不可以逼他们合作，仍然可以答非所问，或者是说已经忘记，亦都可能影响正进行的刑事调查。又指法律程序会限制传媒报道和庭外访问。

0: 而家做法容许居民有更大的回应空间。陆启康话：决定难免令人失望，强调政治、公关考量都不是考虑的因素，希望公众理解，并且预告下个月15至17号由各涉事方最终陈词。今日的听证会引述专家分析，宏福苑火灾蔓延以及伤亡完全可以避免，如果有使用阻燃棚网，火势可能在初期就可以自行熄灭。警钟失效和发泡胶封窗遮挡视线，导致居民可以逃生的时间基本上等于零。黄福苑大火酿成168人罹难，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总结，其中91人吸入浓烟致死，大部分在宏泰阁和宏昌阁梯间遇难，而114名死者年满65岁。
1: 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解雇，涉嫌擅自为病人检查，再由周善玲报道。
0: 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被医管局解雇，他涉及早前实习女医生违规事件。医管局调查发现，涉事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士医院为病人检查，认为他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将他解雇，医委会将会跟进个案。据了解，这一名住院医生和早前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事发的时候是情侣关系，男医生跨区到律敦士医院协助实习女医生为病人检查，实习女医生亦都使用男友的账号浏览病人记录，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
2: 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系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依琴报道。
3: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
4: 在第二季呢，就啲数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从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错嘅。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係稳中向好，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嘅经济，我哋係觉得我哋年初定个目标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3: 面对油价上升，为减轻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为期两个月，今个月底结束。陈茂波说，本港的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油价上升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不过亦都不会轻视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援。面对多个不确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审慎留意本港的财政状况呢？陈茂波说，未见到需要调整财政相关的预测，他对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又说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
4: 嚟緊我哋动态评估呢，毕竟呢个财政年度开始咗两个几月啫。目前嚟讲，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别需要要调整嗰、那个预测。我哋对于特区政府喺2627年度经营账户录得盈余呢係有信心嘅。喺资本账户呢，由于我哋仲要投超过1200亿落去基建投资，个土地收入呢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钱嘅。所以我哋会继续发一啲债。不过呢，我哋嘅借贷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偿还债务相对于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都是大概14%多一点，一个非常之平稳安全的水平。
3: 陈茂波提到，楼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够维持平稳健康发展。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的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的情况，主要给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 警方表示，新落网嘅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同埋负责买刀嘅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今日下昼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佢哋随即被捕，正被扣查。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有议员关注当局怎样监察雇主有没有出猫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当局会严格把关。李俊杰报道。
5: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话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6: 他的而且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了嘛。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你都要改变这种观感，又或者你要看到里面他有没有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公司有出猫。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劳工处审批申请一阵会严格把关。
7: 如果见到有雇主在请了外劳之后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行政制裁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事实上大家都见到最近都有个案，我们是这样去制裁了个雇主的。当然都要有些证据的，如果见到证据雇主是明显地请了外劳之后是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一定是我们不会手软的，一定会严格 去制裁他。
5: 至于当局会否用大数据筛查怀疑有问题的公司，孙玉涵说可以研究，但亦要处理私隐问题。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7: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呢，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餐飲呢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個就既希望呢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都令到呢個行業呢係需要嘅時候呢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5: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同时留意住户是否有特殊病患。钟慧仪报道。
8: 政府去年7月开始根据房屋署的住户名册找出高风险家庭，安排关爱队探访。当局界定是80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逐户探访，而日前发生丽景村一对夫妇昏迷在单位，女死者78岁，男住户70岁，就不在探访名单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提出和医管局讨论，识别低于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自己曾经担任关爱队义工，探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住户有多少成员是80岁或者以上，和性别的资料，但不知道其他资料，例如有没有特别需要等。他说服务需求很庞大，建议要壮大关爱队。
9: 香港的老人家那个数量真的多的。关爱队队员都是70岁又是义工。所以那个怎样壮大这个义工的团队，多些的支援，而且要给他们安心，后面是有专业人士，即是 主要就是社工去一起協助，这些是很重要的。
8: 在同一节目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关注关爱队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认为第一步是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
10: 似乎我们现在将很多东西都放在关爱队，我们看到譬如没有水又是关爱队，可能停电又是关爱队事，我们要现实一点，即其实关爱队来讲，究竟他

0: 佢嘅工作承受量得唔得？我自己覺得咧，可能第一個步驟去到70先啦。咁其他咧就要睇一睇一啲可能好特殊嘅病。
1: 佢話：除咗認知障礙，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嘅住户都應該優先探訪。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專輯報道完畢。
3: 體壇快訊。
4: 6月22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今日继续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赛事，大家都目光咧摆响美斯，包办两个入球，2-0击败咗奥地利。6月23号啊，听日咧星期二，继续有四场分组赛上演，分别有 K 组，葡萄牙由斯朗率领迎战乌兹别克，或者咁讲啊，必须要赢波噶。L 组咧有英格兰对加纳，比赛地点咧就系波士顿。跟住另外一场同组嘅赛事，巴拿马会对克罗地亚，地点咧系多伦多。去到晚间时分就系 K 组嘅赛事，哥伦比亚对刚果共和国，地点咧就系墨西哥嘅瓜达拉哈拉。讲下女子职业冰球方面嘅消息 ，PWHL 咧将会系获得一个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多伦多嘅富商咧就系 Larry Tenenbaum， 较早前咧已经咧就系购买咗 WNBA Toronto Temple 呢一支嘅女子职业篮球队。今日亦都正式宣布佢旗下嘅公司 Kilmer Sports Ventures 以及底特律嘅 Illich Companies 将正式成为 PWHL 嘅策略投资者。据报吓，今次咧将会系超过投资$1亿噶，又唔会直接参与日常嘅营运。PWHL 近年快速扩张噶，亦都系受惠于女子冰球喺北美市场方面嘅扩充同埋受到关注嘅情况。刚刚几一年亦都有多支嘅新球队就系加入。讲下男子方面，冰球就是 NHL， 较早前渥太华参议员他们的队长 Brady Kachuk 就在 off-season 完成了比赛之后和领队就是洽谈的。据报这一次的讨论令到球队有另外一个想法。在周末的时候， Brady Kachuk 被交易去到佛罗里达美洲炮 Senators 参议员队换来三个第一圈的选秀权和一个第二圈的选秀权。当中包括极具价值，今年两个的第一圈选秀权包括就是第九顺位和第25顺位。Senators 的总经理 Steve Stales 是今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Kachuk 在较早前的一个倾谈表示都是无意再续约的。虽然剩下两年的合约，所以渥太华也都决定尽快就找适合的买家。当然 Brady Kachuk 今次去到佛罗里达将会和他的兄弟 Matthew Kachuk 就是共同比赛。讲到 NBA 方面，扩充也是新消息，拉斯维加斯争取进入 NBA， 其中他们的球队 Vegas Golden Knights 这支北美冰联的班主 Bill Foley 正式启动了申请，希望将一支 NBA 的篮球队带到拉斯维加斯。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队的内野手 Ernie Clement 在美联明星的投票当中暂时领先，在第二轮的更新他更加取得超过205万票。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5: 天气报告。
1: 6月22号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最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9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三嘅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四嘅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6: Pow 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er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嘅指引。喺尊重中学习，能够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7: 多尽心去。
8: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9: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8: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9: 哇！咁仲等咩啊？
8: 神鸟10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

0: 除了有昌宇晨精彩献唱，还有精致的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和丰富大抽奖。
1: 哇，听到都心肉肉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0: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达到了高
2: 阶。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啦。我是个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 Stephen， 我哋嘅时事评论员啦，咁讲下咧，即系关于加拿大嘅未来。咁啊，当然啦，未来咧，我哋可以谂下啦。咁但系又要有人去做噶嘛，系咪？我除咗而家我哋睇到啲代议士咧，啊，同埋一啲有相信有魄力嘅人咧，都会参加咗呢个社区嘅一啲嘅活动。咁但系咧，对于比例华人人口同埋整体人口嚟讲，我哋嘅参与度咧，依然咧可以话系严重不足。咁啊 ，Stephen 啊，你对于呢一件事系点睇咧？同埋，若果我哋唔做，唔去鼓励更加多华人，尤其是系青少年人参与社区，咁呢一方面，我哋会有一啲咩损失啊？
4: 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做唔到嚟到引入多啲嘅年青人嚟到参与社区活动，或者玩社区活动嘅话咧，就社区会慢慢即系失咗未来嘅方向，同埋咧。亦都系同慢慢同加拿大嘅主流社会咧，慢慢会脱节。唐人街可能慢慢咧就变咗系一个怀旧嘅地标嚟嘅，好似一个历史性嘅嘢啦，唔系一个真系即系好可以生活嘅地方。桥所谓嗰啲社团嚟讲咧，可以慢慢变咗封闭咗圈子，即系变咗好似小圈子嚟。社区嘅声音咧，最重要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华人社区嘅声音，咁样之下咧就会越嚟越少同埋越嚟越弱嘅，咁所以喺下一代嚟讲咧，我觉得咧，我哋唔应该成日都净系讲我哋有咩成功移民嗰个故事，而应该系讲点样可以愿意承担公共责任社群嘅故事。应该呢个故事咧就要发挥一下嘅。而下一代嘅任务咧，就不但只系要思考下佢而家系成为加拿大人都话咧，点样可以参与加拿大嘅未来。而唔係單止淨係喺經濟上面有成功，係應該要喺公民社會領導或者社區領導，甚至係公共嘅 policy 或者政策方面有所 contribution， 同埋喺媒體教育、文化，甚至係城市發展同埋社會凝聚力上面咧，都應該可以睇到華裔嘅聲音嚟到成全落去。
3: 英文有句说话呢，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咁啊唔好话知易行难，而係话知道啦点样行，大家点样一起行呢，这个好紧要。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同 Stephen 呢会分享一啲嘅信息㗎，转头继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返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係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保咗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7: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咁啊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咁啊 Stephen 咧就响 Edmonton 啦，不过唔单止喎，佢自己咧有阵时喺社区咧都见到唔同嘅情况出现，啊尤其是咧我哋都会明白啊，啊现在啊加拿大嘅经济啦都系会出现一啲嘅挑战啦，新移民同埋年青人佢哋更加咧面对不同种类嘅一种嘅挑战，啊生活成本上升啊、通胀啊、房屋嘅压力啊、就业问题啊。情緒健康，咁啊更加重要嘅就係 sense of belonging， 有陣時我呢啲要有個根嘅。對於華人嚟講咧，其實個根啊可以喺邊咧？我哋有唔同嘅習俗，我同阿 Stephen 都講過，其實一個根咧都應該係源自於唐人街同埋我哋唐人集結嘅一啲社區啦、一啲嘅活動啦等等嘅。 Stephen 其實喺Edmonton 嚟。

0: 讲咧，现在青少年嗰个嘅人口咧都有一个几稳定啦。但系华人青少年嚟讲咧，佢哋嘅想法系点样咧？尤其是对于未来啊，同埋嗰个嘅渴望喺边度咧？
1: 其实如果从 Edmonton 唐人街个角度嚟睇咧，而家其实咧越嚟越多年青人咧系即系。唔可以话近时我哋讲话佢哋都唔关心唐人街或者佢哋唔理唐人街嘅，但系其实个问题好多时出在咧就系佢哋唔知喺边度揾到方法嚟到参与，喺边度揾到个所谓 entry point 或者个入口。咁如果你唔再即系尤其是老一辈嘅侨领啊或者老一辈嘅社团咧，如果系唔俾年青人入嚟嘅话咧，要慢慢老化咗之后咧，你变咗咧就好似即系变咗系。唔再系对于个社权，对于嗰啲识啊，整个社会嘅方法咧，就系有声音喺度啦。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啲年青代咧，好似你头先讲过 ，Chinatown 其实真真正正先就系佢哋嘅 root， 因为佢哋细个嗰时，佢哋啲父母经常带佢哋 Chinatown 去食嘢啊，或者系去非法啊，甚至嗰啲咁嘅情况咧。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咧，反为你话。中國啊，或者係香港，甚至係台灣咧，對於佢嚟講咧，唔係有咁大嘅 connection 啦。但係對於唐人街嚟講咧，就有相當歸屬感嘅。咁佢哋而家咧，經常咧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個 identity 嘅問題，即係佢哋要對佢哋嘅身份點樣認同，點樣有一個新嘅思考。尤其是如果係你話好似好多人話哦，其實。我哋呢一辈可能唔系受到好多种族歧视嘅成分，但其实后生一辈咧，亦都系有呢种族歧视嘅成分喺入边嘅。好多时佢哋接受到我哋唔知道嘅。咁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嚟噶，咁应该佢哋都会有对加拿大有一个归属感嘅。但系如果我哋唔能够提供一啲比较有意义或者现代化，或者系啲后生系觉得即系可以带嚟有改变嘅。或者參與嘅機會俾佢哋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就會流失咗呢一班年青人噶啦。
0: 簡單啲嘅問題啦，逐樣講啦，即係問下點解先啦，即係點解華裔要出嚟啊？華裔嘅青少年階層更加要出嚟啊？點解咧 ，Stephen？
1: 哇，首先佢哋好似頭先我講過啦，基本上我覺得唐人街係佢哋個 root 嚟嘅，佢哋個根本所在啊。咁如果但係好多啲後生嚟講咧，喺度土生土長啦。第一，佢同啲傳統嘅社團語言上面同埋文化上面咧，都會有少少嘅隔膜啦，唔多唔少。咁另外咧，佢覺得社區對自己嚟講咧，係冇好似冇乜直接嘅關係喎。即係尤其是你話尤其好多社區入面嗰啲社團咧，對於佢嚟講，佢哋多數都淨係話哦，即係過時過節咁樣搞啲嗰啲咁嘅 banquet 啊，嗰啲咁嘢。對於後生仔嚟講咧，好似係真係。脱离咗少少个关系啦，尤其是好多传统嘅组织咧，未必能够真真正正去理解呢啲后生仔系需要啲乜嘢。咁如果佢哋系冇同后生仔有接触嘅话咧，咁社区咧就会慢慢失咗个未来。我觉得，同埋咧佢哋个组织能力咧亦会系慢慢老化啦，更加系同主流社会咧就会慢慢脱节啦。咁结果将来社区嘅声音就会越嚟越弱噶啦。
0: 亦都走翻去你头先所讲嗰个根或者系叫做身份嘅认同啦，咁如果已经有一个嘅平台例如话系即系唐人街咁讲啦，咁对于咧就系华人嘅朋友出嚟咧，都已经有一个空间俾佢哋去发挥一下。咁2026年啦，我哋经历过一个好重大嘅事情啦，加拿大嚟讲唔同嘅城镇啦，本身新冠疫情啦，一个好重大嘅 reset， 咁而家经济嘅发展咧有一啲嘅挑战啦，对于未来咧，加拿大现在系寻求响世界呢个政坛同埋世界嘅呢个经贸里边咧，揾翻个角色咧，其实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唔同嘅消息噶。但系如果即系对于华人嚟讲，居住响加拿大。居住喺亞省呢一個嘅地方，點解而家要企出嚟呢？經常話當我有時間先啦，咁好多時會聽到得閒會出嚟啦咁樣，但係係要行動嗰個係更加緊要。點解而家就要出嚟咧？Stephen，
1: 好啦，我哋近視華人咧，好多時你又覺得我哋講英文有個口音喺度嘅，甚至我哋嘅中文名都好似真係好難俾人哋讀出嚟嘅。你將佢翻譯咗英文之後，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咁而華人嚟講咧，對於家庭嘅文化，甚至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好多我哋第一代移民啦，嗰個背景咧，對於華人嚟講，好似一個包袱咁樣。但係呢個世界唔同咗，轉咗好多咯。而家呢個世界係要講。 多語言溝通，好似嗱，你講英文，如果你有個口音，即係代表你起碼識兩種語言喎，咁已經係對即係北美洲好多人淨係識英文一

0: 个语言嚟讲咧，就系、是、已经有着数喺度啦嘛。咁所以喺呢个世界嚟讲咧，系即系多语言沟通咧，系一个即系好似系 edge 嚟嘅，系一个好处嚟嘅。更加我哋华人，尤其是年轻嗰一代咧，佢有所谓叫做跨文化嘅能力，即系基本上佢有两种唔同嘅文化啦。好多时咧，我曾经即系读过有啲 research 出去话咧，如果你系有两种唔同嘅母语，有两种唔同嘅文化咧，你思想或者系解决问题嘅方法会有两个唔同嘅 approach， 有两个方法嚟到做。咁系咪对于净系单一个文化或者单一个语言嘅人咧，系会有着数咧？呢样嘢更加嚟讲，而家世界好似越嚟越细咁啦。咁所以如果系一个现代化嘅公民，即系所以话所即系我哋叫世界公民咧，应该系要有国际视野，同埋咧应该能够连结社区嗰个能力喺度。咁所以其实呢种我头先提过好多嘢，但系而华人嗰所我哋平时有嗰啲，譬如好似你话我哋好谦逊啊，或者系好勤奋工作啊，亦都好有家庭责任啊，尊重长辈啊，同埋好有集体意识，呢啲其实咧系一种优势嚟，唔系一个包袱，亦都唔系一个缺点。所以其实我哋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咧，系喺一个非常之有趣同埋重要嘅位置上面嘅。
1: 嗯，咁好多时我哋讲新闻啦，喺个节目尤其是啦，会掂到一啲例如话公共嘅政策啦，即系一个好厚嘅一个包袱，然后我哋慢慢去解读啊、拆件咁样啦。公共政策嘅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嗰种嘅倡议互相嘅行动啊、讨论啦，往往咧我哋都会寻求话究竟社会有冇受过咨询、有冇讨论过咁啊？呢啲系比较实在啲一啲嘅法例啊、法案嘅情况，但系去到公民參與啦 ，civic participation， 尤其是講華裔呢一個嘅族群，佢哋要投入呢、這、一個更加唔會話講到有公共嘅政策喺當中啊。咁我哋點樣去構成呢一個嘅通道，係將好多嘅嘢擺埋一齊咧？我知最近有一個嘅峰會，Stephen， 你都講下，其實係咪有一個路線圖，我哋可以真係集結到全加拿大嘅一啲華人嘅青少年領袖，或者係潛在有機會成為未來嘅領袖，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偈。
0: 咁首先我哋讲，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华人嘅文化里面啲向都好重视我哋个人嘅成就嘅。咁即係话点呢，我哋做父母嘅通常呢，你读书读得好啲啦，係咪你将来会有即係揀一个专业㗎啦，或者工程师，或者係药剂师，或者律师 whatever。咁喺事业上面要有成功 ,ok? 但係喺而家嚟讲呢，我越嚟越睇到呢，除咗个人事业上面有成功之外，公共责任感同埋愿意服务社会呢样嘢，系尤其是喺一个民主社会，尤其是喺加拿大，系绝对绝对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咁样嘅话，你先至可以有机会能够代表我哋自己华人嗰个社团嚟到发声，同埋呢肯出嚟嚟到承担。如果真系有争议嘅，或者系会有压力嘅，我哋可以承担同埋可以抵消啲压力。咁如果我哋唔系做到有呢个公共责任感，同埋同肯愿意为社会服务，成日都挂住个人成就嘅话咧，咁你会谂下我将来同社区会留低啲乜嘢咧？咁所以呢个问题咧，我就好值得大家一齐思考啦。
1: 咪去到第三節啦，同阿 Stephen 咧就會講下呢一個嘅峰會啦，同埋我諗都好緊要嘅，完咗一件事，我哋跟住就要啲行動咯。咁可能阿 Stephen 咧可以再分享下，尤其是響 Edmonton 佢見到所見所聞一啲嘅後生仔，同埋社區咧點樣係幫佢哋咧進入呢一個嘅叫做路線圖裏面啦，咁從而咧可能揾到一啲華裔嘅領袖響將來咧就係獨當一面。轉頭第三節繼續時事對你碰。
2: 愛因斯坦強調，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我继续同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Stephen 讲下青少年领袖未来响加拿大会唔会咧，我哋再更加多人咧就系亮相啦。嗱，好简单咧，就系话而家嘅国

0: 级政府嘅议会啊，如果睇翻咧我哋华人嘅比例嘅话咧，呢个人口啊，同埋响议会嘅代议士嘅比例咧，系完全啊唔同啊呢、这个做法嚟话，170万嘅华裔啦，咁但系如果咧国会咧数数手指咧，真系寥寥可数啊，有几多个华裔嘅代议士，咁啊各省嘅政府、各市嘅政府亦都可能出现类似嘅情况。咁我哋就会谂啦，究竟啊未来嘅加拿大华人有冇声音咧？可唔可以倡议到一啲事咧？甚至乎啊，系成为一个即系国家嘅栋梁，系有一个高瞻远瞩嘅视野咧？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华裔嘅代表性咁简单啦。嗱 ，Stephen 啊，最近咧有个 ACCD 叫 Action Canadian Chinese Together， 2026年咧有一个嘅高峰会啊，咁就喺Waterloo。滑鐵盧大學咧就係舉行嘅，咁啊有大約150人參加，啊我自己亦都睇到一啲嘅情況啦。Stephen 你亦都見到，咁其實呢個討論咧都幾尖鋭而且深入啊，唔係話就咁簡簡單單講一啲嘅情況啊，而實際上咧佢亦都有一個宏大嘅目標。Stephen 其實先講下呢一類嘅峰會，多又真係唔係好多啊，係咪應該要做多啲咧？同埋喺今次嘅過程，你最大嘅得著睇到啲乜嘢嘅情況？
1: 好似头先答咗你嗰个问题，就话呢类咁嘅峰会咧，尤其是系讲华人领导能力嗰方面嘅嘢咧，真系我相信喺全加拿大讲嚟讲咧，净系得呢一个系用呢个嚟做主题嘅。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后生仔咧，你要走入呢个所谓领导之门咧，其实都有个门槛喺度嘅。咁点解咧？好似头先讲，因为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 terms， 我哋开多几次呢个峰会，你就会成日听到啊。所以所谓好似 systematic racism 啊，系制度性或者系系统性嘅种族歧视啊，仲有 bamboo ceiling 啊。bamboo ceiling 咧就系专登为华人而设嘅，即系话华人亚裔喺职场上面咧有一啲所谓隐形嘅障碍咧，你就系成日都上唔到去嘅。譬如有两个人 apply 一份 job。而呢份 job 大概都系嗰个 qualification 差唔多一样，但系如果见到你有个系华人嘅即系姓 last name， 同埋一个系白人嘅last name 嘅话咧，咁好可能就由白人嗰个嚟攞到呢份 job 啦。仲有嗰啲所谓叫做 model minority 嘅，就呢个 term 我亦都成日都听到，就系叫做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咁即系点样咧？即系中国人佢哋睇华人嚟讲咧，哦你哋吓。唔出声嘅，成日耷低头嘅，挂住做嘢嘅啫。咁有咩政策我哋立咗出嚟呢？我虽然系冇考虑到华人个存在呢，我哋唔需要理嘅，因为你明知你哋唔会出声嘅。仲有 stereotyping， 亦都系啦，所谓叫黑板印象。所谓咩叫黑板印象呢？就系、是、如果你系华人嘅话，哦，你梗系数学好叻噶啦，你梗系即系会好有机会做到即系医生啊或者律师啊嗰啲咁。呢啲叫 stereotyping 嘅嘢。咁呢啲咁嘅啲 term 真係我成日都喺呢啲咁會議裏面聽到，咁係咪真係我哋華人嘅青年係冇資源咧，冇機會入去咧？但係定一話係我哋冇信心入去咧？咁所以咧，如果係喺一個社團嚟講，或者喺華人嚟嘅社團嚟講咧，我覺得就應該會俾多啲機會呢啲後生嘅，譬如好似你入董事會俾佢哋有機會投票啊，甚至你話佢有機會係做項目嗰個主導權啦、啊，咁先至係可以能夠即係對佢哋引起好有興趣。好似你頭先阿 Brian 你都提過話，其實有好多我哋中國人文化方面嘅嘢。好似我自己好鍾意做书法，我鍾意写书法嘅。咁呢就其实系即系你话系教导一班懂得写书法嘅人呢，其实佢哋就可以由呢一个系一个切入点嚟到俾佢哋呢能够更加系投身或者系投入于中国文化嘅嘢。咁所以喺文化承传嚟讲，我觉得华人嘅后生呢应该要知道自己喺边度嚟第一样嘢。喺公共服务方面呢，我哋应该对社区系要有一个责任感喺度嘅，而政治参与嗰方面呢，应该系能够有机会将来有影响到制度或者 policy 嗰个设立。咁更加呢，我哋亦都唔应该成日将着眼放喺成功嗰方面嘅华人嗰方面，亦都系应该要帮下弱势嘅群体里面嚟到有即系有资源嘅。华人嘅青年唔应该淨係做参与者，而家呢我哋应该系即系俾机会佢哋嚟到能够塑造将来嘅人。
0: 咁其中我听到即系最一个好大嘅视野啦，可能未必立即可以达到啦，咁但系呢一个视野就系摆得好高，我哋要有咁样嘅魄力尝试要行到嗰条路，就系话未来会有一日加拿大会有一个华人嘅总理。其实我觉得喺呢一个嘅想

0: 法里面，我哋点样去将呢一种所谓嘅可能叫做梦想同埋理想结集成为有行动嘅阶段，系令到最终我哋将一啲有意系成为代意事嘅人啦，或者系参与政策讨论啦，一啲嘅华裔最终系成为咧就系有魄力同埋有质素嘅公共领袖。
1: 呢样嘢当然嚟讲系一个即系唔会系一个好短嘅路程嘅，对于我嚟讲，可能我呢啲世咧都未必见到噶啦。但系我觉得呢样嘢一定要做嘅，因为好似啦，而家最近我记得 CPAC 有一个嘅 survey， 佢做咗全个喺多伦多或者 Ontario 省里面咧，大概有 11% 左右咧系华人嚟嘅，即系有啲多啲，有啲少啲啦。但系基本上你话华人领导者咧，不断即系不但只喺政治方面啊，或者你甚至企业方面啊，甚至系医学啊，或者各种技术方面正式嘅领导者咧，都系唔会多过2%。咁你覺得係咪即係差別實在太大咧？你有 11% 嘅人口係華人，但你唔會超過2% 係領導層嘅人。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一定要改變，尤其是對於我哋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嘅華人，如果你想喺加拿大呢個國家裏面不但只係立足，仲係其中一方面有能力嘅創造者嘅話咧，就應該要改變呢個情形出現。咁所以而家做，譬如好似你话，而家我哋做 ACCT 嗰啲 summit 啊，即系嗰啲高峰会啊，其实最主要咧，你就系希望 push 到多啲人出嚟留意到呢样嘢。咁今次嘅峰会咧，我觉得系即系非常之有希望。点解咧？因为有三分之一嘅人咧，去呢个峰会咧，都系30岁以下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好多时华人后生嘅华人咧，唔系话我冇兴趣知道关于华人社区事嘢，而系我哋要有俾机会佢哋嚟到去上位嘅。
0: 另外亦都有人有一个学者啦，都分享关于咧就系女性啦，女性嘅话即系更加低啦，即系呢个去到咧就系持续咁样咧就系冇办法突破到咧某一个嘅数字噶。咁呢一类亦都我哋叫 minority in the minority 啦。咁但系我哋点样帮佢咧 ？Stephen， 即系你睇到咁多嘅数据啦，亦都可以话系咁多年嚟第一次咧，就见到咁多嘅数据，真系咧就可以有一个嘅起步点。你带翻呢一件事翻去亚省或者系去你嘅社区嘅时候，或者系透过呢一个节目，你觉得即系点样去塑造翻一个有即系可以有一个量化嘅路线图，或者好简单，从呢个文化开始，又或者从表演开始，又或者系同公共政策讨论开始，好简单咁样去令到啲年轻人咧就系翻嚟呢一个嘅位置咧。
1: 其实咧，你要年轻人参与环社区或者你话唐人街嘅话咧，最初咧你就好似搞活动啊，佢哋第一样你搞啲文化活动嘅话咧，佢哋可以嚟到做义工啊 ，volunteer 啊，咁但系你慢慢咧你就会开始。即系唔系你搞活动，而系俾一啲后生嚟到搞活动啊！呢样第一样嘢，咁所以其实服务系最容易引到啲年青人入嚟环社会噶。咁但系佢哋入咗嚟之后咧，你就真系即系要好诚心咁俾即系俾佢哋攞权啦。我所谓攞权嘅话，你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啦，你要俾佢哋入董事会啊，你佢哋如果要搞啲活动嗰时候咧，你要支持佢哋噶。嗱，佢好似我举个例子，喺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我知道咧有几个系比较年青，即系比较后生啲或者新一代嘅年青人嚟讲咧，就系喺唐人街咧就非常之活跃嘅。咁而佢哋搞啲活动咧，我觉得嚟讲咧就系非常之有意义同埋有用嘅，对于整个唐人街嘅振兴活动嚟讲。但系咧仍然咧仲系有一班比较即系老一派嘅即系华侨咧，就觉得。哦，点你哋咁后生，你根本对唐人街又唔认识唐人街嘅历史，又冇对唐人街有咩任何贡献啊？你哋唔应该出嚟啊，代表唐人街嚟讲说话。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好似唔系好啱啦。因为其实讲真，每一个华人，就算你系后生或者系老或者系年青或者系甚至你话参与咗廿几三十年，或同埋俾一个啱先参与嘅，佢哋都有权利同埋有义务嚟到即系。为华人社区做一啲服务，咁我哋应该鼓励呢样嘢嘅，要做。
0: 好，咁希望咧有一个咁嘅视野啦，亦都会有人咧就系共同咁去行呢一条路，令到咧更加多嘅华人系为社会服务啦，咁从而咧就系争取更加多嘅声音，唔单止只系为华人啦，可以为所有嘅加拿大国民咧系倡议噶。今日唔该晒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10

0: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逝世，享年89岁。他生前是自民党内著名的亲华派，曾经就日军强征中朝妇女充当慰安妇发表河野谈话道歉。河野出身在政治世家，他的父亲河野一郎亦都曾经担任副首相和农林大臣，他的仔河野太郎亦都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河野年轻的时候就读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之后加入日本的著名企业远红株式会社工作，在企业累积一段时间的经验之后，跟随父亲投身政界。1967年首次当选日本众议院的议员，自此展开长达40多年的国会生涯。在自民党的内部，河野一直被视为比较温和和自由派的政治人物。1993年日本政局出现重大变化，自民党因为内部分裂而失去长期的执政地位。河野当时领导的自民党面对执政危机，在同年出任总裁。虽然当时自民党一度沦为在野党，但是自民党之后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重新执政。河野先后出任副首相、众议院院长、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的重要职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93年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发表的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存在军方参与和管理，并对受害女性所承受的痛苦道歉和反省。不过由于河野谈话在发表之前未经过内阁会议通过，所以在日本政坛引发争议。1994年至1996年间，河野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主张透过对话和合作推动东亚地区稳定，加强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交流。在外交政策方面，河野倾向务实路线，重视国际协调，支持日本继续和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2003年河野获选为被视为是日本国会最具权威的职位之一的众议院院长，一直做到2009年正式退出众议院选举，结束了超过40年的国会议员生涯。退休之后，他仍然经常就外交、历史认识和东亚局势发表意见，并且参与多项民间交流活动。除了国内的政治工作之外，河野亦都十分关注日中关系，他多次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交流，主张两国应该正视历史，增进互信，避免因为历史问题影响未来合作，被视为日本政界比较重视中日友好关系的代表人物之一。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哇吓亲我自己啊！大家知道咧，今日我哋咧即系呢个商场停电咧，咁啊我哋咧嗰啲好多嘢都系重新 reset 过啊！咁啊今日都我哋嘅 operator 咧都非常之犀利噶啦，咁啊顶住成日啊！咁都盡力希望可以同埋我哋嘅新聞部同事啊，同我嘅節目啦，咁都希望可以繼續 keep the show going。咁頭先一開始開咪嘅時候呢，我發現呢個開咪掣一撳冇聲出，我第一個意念就係諗緊，嘩咪今日成日都係咁樣㗎喎，如果咁搞法。跟住突然間冷靜落嚟，就係啦，嗰啲 panel reset 啦，重新有啲嘢要撳過嘅。好彩呢啲我都 troubleshoot 到，如果唔係呢，大家今日就齋聽歌，係啦，盲盒就自己彈出嚟呀。咁so far呢，即係一切嗰個商場個電都正常啦，交通嗰啲燈都正常嘅，咁希望我哋嘅廣播上面一切都係正常啦。正常最好啊，一種和平嘅感覺，唔聚財嗰啲係冇晒。好，我哋繼續嚟啲足球歌。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大廣東版嘅《理想與和平》。

1990年啊，呢、這、一个嘅改编翻唱嘅作品啊，校长嘅理想与和平。呢首咧就冇话俾整翻一个广东版啊。1994年美国嘅世界杯，有 Darrell Hall 同埋 Sounds of Blackness 嘅 Gloryland。

0: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是好热情的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

0: 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1: 送你归家，为何迷上那位他？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3: 又嚟到我哋嘅盲盒音乐啦！今日可能都会听少咗一啲，因为我哋都有啲嘅点唱啊。如果系醒目嘅听众，早啲同我讲声咁啊，就算星期一都可以尽量帮大家安排一下啲嘅点唱啊。咁啊，透过大气电波分享一首歌，分享你嘅信息，去传递俾你一啲啊牵挂住啊心爱嘅人啦。但如果大家都想玩这个盲盒音乐，记住就 send 一个 WhatsApp 入来 604-961-2323， 将一个四位数字 send 入来，加上 C 或者 M， 即是广东话或者国语，再加上第一或者第二页，看看我们的电脑歌库里面，我要更正应该是差不多将近40000首歌的，在我们的电脑歌库里面，看看你那个 number 代表着什么歌了。但都要我还在想方法怎样可以呢有效率地提醒大家，其实你那首歌已经播了。中翻谂呢方法都唔系太好啊！等我再谂下先，又或者就真系咧要stay tuned 住星期一啦。如果你有send 啲 number 入嚟嘅话，又或者听翻重播啊，因为中间嗰两 cut 嘅啫，睇下有冇机会听到你嗰个 number， 你点首歌？我谂喺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啊即将要抽 number 啦。咁啊，我有啲听众都话好似收音机仲听唔到咧，我都唔知点算啦。但系我又知道有啲 apps 好似听得翻，可能暂时呢段时间都系比较唔稳定啊。咁希望啊唔会即系影响太多，希望又快啲完全真系成件事情可以 recover 翻啦。好啦，咁我哋即将咧就要抽我哋嘅盲盒，第一手抽嘅 number 咧就已经俾喺我手上边啦。哇，好耐都冇抽个国语歌，呢首歌曲。編號3280，國語歌第一頁，有清空炎亞倫。

九编号3280国语歌。我哋有姚马伦嘅清空，都有啲听众话其实 Apple 听得翻嘅，不过听唔翻之前嗰啲咯。系啦，停电嘅时候就系会带嚟好多啲咁嘅问题啊。我哋有呢首啊，9610啊，广东歌咁啊，佢应该起初系想要961嘅，但系得啦，冇四位数以下1000以下数字啊，所以就呢首9610有林奕匡。下雨

登嚟就编号9610，有林奕康嘅歌曲，歌名叫做《花洒下的歌》。好啦，继续啦，我哋有编号1118，冇标明广东话或者国语嘅，咁就嚟首广东歌啦。

嚟自有编号1118，有邓丽欣嘅歌曲。呢首嚟自一套港产片啊，几年前一套港产片，都系叫《禁刀》，歌名都系《禁刀》。好，继续送上下一个嘅编号啦，唔知你嗰个 number 出现未？不过我都记得有听众话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啲 number 系乜嘢，佢有尝试下，你可唔可以喺啲地方度寫返，但係個問題呢就係、是、我唔記得咗邊一位聽眾點咩number，因為好亂啊，我都淨係收到個number，所以我諗下點樣幫大家記。

0: 歌名叫做《修罗场》。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点3改为现场直播。我王伟聪，
2: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好似有听众话，好似跳下跳下咁样咯，有时听到，有时听唔到啊。头先首歌我听唔到，但亦都好似听到我啲间歇性唞气声，好好笑啊！系可能真系要睇下到时重播咧，你先可以顺住个势去听。咁啊，而家就好似偷听紧咁样啊，会中间都会听到两下咧。咁我都担心今日嘅点唱啦，因为啲点唱呢就真係希望係星期一点嘅。咁我都快啲做咗佢先，因为有时而家係话听到咁样。唯有真係听重播啦。今日有个点唱呢就话想点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 啊。咁送俾呢一位Maggie 妈咪，嚟自于好多人啊。是啦，嚟自于你嘅情人老公啦，女儿 Queenie 啦， Olivia 啦，孙仔立人啦，上人同埋阿佩嘅。咁有段 message 呢就话想送俾 Maggie 妈咪啦，同埋呢两位嘅同埋二人嘅婆婆啊。咁亲爱的 Maggie 妈咪同埋二人的婆婆。咁多谢呢你一直都不辞劳苦咁样照顾我哋啦。咁今日你生日，祝你呢继续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咁希望呢你都鍾意我哋今日为你嘅点唱同埋点呢首歌。咁祝你Happy birthday,
4: we love you.
0: 嗱，唔该，收音机醒醒定定，希望听到呢番说话。唔系我谂办法，点样可以整翻俾 Maggie 妈咪同埋二人嘅婆婆听翻呢个点唱？系啦，咁我哋上歌啦。

系啦，嚟自一个点唱啊，有你嘅情人老公啦，女儿 Queenie 啦 ，Olivia 孙仔立人同埋上人同埋阿佩啊。我唔知边 part 听到边 part 听唔到啊。

0: 点唱头先有讲过啦，送给 Maggie 妈咪同埋二人的婆婆，有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 好 sweet 啊！一阵仲有一个点唱嘅，希望一阵咧都可以继续正常运作。系啊，生日啊嘛，俾条路仔行好喎。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咁啊，收到仲有一个啊，希望一阵又会继续稳定啲啦。咪都要继续咧抽下盲盒嘅。头先都有听众话，又好似听得翻，今日真系跳出跳入噶啦，我好难估计啊。咁啊，大家当然都想点唱俾一啲你挚爱嘅，系啦，分享一下咧，当然都可以嘅。话俾我听点俾边个啦，咩歌啦，有冇咩信息啦，尽量帮大家安排一下。不过我都记得上次停电都是类似是都要搞一段时间的，即是都很间歇性地听得回。不要紧，我们 The show must keep going。

Going， 希望你哋会有缘就听到噶啦，无缘就听重温，只可以咁讲啊。就好似世界杯咁样，有时都系嘅。你譬如啊，啱啱今朝睇紧呢个阿根廷打奥地利，系啦，美斯嗰球十二码唔入，之后啊入翻球啦，到差唔多最尾再入多球，嗰球睇唔到，其实两球都睇唔到，即系错过嗰刻就系错过嗰刻啊，唯有睇翻 highlights。咁呢啲 highlight 在边度睇呢？因为我哋电台冇 highlight， 有时候我都会剪返一啲我自己可能有拍低嘅嘢，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背后里面嘅操作系做緊啲咩嘅呢？咁啊就靠我自己嗰啲地方俾大家睇下啦。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又要呢即係又开返个盲盒先，因为呢个罐里面太多纸仔啊。係啦，唔抽嘅话呢真係我唔知咁会搞几耐啊，可能搞好多个星期都未搞得掂啊。好啦，咁啊开返张先。

0: 哇，又系呢首咁奇怪。咁缘分嚟嘅，我都唔可以阻挡佢嘅。又系你啊！好啦，我哋有梁超峰嘅歌啊，月亮不代表我的心，印象中好似有抽过，我唔知系咪我哋有听众。就是啦，已经hack 咗我哋嘅 game 啊，再次将呢个 number 抌入嚟我呢个箱里面。唔紧要，我哋再听啊，抽到都系一份缘分。编号9413，梁超峰，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1: 不想对人痛哭，是我心愿。

睇嚟時間唔好夠添。係呀，佢會打亂咗我最尾一部分啦。係啦，今日呢個停電嘅後遺症啊，希望呢個停電唔好再明知故犯，我唔知要講乜嘢。因為即將我哋又要即係做另一個點唱。咁有另一個點唱呢，就係、是、想送俾親愛的，應該係讀成 Hitty Yi 呀。咁係佢一番說話嚟自佩佩啦。咁佢就話好感謝呢你喺我大學嘅時候呢，咁我嚟到溫哥華啦，咁到而家啦，咁一直呢都睇住我成長。咁你就好似我喺加拿大嘅親人一樣咁樣，一直呢都支持我，鼓勵我，咁關心我呢，同埋呢愛錫我。咁好多謝你多年嚟嘅對我嘅關愛啦。咁喺今日特別日子，因為今日都係佢生日啦，咁我想呢點一首你鍾意嘅學友嘅歌送返俾你去聽。咁祝你呢生日快樂，心想事成。咁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日日呢都過得開心平安喜樂啊，送俾親愛嘅 Hitty 姨。

0: 嚟自佩佩嘅点唱送俾 Hitty 耳听，祝你生日快乐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讲起加拿大嘅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谂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系隐形。

0: 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铀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铀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铀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铀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铀的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咁细粒的浓缩铀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了。虽然铀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1: 我都发觉有少少问题，不过可能大家未必察觉得到。好啦，咁啊，今个星期我都有主题嘅，想知道主题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

剛才有聽眾緣分聽到啊，今日星期非常混亂啊，我哋呢個開始唔緊要，如果你想知道今日星期主題嘅 send 個 WhatsApp 嚟，我 send 個主題俾你睇，有興趣嘅順便可以投埋票，我哋聽日先真正公開，又或者稍後嘅歌曲你都會知道我想做啲乜嘢嘅。

0: 完成加拿大制造的微型反应器的研发，并在2030年代末部署到偏远社区。Tim Hudson 表示，加拿大核能产业目前的90,000个职位，在新战略推动下，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翻倍。
1: So today there are about 90,000 direct and indirect job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in Canada. We believe, that as the provinces make their choices and roll out nuclear, that will lead to at least a doubling of that level of employment. So going from roughly 90,000 jobs today to 180,000 plus jobs, in the coming decades.
0: 能源部官员在简报会上向传媒表示，根据新战略规划，核电厂建造项目可能需要花费超过1000亿元。政府文件并未说明相关费用将如何支付。不过，这位官员指出，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和加拿大增长基金会是潜在的资金来源。该计划同时着眼于为加拿大本土研发的压水式重水铀反应堆拓展新的销售市场。与其他大多数核反应堆不同，这个反应堆不需要浓缩铀。目前全球共有30座正在运行，位于南韩、中国、印度、阿根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希望到2040年帮助其打入最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在未来15年内与6到10个新核能市场建立联系。文件显示，由于利益冲突审查，总理马卡尼卡尼没有参与制定新战略的任何部分。加拿大统计局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2%， 比4月份的 2.8% 升幅加快，也是2023年底以来全国通胀率首次突破 3% 的水平。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与4月相比，上月年通胀率上升 0.4%。 统计局指出，汽油价格高是推高5月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受中东战争和霍姆兹海峡关闭的影响，油价连续第三个月面临上升压力。只是汽油价格上月就比去年同期上升 33.2%。 统计局说，5月份加油站的汽油零售价创出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当年就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另外，航空交通成本在5月份也按年上升 7.4%， 反映航空公司面临航空燃料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超市货物价格在5月份也按年上升 4.3%， 部分食品价格上个月也大幅上升，新鲜水果及蔬菜价格持续高涨，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 9%， 当中番茄价格更按年急增超过 45%， 主要受到恶劣种植环境及美国关税影响墨西哥产量所导致。至于全国各省通胀也有所加速，其中安省由4月份的 2.4% 上升到5月份的 2.6%， 阿省就录得 3.7%， 新斯科舍省升幅是全国最高，达到 5.2%。而在 BC 省，上月通胀率 2.9% 上升 0.4%， 省府维多利亚 3.3% 上升 0.5%， 温哥华 2.8% 上升 0.4%。 央行说，截至目前为止，能源价格上升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构成的效应仍然有限。随着生活费用持续高涨，加拿大正面临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家庭仍能维持稳定财务状况，但财务困难者对未来越来越悲观，而持有投资资产的人则受惠于股市和资产价格上升，财富进一步增长。飞沙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70%加拿大人认为目前家庭财务状况良好或非常良好，27%表示财务状况差或非常差。调查显示，财务状况较差的家庭对未来缺乏信心。在认为自己财务状况差的受访者中，预期未来一年情况会恶化的人数是认为会改善的3倍，而在非常差组别中，约1/3认为未来一年财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研究指出，今年股票市场和投资资产表现强劲，但并非所有加拿大人都能受惠。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认为自己财务状况非常良好的人都持有投资资产，超过一半财务状况非常差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投资。这意味着拥有股票、基金、退休金或其他投资资产的人受惠于牛市带来的财富增值，没有投资的人则只能面对日常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困难家庭被迫削减开支，在财务状况差或非常差的受访者中，多数表示已经开始削减以下支出，包括外出用餐、娱乐消费、储蓄、旅游、食品杂货和衣服购买。 值得注意的是，连基本食品

0: 品开支也成为削减对象，反映部分家庭财务压力已经相当严重。加拿大人最担心的三大开支分别是食品杂货占 34%， 储蓄不足占 32%， 汽油价格占 25%。 加拿大国家男子足球队上个星期以6-0大胜卡达尔后，点燃全国的民族自豪感，世界杯小组赛门票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本地票务代理商说，门票销情火爆，彻底疯狂。加拿大队星期三对阵瑞士队的门票需求急剧上升。温哥华票务服务公司经理异口同声地说，加拿大队赢球后，实际上比赛进行到一半，球员仍在补充水分的时候，下一场赛事票价就立即上升了 25%。 比赛结束后，球迷热情持续高涨，纷纷涌向 BC 体育馆抢购门票。星期三赛事的门票仍有售，不过价格区间很大。截至上个星期六，国际足协转售网站上最便宜的球票1300元，而一位雄心勃勃的持票人以接近900,000的价格出售一张看台顶层的球票。球票转售商说，对赛事门票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2010年冬季奥运会。
1: 国际新闻。
0: 据报道，美国与伊朗17号签署和解谅解备忘录后，21号在瑞士玉森举行首轮谈判已经结束。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会谈气氛正面且具建设性。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巴基斯坦与卡达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美伊同意设立监督谈判的高层委员会，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层委员会报告，并主导聚焦伊朗核问题、经济制裁以及解决争端等议题，以确保谅解备忘录能够有效执行。声明并称，高层委员会已经同意展开一项和平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为立即展开进一步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此外，各方也已建立沟通管道，以避免意外事件与误解，并确保商船能够安全通过赫默兹海峡。另外，伊朗将设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终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 X 感谢在巴基斯坦与卡达的不懈努力下终结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巴基斯坦与卡达也感谢美伊持续致力于外交途径及和平解决冲突，并承诺将继续竭尽所能确保谈判在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以达成最终协议。记者叶博仪报道。
0: 而根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赢家，也有超过80%的民众认为这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反而削弱了以色列的长期安全。中广记者报道。
3: 这项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阿加姆研究所在6月17号到20号所进行的民调访问了3644名年满17岁的以色列人，结果反映了以色列民众们对这场战争的强烈失望。民调结果显示，92.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次冲突中获益最多，82.9%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因为这次的战争变得更加强大。此外，这次调查也发现，以色列民众对于以色列的领导阶层出现了信心危机，支持总理尼坦雅胡的右翼阵营受访者竟然有高达 93.1% 的比例认为伊朗是赢家，超过70%的受访者不相信尼坦雅胡宣称以色列取得重大成果并消除了生存威胁的说法，56.4%的受访者认为尼坦雅胡对战争的处理失败，而支持尼坦雅胡继续担任总理的比例从3月初的 40.5%在六月份大幅下滑到29.4%。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根据美联社报道，卡塔尔一处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码头，当地时间21号星期天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最少造成54人受伤，18人下落不明。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说，这起事件发生在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区，这个天然气出口码头曾经在伊朗战争期间遭到轰炸，目前工人们正试图恢复码头设施运作，却不料由于不明原因发生大爆炸。报道说，这起爆炸事件可能再一次导致全球能源市场陷入混乱，尤其是卡达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天然气产地之一，先前由于伊朗封锁赫默兹海峡导致卡达天然气无法外送，只能暂停生产。随着 美伊双方展开停战谈判，伊朗逐渐松绑对于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卡达也立即着手重建这个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码头。报道指出，爆炸的原因以及爆炸后的损毁程度仍然不明朗。据彭博新闻上星期报道，卡达能源公司已经告知买家，预计在

0: 鄂木兹海峡恢复安全通行后的一个月内，产量将恢复到总产能的约 50%， 并且在两个月内恢复到大约 80%， 其他 20% 的产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修复。记者叶博一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工党籍的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不敌党内逼宫压力，在伦敦时间22号上午宣布辞去工党党魁与英国首相职务，工党将会选出新任党魁接任首相。中广记者报道。
2: 导致施凯尔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工党在今年5月7号的地方选举遭到重挫，各地损失的席次加起来，工党失去了将近1400席，也丢掉了指标性的威尔斯地方自治议会席次。综合英国媒体分析，施凯尔在执政23个月期间并没有带给英国什么具体的变化，许多选民认为现在的工党执政跟以前的保守党没什么差别，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这次的地方选举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窜起的原因。工党与保守党在这次地方选举当中选的都不好，但是工党输得更惨，因此带领工党的党魁兼首相施凯尔就成了当然的战犯。在地方选举失利之后，要求施凯尔辞去工党党魁与首相的党内呼声不断，虽然施凯尔一直说他要坚守岗位，但是在党内声望极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19号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选区国会议员补选之后，党内风向迅速倒向伯南，施凯尔眼见大势已去，只有黯然宣布辞职下台。工党预计将在7月9号提名党魁，目前伯南是最可能的人选，如果没人挑战伯南，那么伯南最快会在7月中旬出任工党党魁及新任英国首相，如果有人挑战伯南，最快也会在8月底产生工党新党魁与新任英国首相。记者叶博一报道。
1: 菲律宾中部一所中学校园当地22号上午经传枪声，最少造成23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枪手已经被逮捕，其中一名还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中广记者报道。
2: 综合外电报道，这起枪击案22号上午9点左右发生在菲律宾中部雷伊泰省塔克拉罗班市的圣何西国立中学。据了解，这所学校共有超过1500名学生。据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当枪击案发生时，不少学生躲在教室里哭泣，而外面还不时传出枪声，有人疑似手被中弹并流出鲜血，许多学生看到之后放声尖叫。据报道，警方与救难队员赶到学校之后，立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当局也已经向校园增派警力，以确保学生、教职员、家长及周边社区的安全。当局同时也呼吁民众不要散布未经证实的资讯，以免增加社区不安。报道说，校园枪击案在菲律宾相当罕见，先前比较大的一起是发生在2022年7月，一名枪手在奎松市的马尼拉奥特尼奥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开枪，造成3人死亡。记者叶博一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传媒委托检测机构检验，发现部分婴儿纸尿含有毒物质甲酰胺。市监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经济参考报月初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臀，以致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传媒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面部分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B8 宝贝及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儿纸尿裤中检出有甲酰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之后称，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指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但参与撰写报道的记者强调，不存在网传、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独立复核。甲酰胺是有机化合物，主要作为有机合成的中间体，也是优良的急性溶剂，但具有毒性，被欧盟归类为 EB 类生殖毒性物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日本东京警方破获一个走私黄金集团，拘捕六名中国籍疑犯，涉嫌利用假人从中国走私约49公斤金条入境，总值超过 10.7 亿日元。日本警视厅表示，六名疑犯分别是当地一家贵金属销售公司的46岁董事周建军以及五名员工，他们涉嫌在一月将38条金条藏入三个假人的金属骨架内，从中国空运至成田机场，被海关截获。警方相信，货物原本计划运往东京荒川区一个公寓单位，在

0: 转运至涉案公司加工，然后转售。如果成功，可以逃避共超过1亿日元的消费税等费用。警方相信这次属于有组织的跨境走私案件，疑犯已多次以相同手法犯案，正调查逃税的总金额。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环保局联合检警单位破获两家凹版印刷业者，涉嫌长期短报有害物质的排放量，被检方依违反空污法提起公诉。中广记者报道。
2: 彰县环保局为维护生活好环境，在全县26个乡镇市布建有500台空品感测器，实施20小时全天候监测空气品质，在同步搭配 AI 智能影像、无人空拍机等科技监控的工具，强力铁腕来执法，终于在南彰化锁定两家大量使用含有害物质有机溶剂的凹版印刷业者。经勾稽事业空污费的申报资料，发现两家业者从113年起为节省成本，涉嫌长期短报挥发性有机化物的排放量。经报警察地检署指挥侦办，会同警方环管署中期管理中心启动联合查缉的行动，除了当场查过蓄意不实申报空污费的违法事证，其中有家厂商还制定规避环保局稽查的叫战手册，蓄意偷排罪证相当明确。
3: 会从合法的排放管道去排放这些有机污染物嘛？另外有短漏报的。
2: 全案经检方侦办之后，除了依违反空污法将两家不法业者提起公诉，还依法追缴高达7663万元的空污费，并勒令停工。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市场传出台积电今年初28纳米月投片量约20万片，六月降至15万片，已比年初减少超过25%，主要是将28纳米产能转为支援西中介层。在减产后，部分客户转向寻求联电和世界先进协助。不过台积电在四月法人说明会中指出，台积电实际正在增加成熟制程技术产能，如日本 JASM 第一座原晶厂是针对影像感测器应用，德国 ESMC 针对汽车与工业应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当时表示，公司成熟制程技术的策略上并未改变，还是专注为特殊制程建制具备优良率的产能，并非仅是一般产能供应。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

0: 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音乐国道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做情壮语，锥心食骨，毫不令谋窥探啊。
1: 太子言重了，
0: 太子惊乎一国倾危，自督刘游容至身声出大业，惊愕区区为国小民蒙太子器重，为救天下苍生，又何惜心头苦怨，踏上不归之路啊！不归之路，
1: 唉，
0: 待谋再送君一程

0: 姨妈。
1: 哎，我都知你好苦咯。
0: 我知你好快乐。
1: 哎，咁你嬲我咯噃？
0: 我只嬲你啊，简直恨你添啊！话我身如骨肉，静地吞生，不过英魂在先。

0: 咧，怕咩讲啊？我老母冇你咁衰，若果学你咁破坏我爱情啊，就算冇子都冇情分啦、啊。你个人咁阴毒，你真系丧明败节都做得到啊！你系我阿妈，我就杀之而甘心啊！
1: 哎呀！

0: 少爷。
1: 喂，拉都拉个后生啲嘅系咪啊？唉，拉个爷僆噶嘛，系咪？拉个都有啲年纪噶啦喎你。
0: 我唔系
1: 喎，
0: 廿几
1: 啊？廿几？你廿几？
0: 廿几啫。
1: 廿几对啊？廿几？唉，都冇法子啦。唉，好啦，姑且今日算数，等我考下佢先。喂，
0: 点啊，老爷？
1: 等阵。
0: 啊，冇所谓。
1: 如果我就咁问佢有冇妻室咧？而家咩时候啊？你估佢唔明嘅咩？佢梗系唔肯啊！明言，等我抹角转弯，问佢一两嘢点咧？喂，
0: 点啊？
1: 家阵三更半夜啦，喂，你一个去啊边？
0: 唔问我去边 啊？
1: 你去边啊？
0: 哦。佢梗系以为我仲有下台，唔得闲做佢呢一呢便定咯。拉就翻嚟啦，须都剃晒啦，我几大都要赚埋呢封利是以前。老爷啊，
1: 你咪有。
0: 我经已得闲无事归家转落。
1: 哎呀，喂，咁你家中仲有冇第二个人添咧？有，
0: 咪想揾多个啊？
1: 系啊，你，你，
0: 佢梗系想揾多个啲打佬去拜堂，至够体面顶咯。爷妈妈去边处揾啊？又唔理咁多啦，老爷啊！
1: 啊，点啊点啊！
0: 我从来都系单身一个，都做咗咁多
1: 年。一个啦，
0: 唉，我搞掂。
1: 嗱，你话做官啊叻唔叻啦？系嘛，三言两语就知佢冇老婆啦。唉，有得倾。如果有呢，你慢慢地话俾佢听都未迟。最紧要就系我哋两个人讲得掂。
0: 咩茶家盏啊？啊，乜佢越讲越远啊！

0: 头先听见嗌大人，你系官嚟噶噃？你啲狗官以官仗势啊，乱拉一通，碰啱我董代，整蛊下你知得？老爷啊！
1: 咩啊？
0: 我父母已经早死，老爷。
1: 叉住你！你父母早死啫，老爷生拗拗几寸你啫。咁啊，你父母早死，有冇同你定落过婚姻啊？
0: 我父母早死啊，点会同我定亲啊？有
1: 又冇嘢欢喜得过啦？
0: 喂，大老爷，我早上相亲啊，正系中天好恨啦。你欢天喜地，未免太过黑心啊！你，
1: 把事情讲白。

0: 梗系啦，唔系你乱噏嘅咩？真系。
1: 好啊，
0: 大老爷咩？
1: 试下，
0: 试下咧，听住啦吓。千里远，万里远，佣金又细啦。吓，
1: 呢个就对头啦，老爷。
0: 对头啦，你对啦。
1: 好，谂下先啦。千里远，万里远，佣金又细。好易啫，听住听住。
0: 点啊？
1: 五千盒，
0: 五千，
1: 六千盒，事不离功。
0: 千里远，万里远，就对咩？五千盒，六千系喎，数目就对数目。千里远近就对远近，就揾咗一尺嚟度都一样嘅啫，系咪啊？五尺就对千里，六尺就对万里，咁啊公公整整嘅，佣金又使，佣又系人，使又系人，事不离工，事农工商，事又系人，工又系人嘅，系咪啊？唉，工整啊，工整工整，你果然系傻啦！
1: 过奖过奖，
0: 你梗系读尽咗万卷书，都唔系点解谂你都唔使谂嘅。
1: 我只读咗两个月，识得系八个音啊！
0: 喂，咁又真系聪明。
1: 慢慢地
0: 两个月啫，系嘛？我而家想考下你嘅。

0: 仲要付五言八韵噶。
1: 系啦，我想欣赏下你啲诗啊。
0: 咁你听下我啲五音六律仲好啦。
1: 唔系喎，我想欣赏你啲诗词歌赋啫咩？
0: 咁你总唔想听下我支笛嘅？
1: 系诗就可以言志啊嘛。
0: 笛可谋生。
1: 你好中意五音六律咩？
0: 咁系啦，我靠佢搵食噶嘛。
1: 你靠佢搵食，你做边行啊你啊？
0: 我做跌打佬啊！
1: 你做跌打佬啊？哎呀，咁啊死人都得啦！
0: 死人啊，搵我都啱啊，大佬。
1: 系，叉住你啊，我啊，系。

0: 我真火滾的你個正衰神，成晚跟你講文學，原來你不是個讀書人，各位嘥心機都真係眼瞓。我傾咗半晚啊，點解唔講明你嘅身份啊？
1: 你幾時有問過我？以乜嘢去谋生啫？
0: 我问你读过几耐先噶啦？
1: 唔系话我读咗8个月，识得系2个音呢？
0: 喂，

0: 咁諗亂咁諗，咁你係絕對隊嘅人。
1: 嗰啲係我吹慣嘅曲文啫嘛。
0: 吹慣
1: 啊，
0: 對隊都有得吹嘅。你又真係咧，我話千里遠萬里遠，佣金又使，你又話五尺鴨都五尺鴨
1: 啊，
0: 六尺鴨
1: 啊，
0: 你嗰啲烏車又何？溜車你又何？
1: 啊，
0: 事不離工就唔係事龍工商嗰啲，你係樹工啊，樹工啊，
1: 係咯，樹工樹工啊，你都識嘅咩？
0: 識啦你去，哎呀真係。

0: 得老爷你为债，真系万代天恩啊！
1: 喂，诶，点啊？
2: 咁你就快啲跪在我嘅跟前，叩翻个头先得噶嘛？因为已证明。
0: 乜仲要叩头咁多事实噶？
2: 咁啊，梗系要啦，唉，够唔够啊？
0: 好，冇所谓啊，拜见舅父。
2: 舅父啊，你真系
0: 唔系咩？
2: 外父啊，傻仔，我想收你做女婿啊。
0: 女婿啊？啊，你揾人做先得啊你。
2: 喂，点解啊又？

0: 你一生，你先生头先发啲
1: 嘢。哎呀，人哋唔做你女婿要打身，乜你咁冇道理噶你啊？
0: 唔系唔做女婿要打身，你系瞒骗我要打一身，话俾你听。
1: 我几时有瞒骗过你啊？
0: 我问你家中有冇父母？
1: 我咪话祖上相亲咯。
0: 系啊，咁我问你父母有冇同你定咗亲？你话冇噶啦。
1: 我父母早死啊，点会同我定亲啊？有呢个老婆系我自己亲手娶噶。
0: 哎呀，咁就死啦真系。哎呀，你分明有意系装我嘅时辰啊！无论如何打你一身，我睇你下次仲真。
1: 你听我讲啊，老爷。呢个系乜嘢时候？你知道我哋啲D打佬就抢手万分啊！等阵如果你拉到啲女婿。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公共巴士司机同雇主就新合约达成初步协议，避免可能发生的罢工。Unifor 工会111及2200分会话，在协议正式批准之前，他们不会公布协议的细节。不过他们说，协议认可成员所做的重要工作。岸山巴士公司总裁说，协议包括改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工会会员上个月在经过几个月谈判后，以 99%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苏里警方说，在满地海一名警员遇害后，全省各地警队都收到可能出现反警宣言的警告。发言人说，上述警告由加拿大皇家骑警 BC 总部的情报共享小组发出。报告指出，可能存在一份宣言，呼吁个人以警察为目标，并实施暴力的攻击。沙省及灰省继续调查满地可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3: 灰省监警会正在调查在满地可发生最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至于灰省省警亦都进行刑事调查。满地可警察总长说，警员在昨天早上大约11点半收到报告，在一间酒店有一个持枪的人出门，到场之后就被人开枪袭击，双方搏火。警方昨晚证实，殉职的是34岁男警本雷杜安 Mohammed Lamlim Benarong， 2021年加入满地可警队。至于一名受伤的女警，情况由危殆转为稳定。事件中有一名平民死亡，有一名平民受了轻伤。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说，遇害的男子是米兹拉希 Mikhail Moshe Mahari， 是这宗悲剧的无辜受害人。警方昨晚证实独行枪手被击毙，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资料，但就证实

0: 本莫一支长枪。灰省省长弗雷切特回应指呢啲暴力行为令人发指，绝不应该发生。而本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日会去到案发现场。灰省公共安全厅长拉弗雷尼埃就话：事件唔系恐怖袭击。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有两名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啲障碍需要跨越。
3: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2: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仲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仲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中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五月通胀率上升至 2%， 创超过一年来最高。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息幅按月扩大 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四月亦都高 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
5: 其实这个通胀来跟我预期应该 都差不多逐步见顶啦，因为来跟个战事都完结了，应该那个油价会是一个相对温和少少的水平，起码不会是之前可能90元100元的水平，应该对于整体通胀来讲是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4: 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 1.5% 至 2% 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30%。日落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6月23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除了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之余呢，亦都有呢是晨光约会。没错，星期二的早上呢7:30的新闻之后有晨光约会。车淑梅呢就现在放紧假啦，去了呢是北京啦。所以呢在上个星期同埋呢这个的星期晨光约会呢，都呢是请了一位嘉宾同大家呢是倾偈的。我就上个礼拜呢文峰就作客呢我晨光约会啦。咁今日呢晏啲7:30新闻之后呢，佢会继续呢同大家呢是认识一下我哋北美洲西北岸图腾柱背后嘅故事㗎。咁佢亦都会呢带听众呢是走到去我哋 B 省多个具代表性嘅图腾柱景点，细睇下呢背后呢是承载嘅历史脉络啦，同埋呢深层的意义的。希望大家留意在今早7:30新闻之后，晨光约会呢是有文峰 Victor 的出现。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着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月满天雪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二早上晨光回音歌话，一首系郑中基嘅许愿树，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二嘅早上咧系6:13。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要休下一。命二运三风水，并非是空穴来风，行运的人都会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不知道身边旁边的你呢，昨日呢有没有看世界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特别是捧阿根廷啊，咁啊睇呢一个第二轮啊 ,J 组第二轮嘅分组赛，阿根廷对奥地利嘅球王美斯真係犀利啊，射入咗两球啊，喺佢嘅生涯第28场世界杯的赛事呢是射入了第17球和第18球啊，打破了呢世界杯历史是总入球的纪录。阿根廷亦都凭住他两个的入球呢 ,2-0 呢是小胜奥地利啦，分组赛两战呢是全胜的，提早呢晋级32强淘汰赛啦。咁啊而今届呢是美斯呢第六届的世界杯都很犀利，之前跟大家讲过啦，是嚟呢一届亦都是他最后一届㗎啦。今届之前呢他在26场的世界杯的赛事呢是射入了13球的。到呢一届的赛事呢第一场的分组赛，相信大家有睇啦 ,38 岁的美斯呢对阿尔及利亚的赛事呢就玩呢个拇指戏法啊。咁除了呢成为世界杯决赛周史上最年长是连中三元的球员呢，更加以16球呢是追平了德国名将高鲁斯。咁啊，并且咧列为咧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嘅第一位啊！咁经过寻日呢场嘅赛事，再梅开二度咧，美斯咧超越咗咧高鲁斯啦，咁啊亦都咧独占世界杯历史嘅射手这个射手嘅系榜首嘅，即系恭喜晒美斯！相信好多朋友寻日都有睇呢一场嘅赛事啊！

古巨基嘅歌曲 Once Upon a Time 都出咗好多咧，系童话嘅故事啊！谂起童话故事，当然咧谂起咧细细个嘅时候都好喜欢睇咧迪士尼嘅卡通啦。咁啊之后咧呢啲卡通嘅动画咧转变成为咧系真人嘅电影咧，都系更加系吸引嘅。好似以下呢一首嘅歌曲系来自咧迪士尼嘅童话啦，系 Whole New World。

电影 Aladdin 阿拉丁的主题曲，由 People Bryson 和 Regina Bell 的 A Whole New World。 很多人都说有很多的事就是在童话世界里面发生，到了今时今日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现实世界实现的，特别是大家去追求这个梦想，好像我们今年度新一代歌唱大赛的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八位的参赛朋友都能够踏上这个舞台追求他的梦想，不再是童话的世界啊。好在而且今年呢仲会是一个呢是真人 show 的世界博啊。咁佢哋由呢点样去加入呢一个 Sunshine Nation 啦，藉住好多唔同嘅训练呢，然之后搭上舞台嚟到呢比拼啦。我哋呢今年度都会呢将佢拍成呢真人 show 啦。七月嘅时候呢大家可以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呢可以呢系睇得到。咁然之后最后亦都有一个嘅决赛，而且呢今年嘅决赛呢仲请到呢系姚卓菲做我哋嘅表演嘉宾添㗎。而家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官方网站呢认识呢八位嘅参赛朋友啦，而且仲係可以喺网上面呢投选啦你最喜爱嘅呢个 Sunshine Boy 或者係 Sunshine Girl 啦。咁而且呢逢係有投票嘅朋友呢都会进入一个嘅大抽奖，可以呢係赢取到$500嘅现金㗎吓。咁大家快啲呢係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官方网站呢嚟到呢投票选我最喜爱嘅 Sunshine 大奖啦。时间嚟到呢係星期二嘅早上呢，係温哥华时间6:26啦。

0: Holloway 音乐剧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 Coat 约瑟的神奇彩衣这个剧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由 Donny Osmond 演绎的 Any Dream Will D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反对省政府及联邦政府宣布计划购买2200个 condo 单位以及改建为可负担房屋。评论员认为这做浪费纳税人金钱，而且似乎向空置房屋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上述计划花费几百万救助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开发商，并不能真正解决住屋危机。保守党住屋事务评论员省议员 Linda Happer 说，如果开发商知道政府会在 condo 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屋价。渥太华和维多利亚都没有透露上述2200间 condo 的造价，投资计划还包括对医疗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当地道路进行现代化改造。安省约克区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3: 约克区警方公布，警员在今日凌晨两点过后收到报告， King Road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间屋有多个子弹孔，屋里面的人没有受伤。警方说，保安录影片段显示有人向这间屋的车房开了大约八枪，向窗口开了两枪。警方追查紧疑犯的下落，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
2: 有投资公司的研究显示，市场正密切关注今年美国联储局会否掉头加息。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4: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谱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说，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9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细。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5: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

0: 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
2: 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4: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3: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5: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那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里面真的很重要。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那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6: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和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呢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啦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的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3: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
2: 新闻报道完毕。
7: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8: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9: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0: 晨光天气，
11: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晚间主体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嘅机会咧系只得20%，日落嘅时间系晚上嘅9:21。听日 Wednesday 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3度。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不过环境保预测 Friday 星期五呢就可能转为密云高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呢是有16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今日呢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10: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0: 想用行动支持。

Morning 早晨，温哥华时间咧6:38。嗱，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咧开踢以来咧，咪除咗阿根廷嘅球王咧美斯啦，我哋加拿大队嘅前锋咧Jonathan David 啦，同埋咧开幕典礼嘅嘉宾咧系有呢个Shakira 啦，同埋咧我哋加拿大嘅歌手啊系 Michael Bublé 咧，成为咧焦点之外咧一个咧巨大嘅足球，亦都意外咧系抢进风头啊！相信你都知道我讲边一个足球啦。呢、一个咧直径40公尺、高17层楼啦，已经有41年历史嘅足球咧，其实就系我哋温哥华地标，大家都好熟悉嘅 Science World 科学世界啦。佢嘅圆顶嘅建筑啦，咁而家咧佢就被重新嚟到咧系包装啦，成为咧系2026年世界杯官方用嗰个嘅足球嘅模样啦，亦都被外界昵称为美丽巨蛋 The Beautiful Dome。亦都好快咁成为咧全球媒体争住报道嘅经典画面噃。

相信你同我都一样，在过几个月呢，我们揸车经过 Science World 啦，都见佢慢慢呢将呢一个 Science World 嘅屋顶呢变成一个嘅足球啊，都好震撼。好多人呢就话哇呢、这个真係 very good idea， 唔知边个呢系想出嚟㗎。呢项嘅创意呢其实最初呢系喺三年前呢系一个呢系可以话系睇落去呢冇可能实现嘅一个开玩笑嘅啫。原来科学世界 Science World 嘅商业系销售同埋合作资深嘅总监 Rob 呢就回忆返一开始呢根本就系一场嘅开玩笑嘅啫。大家都话当然应该将嗰个圆顶呢变成足球啦。咁但下一句就话咁、啊、到底点可以做得到呢？咁 Rob 呢就话呢其实呢构想好简单，只要呢睇下嗰座嘅建筑你就会觉得呢佢根本就好似呢一个足球咁样啦。真正困难呢系攞得许可啦，要资金啦，同埋呢系完成呢个工程嘅。咁当计划呢送俾呢董事局嘅时候呢，成员最担心咧就系安全嘅问题，佢就笑言话咧，大家都觉得咧呢个点子系非常之系好嘅 idea， 亦都有人问啦，装上咗呢个咁多面嘅板之后啊，科学世界会唔会咧直情系会变咗个足球咁咧，系碌咗落嚟 Terminal Avenue 嘅马路上边咧？咁最终咧经过工程团队嘅评估啦，确认咧结构能够承受新增嘅外层，咁啊计划咧先正式咧系启动噶，而负责执行工程嘅系安大略省公司 The Look Company， 佢哋过去曾经参与过多项嘅国际大型嘅系展示嘅，咁而佢哋嘅执行官咧就话最大嘅难题咧就系科学世界咧就系冇完整嘅 spill drawings 啊，咁所以咧而家存有嘅只系1986年世界博览会 Expo 86咧兴建之前咧留下嚟嘅手绘蓝图啫，冇办法咧精确咁去应用，咁所以咧。工程队咧就利用咗无人机去扫描咧整座嘅建筑啦，建落咗咧系数位嘅分身，然之后重新系测量所有嘅尺寸，之后再依照咧系呢个球体嘅面积咧嚟到咧系度啦，咁啊打造咗131块不同大细形状嘅系呢一个嘅面板啊，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就好似订做嘅西装，唔系现成品，完全咧系嚟到咧系度身咧系订做。所以訂做咗出嚟咧，過去幾個月咧係裝上去之後咧，大家一路睇就一路咧係話好嘢，可以咧將 Science Show 變成呢一個足球啊！咁而金融时报亦都将呢一个足球嘅照片放上头版添，而来自中国、德国、巴西、印度好多嘅媒体都采用呢个照片嚟到报道世界杯。

嗱，温哥华嘅品牌策略专家咧就话，路透社拍摄嘅科学世界照片啊 ，Science World 呢一张嘅系足球嘅照片咧，目前已经被全球超过100家嘅媒体采用啦。佢认为咧，佢相信呢一张照片咧，唔止系温哥华嘅代表画面啊，更加可能咧成为咧整届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之中咧最具标志性嘅形象嘅。呢项嘅计划咧。总成本照依家都未公开，咁系用咗几多钱？但我哋 BC 省政府咧，只系提供咧15万元嘅补助啫，主要嘅资金都系来自温哥华旅游局啦，同埋温哥华酒店协会嘅。而 Destination Vancouver， 我哋温哥华旅游局嘅执行官咧就透露，原本咧系冇将呢一项嘅项目咧系列入世界杯嘅活动嘅预算嘅。咁当呢一个嘅提案咧送到佢哋嘅台面上边咧，佢哋实在系太喜欢啦，甚至取消咗原先嘅一啲嘅计划。咁啊，将更多嘅预算资源咧，系投入呢一个嘅系 project 嘅。佢就认为啊，呢一场系好成功嘅赌注，即使系花再多嘅广告费，亦都冇可能咧买到依家呢一种全球嘅曝光效果。

0: 乐即日鲜。
1: 前后听过有毛启贤的《心酸的情歌》，李国祥的《余情未了》，同埋刚才一首 Google 李玟的《虚线》之后咧，时间嚟到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6:11，为你送上咧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先。阿博林盛斌今日出席阿博 Man 博命先生世界巡回栋笃笑的发布会，公布8月29日在澳门百老汇舞台是举行的，9月就去马来西亚，10月登陆广州，之后会移师来到我们美加、墨尔本、伦敦、新加坡等，预算是走访过20个城市。阿博就说感觉有少少威水，讲起都是竖起鸡皮，希望每个城市的朋友都会喜欢这个新的系列的栋笃笑的。林盛斌就表示开苏心情兴奋又紧张，又说对上两个的栋笃笑的巡演反应是理想，完苏大半年之后已经有海外的网友留言是叫他快点去当地是演出，令到他越做是越勇的，又扬言不会缺少香港站，希望明年的年底之前在香港演出，首先要申请到大型的场馆。讲到第三度是办这个个人的栋笃笑，他看完就说有压力的，担心能不能够做比前两次更好，目标能够继续哄低人开心。他对在演出的内容是很讲究，稍后就会闭关度巧，并且同两个的拍档帮手。今次是主题是围绕住他的事业上、家庭上的辛酸和血泪史，他也都会分享是怎样将辛酸血泪变动力，当中还会爆自己和一些知名人士鲜人为之的事咁话噃。阿 Bob 亦都透露，经过咗同公司嘅商议，决定呢个巡演由自己独霸舞台，唔加插嘉宾演出。佢就话请嘉宾要碌人情卡，都有啲辛苦嘅，但希望唔会影响消情啦。佢又自命为人实际同贴地，出埠做 show 冇奇怪嘅要求，为帮主办单位赚钱会系悭减开支咁话。成员 Lockman 杨乐文、邱士俊 Stanley 和 Frankie 陈瑞辉昨晚就连同谭玉英姐姐为 Viu TV 的综艺节目做嘉宾，炮制美食之余更加大玩游戏。 Frankie 就首次现场献唱他的新歌《是日恋爱》，他自然就说紧张，但听工作人员说表现不错，但也都不敢自满，相信年尾 Mirror 的演唱会是会献唱的，希望表现得是更好的话。而 Stanley 邱士俊早前就同未婚妻就分享海边共舞的影片，他就表示之前工作忙碌，趁有假期就同未婚妻去了一个4日3夜乡下地方的旅行，拍共舞的影片是未婚妻提出的。问到婚礼会不会是安排 first dance， 他应该会有，因为他们都是跳舞的，但是形式就不是为 show 给大家看，而是带动大家开心一点，一起是放松去玩的。对于粉丝后援会突然之间在无

0: 预警之下咧，系宣布解散。佢就解释，睇落就好似突然间解散。早几个月咧，佢已经知道噶啦。最大嘅原因咧，系佢哋咧打咗8年工，有啲攰，咁啊想咧退落嚟交俾其他人处理。期间物色其他人接手，而家已经咧系正式系交接顺利。有三子之母嘅 Isabella 梁洛斯咧，保养得宜啊！适逢咧今日迎来38岁生日 ，Isabella 获得工作人员喺酒店套房送上生日惊喜。当佢喺 Isabella 身穿神褛坐喺大厅嘅 sofa， 突然之间咧有工作人员咧捧住个生日蛋糕同埋唱生日歌。阿梁洛斯咧表现惊喜，佢仲咧合十咧许愿添，之后咧就同大家一齐合照留念，气氛系相当融洽噶。咁除咗庆祝生日嘅照片之外咧，原来咧好戏在后头噃。影片嘅后段咧就藏有咧甜蜜嘅惊喜 ，Isabella 首次高调咧贴出同比佢年长9岁嘅内地导演兼演员咧系马如柯咧系多张嘅合照噶，当中包括咗咧手牵手、十指紧扣嘅合照啦，爱得高调又甜蜜。Isabella 喺社交平台就咁写嘅：忙忙碌碌嘅六月，感谢我嘅伙伴们咧系给我惊喜，辛苦大家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只得3成，晚间主要都系天晴嘅，出面吹紧6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88%。至于塔吉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7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点正，
4: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撤回本月初生效的酒类最低售价上调措施。服务厅厅长 Dale Nanny 在周一表示，已经指示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委员会即时恢复原有的价格，以增加业界及消费者的稳定性。新措施原规定酒吧及餐厅售卖的啤酒、葡萄酒及烈酒最低价格上调，其中瓶装及罐装的啤酒、烈酒最低售价由2.75增加到4元，一品脱的啤酒最低售价由3.2增加到5元。事件源于省长戴斯敏与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牛仔节的噪音新规定爆发隔空的开战。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亦都加入批评， Farkas 则反驳，指真正打击娱乐气氛和本地商户的是省政府提高酒价下限。服务厅厅长 Lani 在宣布撤回加价的时候，呼吁卡加里市政府重新考虑噪音的附例，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业、就业及牛仔节的音乐活动发展。同日，公共安全厅厅长 Mike Ellis 宣布，亚省警务人员将会在牛仔节期间协助

0: 他加里警队巡逻会场，首阶段部署最少12人以应对噪音及公共秩序的问题。达斯文其后联同多名内阁厅厅长致函市议会，重新反对新措施的规定，认为可能会损害牛仔节的经济效益及卡加里的声誉，要求市议会提出方案回应商户及活动主办方的关注。亚省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厅长 Adrian Lagrange 在星期一宣布已经指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停止推行消防及救护服务整合的采购和合约谈判工作。 Lagrange 表示，省政府必须要以一致具财政责任及以病人为本的方式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因此又需要重新审视有关的方案。他已经致函列必署在内的7个社区领袖，让相关社区寻求更审慎和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表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未来将会同7个社区合作制定新的策略，目标是在2028年至2029年度前将相关成本调整至与省级提供的急救服务水平一致。一直公开反对新安排的列必署市长 Brian Hagen 对于省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他发表声明称感谢省政府愿意重新检视未来的方向，虽然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但是对于各方合作寻找下一步的方案感到乐观。2026年的卡加里牛仔节将会在7月3日揭幕，7月2日会率先举行预展夜。主办单位公布，今年将会继续推出多项免费及折扣入场优惠，方便市民以较低的成本参加盛会。多个优惠日将会提供指定时段免费入场，其中7月3日的巡游日，上午11点钟至下午1点可以免费进入牛仔节的园区，7月5日是家庭日及7月8日是儿童日，同样设有免费早晨入场安排，并提供免费早餐及儿童活动。7月7日是社区日，上午10点钟至下午1点钟免费入场，长者及退伍军人更可以在较早时段享有额外的优惠。主办单位亦推出了多项预售的优惠，包括7月2日之前购买50元的 Superpass 可以在牛仔节10日期间无限制入场，此外透过指定零售商购票亦可以享得折扣的票价。游乐场机动游戏套票亦都会提供预售优惠，包括全日任玩的套票。至于牛仔竞技及晚间看台汇演观众，主办方亦都推出了门票连园区入场套票，价格较分开购买优惠。一般入场的门票已经包括园区内多项的活动，包括现场的娱乐表演、美食体验及家庭节目等。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 Calgary Stampede 官方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卡加里市政府今年夏季收紧户外音乐活动噪音限制，引起活动主办方、旅游业界及亚省政府批评。根据市政府今年2月向主办单位发出的新规定，平日户外的音乐活动需要在午夜12点钟之前结束，之后可以有30分钟低音量散场时段，噪音上限亦都下调到5分贝，周末则可以持续至到凌晨2点钟。本周末在 The Conference 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音乐节表示，新规定不影响活动，因为音乐节一向在晚上11点钟结束。主办方称表演者均会事先获告知噪音限制，以避免因为超标而被罚款或者是影响牌照。省长达斯敏批评市政府过度限制娱乐活动，亚省服务厅厅长 Del Nani 呼吁市政府撤回他形容为错误的噪音附例，并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就业及牛仔节音乐活动发展。旅游卡加里行政总裁表示，已经正式要求市政府暂缓实施新的规定，待完成咨询之后再作决定。市长 Farkas 则表示，去年曾经接获数百宗噪音的投诉，因此有需要收紧规管。不过卡加里的牛仔节仍然获得豁免噪音限制。至于 Cowboys Music Festival 已经申请噪音豁免许可证，但是市政府强调未有因为个别活动而修改附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六

0: 你哋鍾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Pow 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急症室经常都要处理严重创伤同埋急性失血，黄金时段系即严重创伤嘅病人，都能够立即开始适当嘅护理同埋急救，可以减低死亡率同埋增加复原嘅机会。而家引申到急性中风同埋心脏病突发嘅初期救治同埋护理时段，除咗车祸、工业意外，近年刀伤和枪伤的个案也都持续增加。当已经接到通知将会有严重创伤病人到达，就会通知创伤急救团队准备接收病人。领队的医护人员在聆听救护员资讯的时候呢，就会同时开始初步评估，固定头和颈部，和看看呼吸道是否畅顺，胸肺呼吸状况和血氧、心脏、血压和失血状况、神经系统的反应，包括头颈和脊椎的创伤，以及展示全身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创伤和病变。呼吸道和肺部的问题稳定之后，就要处理外伤和内出血。明显的外伤需要按压和包扎止血，立即开始输液和抽出血的样本配血，准备输血补充。诊断内出血可以做临床超声波检查，有情况容许全身的 CT 扫描来确定创伤的部位。严重持续的失血可能需要立即输入 O 型血补充，同埋转送去到手术室度进行手术止血同埋急救。手术期间同埋手术之后，病人仍然需要足够嘅血液补充。严重出血处理嘅方案主要系止血同埋迅速恢复氧气输送嘅能力，同时补充浓缩嘅红血球、新鲜冷冻血浆同埋血小板。暑假因为好多民众外游而嚟访嘅游客增加，血库极之需要志愿者捐赠血液补给，主办大型的项目更加需要预先安排和准备应付突发的事故。我是施明医生。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7: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6: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的。
6: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8: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9: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 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讲起加拿大的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想起蜂糖、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是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度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那么小粒的浓缩油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0: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4: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16啊。

0: 始咧今日嘅节目，带俾你啦呢一首咧近期全新嘅派台作品。诶，应该话咧近期好多新歌咧要逐一为你介绍，佢叫做 Jason 陈柏宇，有呢一首咧叫做《旧酒新瓶》8:19嘅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See You Sir，
3: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4: 我系 Jace 何建熙，
5: 我系安仔陈建安，
6: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7: 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8:20，今日咧系6月23日星期二嘅朝早，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发。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哇，今日咧天气好好啦，出边好好阳光，而且唔落雨，同埋咧相比寻日咧冇咁大风添啊。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77%，吹紧咧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哇，今日咧卡嚟天公作美，阳光普照，晏昼咧最高会有20度，今晚最低8度，冇落雨机会。不过记住防晒好重要啊！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咧属于高。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55，记住今晚嘅9:55咧先开始日落。换言之，10:00过后都仲会咧见到咧有阳光嘅天咧，都仲未完全咧系漆黑一片。咁至于咧嚟紧咧听日星期三咧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3度。喺星期四咧会几热嘅，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不过咧留意住星期五会转为密云，最高22度。咁同埋咧今个周末咧将会凉啲啦，仲会咧有落雨机会。喺星期六咧密云同埋咧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我哋8:00嘅新闻咧，都知道咧，好快啊！仲有个零星期咧，就会嚟到咧2026年嘅牛仔节啦。哇，今年咧好多唔同新嘅活动啦，亦都有好多特定嘅日子咧，将会咧有啲嘅时段咧系免费入场添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系新移民，又或者嚟咗好耐，系咁都会咧尽情咁样咧，每年啊呢10日里边咧都揾地方啦去食牛仔节嘅早餐啦，揾啲日子同朋友同屋企人咧入场去玩啊！系啊，当然啦，亦都要准备定一啲咧，就系牛仔嘅服饰啦、服装啦。有啲朋友咧咁多年储埋都好多嘅，咁所以咧全部都可以大派用场啦。希望咧喺十日里边，每日咧都用一啲唔同嘅装束咧去试人。唔知嗰个会唔会系你？不过咧知道咧今日咧爱文顿方面咧都继续好好天，天晴，最高22度。红岛市天晴，最高20度。喺列比树咧天晴，最高21度。咁至于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咧喺 Banff 咧天晴22度，即时拍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5度。温哥华天晴，最高24度。而多伦多方面咧都系天晴啊！今日咧多伦多今晚啊，佢哋咧会有赛事啊，喺嗰度系啊会有咧当地嘅赛事啊。天晴方面咧最高会有26度，最低14度。咁市内咧有好几宗交通意外，喺 Stony 嘅西行近住咧西北嘅 Strange 嘅 Nabi 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右线受阻。 Glamour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 Elbow Drive 咧有宗咧两车相撞，而家咧全部线咧都系受阻嘅。咁至于咧 Glamour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 Crowchow 啊，亦都咧有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早晨，早晨，8:23啊！特别咧将呢一首歌送俾一位而家去紧旅行嘅朋友。

冇错，唔知道你咧喺六月份又或者咧七月份咧，会唔会咧有机会会出国去到唔同嘅地方玩？我自己咧有位朋友啊，咁系啊，近期咧过呢个礼拜，又或者而家咧，佢自己一个人啊，系啊，可以话咧去到咧就系欧洲方面东欧一个咧叫做克罗地亚嘅地方。每朝早我起身嘅时候咧，佢都会 send 好多嘅相俾我，话俾我知咧佢去到边度，系啊，知道咧嗰度咧而家今个星期咧好炎热啊。

之上咧，我自己起身啦，未到同样地咧，收到佢嘅 WhatsApp 嘅信息。你都话俾我知啦，今日啦，佢竟然啦喺克罗地亚嘅时候啦，坐巴士俾人呃咗20蚊。唔知道你咧去到一啲欧洲嘅地方玩嘅时候，又或者自己只身一个人去玩嘅时候，有冇咧一啲同样地咧俾人呃嘅遭遇咧？

0: 不过呢，其实呢，无论呢去到边度都好，最紧要呢人多嘅地方呢，一定呢要捉紧自己一啲嘅随身物啦，一眼观七啦，小心为上啦。无论点都好，都希望呢位朋友呢继续仲有好几日嘅时间呢都会玩得开心啲啦。特别呢为你送上嘅呢一首作品你自己好鍾意嘅陈奕迅有呢一首呢叫做与我常在呀。8:27，转头呢将会有今朝做一啲嘅重要新闻。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家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3: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2: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3: 哇！咁仲等咩啊？
2: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3: 哇！听到都心喐喐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2: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
4: 荡到了高阶。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6月23号，好快咯，5星期二朝早喺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相信咧今日咧喺东岸方面咧喺满地可嘅警察咧继续咧都系咧叫做咧系调查紧呢一宗嘅事件。唔知道咧，大家咧有冇机会咧去过咧就系灰省嘅 Montreal 满地可啊？咁佢哋咧寻日星期一咁发生咗一宗咧严重嘅枪击事件。咁睇到一啲嘅数字，唔知道咧满地可警方证实啦，咁喺寻日啦呢一宗严重嘅开枪事件，有一名嘅警员咧系殉职，另外咧亦都有一名嘅警员咧系重伤病危啊。另外咧事件当中咧亦都有一名嘅平民啊系丧生。咁当中咧涉嫌开枪嘅男子咧咁之后咧。都被当地的警方咧当场咧系击毙。寻日咧节目里边咧同你讲过啦，统计局咧咪都公布咗啦，五月份咧全国嘅物价指数好多嘢咧继续持续上升，包括咧我哋嘅汽油，仲有咧我哋食品嘅价格。记唔记得咧？寻日同你讲过啦，五月份啊，原来咧新鲜嘅蔬果，特别咧番茄咧，话个升幅嘅度咧系非常之多啊！随住咧就系美伊嘅战事咧有缓和啦，又或者咧我哋叫做有曙光啦，唔知道咧会唔会都令到咧啲油价方面咧会冇咁紧张咧？嗱，美国、伊朗喺早前咧咪都达成咗咧停战嘅谅解备忘录之后，今日咧咪都睇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咧，经已咧慢慢咧逐步咧系恢复翻。嗱，唔系我话嘅，今日咧睇到咧有分析嘅机构咧数据显示，原来咧寻日咧喺星期一最少有36部嘅商船系已经成功咧穿越咗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话啦，呢个数字咧都有进步，因为咧系自从咧二月底啦，当时咧就系美国、伊朗、以色列嘅战事啦，应该话咧系美以伊嘅战事爆发以嚟咧，寻日方面系单日最高嘅数字，最多嘅船咧可以咧穿过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意味住咧佢嘅通航量咧唔经意咧恢复翻去到战前大概啦接近咧系1/3嘅水平。有数据同埋咧分析显示，喺今日星期二将会咧有两部咧之前滞留咗喺波斯湾嘅超级运油轮啊，亦都会通过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呢两部嘅运油轮各咧都会咧系运载咧就系200万桶嘅原油，哇，好多嘅原油，希望咧真系咧多啲嘅一啲咧就系运油轮咧可以通过咧霍尔木兹海峡。

令到我哋嘅油价唔会咁紧张。咁都讲过啦，我自己咧有位朋友咧啊，过去一个星期，同埋咧而家咧都身处喺东欧嘅克罗地亚啊，非常之嘅炎热啊，唔单止东欧，可以话整个嘅欧洲咧都系咧受到咧热浪嘅侵袭啊。如果你话咧今明两日将会咧去到欧洲嘅话咧，要留意住咁，特别咧法国嘅气象局向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咗咧就系严重嘅高温警报。咁预计咧今日嘅气温咧喺法国方面咧会去到40度。是摄氏40度，未加咧湿度噶，甚至乎咧知道咧法国嘅西部地区咧有机会咧去到43度添。嗱，我哋熟悉嘅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仲有 Belgium、比利时，都同样地咧遭受到咧就系热浪嘅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料喺英格兰嘅南部，今日星期二最高温度达到37度，打破咗咧六月份咧单日嘅最高纪录。好快咧，同你咧跟进咧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五日，恒生指数咧创咗一年嘅低位。今日咧恒指收市报23,336点，跌咗432点。主板成交金额接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咧未都跌穿咗4,400点嘅关口，科技指数收市报4,399点。ATMXJ 跌咗5%，小米跌幅最大，阿里巴巴咧失守100元100蚊啦。咁至于阿里巴巴咧，今日咧收报咧系98.95。早晨，早晨，8:36。节目啦讲过咧，今日咧会有好多嘅新歌啦，要为你介绍。我跟住咧为你送上嘅有 Jenny 李恒毅嘅新歌。

开头咧，自己咧以为咧系听紧咧有方浩文嘅作品，不过咧佢唔系方浩文啊，佢系 Jenny。有呢一首咧叫做《你快乐吗》，时间咧未到午朝早嘅8:37。

0: 朝早8:39为你送上嘅咧有 Jenny 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你快乐吗》。今转头咧将会咧同你跟进咧目前咧喺卡城方面嘅路面情况。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交通消息，
0: 早晨8:41嘅啦，市内咧有多处地点咧都有交通意外，喺西北区嘅 Stony Trail 嘅西行，近住咧 Shanghai B Trail 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又先受阻。西南嘅 Glamour 东行，近住咧 Elbow Drive 有两车相撞。另外咧就系 Glamour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 Crow Trail 咧，嗰度咧亦都有宗两车相撞意外。西北区33街夹40 Avenue 嘅路口有两车相撞。另外咧东南嘅McLeod Trail 啊，近住17 Avenue 嗰度咧，今日咧会封路，一直咧封到咧星期日嘅，因为咧嗰度咧有个特别嘅活动咧要举行。行经以上多个路段，今朝早咧要特别小心同埋咧忍让。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6: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5: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6: 哇！咁仲等咩啊？
5: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元，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6: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5: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
7: 身荡到了高底。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See You Sir，
7: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9: 我系 Jace 何建熙，
10: 我系安仔陈建安，
11: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2: 阳光进化。
0: 朝早8:43嘅啦，相信咧大家咧过呢两个礼拜，哇，仲有两个礼拜添啊，即系眼睛好忙碌啦，因为咧要睇波，睇世界杯嘅赛事，我哋美加墨啊，世界杯嘅决赛周。寻日方面咧，法国啊做过两届冠军嘅法国啊，咁寻日咧继续咧喺佢自己 I 组里边第二轮嘅赛事，哇，3-0大胜伊拉克，所以话咧叫做提早出线啦，可以咧进入咧就系32强。寻日方面另外一组咧。I 组嘅第二轮赛事咧，挪威3-2击败咗咧，就系塞内加尔。喺小组赛咧，叫做咧赢咗头两场啦，所以咧亦都提早咧锁定咗咧就系淘汰赛嘅资格。

另外呢，昨日方面呢，美队有两场 J 咗，22及利亚2-1反胜约旦。咁至于好劲嘅阿根廷啊，昨日呢喺第二轮嘅小组赛呢，亦都凭住呢就是美斯梅开二度啊，2-0击败咗奥地利，两场都赢咗，咁所以呢亦都提早呢出线32强。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原来呢美斯呢喺星期三啊，听日呢将会呢系佢39岁嘅生日啦。喺过去六届嘅世界杯里面，一共呢个人呢入咗18球，可以话呢刷新咗呢咩个呢佢自己嘅个人同埋呢咩个世界嘅纪录啊。另外呢，今日呢未都有四组嘅赛事呢，大家呢要留意住啦。我哋卡卡里时间今朝早嘅11点钟会见到斯朗拿度，因为呢会有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而晏昼两点钟卡卡里时间会有英国英格兰对加纳。咁至于呢今晚傍晚嘅五点钟呢会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今晚嘅八点钟卡卡里时间呢都会有就係 Colombia 系哥伦比亚对呢一个呢就係刚果嘅赛事添㗎。唔知道咧，你自己咧会唔会都认识啲朋友咧？专程买咗一啲嘅波飞啊！今日礼拜咧，将会咧前往去到温哥华，又或者咧去到多伦多，真真正正入场去睇波咧。

难得咧，有机会咧喺我哋加拿大呢度咧举办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留意住咧，今朝早咧喺星期二咧9:03，我哋社会观点嘅节目，新闻公共事务部嘅同事咧将会咧有新一集嘅社会观点。而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围绕住咧加拿大咧系主办社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我知道咧，我哋嘅同事咧 ，Brian 啊，黄伟聪咧，未到邀请咗咧啊，唔同嘅嘉宾，从唔同嘅观点、唔同嘅角度咧，去睇同埋咧分析咧，今年啊，我哋加拿大咧系举办咧世界杯嘅。

0: 早8:50。其实一位歌手，一位嘅牙医，同人哋咧好中意咧就系踢波。许廷铿呢一首咧叫做《神奇之旅》。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0: 相信好多嘅听众咧都听到咧我哋嘅宣传声带，知道咧9月16日咧佢将会咧嚟到卡加里。啊，唔知道你有几中意佢，会唔会咧每一集嘅中年好声音都有睇咧？

无线方面嘅中年好声音啦，今年咧做到咧第四季嘅比赛节目。佢咧系嚟自咧旧年嘅2025年第三届嘅三甲亚军嘅得主，亦都可以话咧系旧年咧最多 noise 嘅其中之一位嘅参赛者。好多朋友咧睇住佢嘅转变，睇住咧佢嘅成长，每一集咧亦都越嚟越中意佢。甚至咧我自己咧身边咧有啲嘅朋友咧同事咧亦都谂专程啊，知道佢有活动啊，咁啱嘅话咧亦都会飞到翻香港咧睇佢一啲不同嘅演出。不过咧嚟紧唔需要再翻香港睇佢演出啦，因为咧佢9月16号啦，咁将会咧飞到嚟我哋加拿大嘅卡加里，会担任咧我哋今年嘅中秋节，系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咁仲有咧我哋电台28周年歌舞贺台庆嘅一个活动嘅特别表演嘉宾啊。

朋友咧冇醒目啊！咁今日礼拜咧唔经意咧打到嚟电台呢度咧，唔想问好多嘅详情。冇错，我哋门票方面喺6月29号喺星期一嘅朝早9点将会咧正式开卖。

0: 会你一定咧唔可以错过，今日礼拜咧一齐朋友啦，因为咧买一围咧系最抵啊，十人台1200蚊，1200蚊，记住咯，星期一开始可以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咧扑飞，9月16号咧睇张雨晨啦。
1: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今日阳光普照，晏昼最高会有20度，冇落雨机会。今晚最低气温8度，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星期四咧预测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经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3: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2: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还有清货、超额存货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 FM947 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蚊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卖啦。
4: 9月16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嚟啊。
3: 票价每张150蚊，十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蚊。6月29号开始，记得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5: 期望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6: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朝早8:56，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3号。原来咧欧洲嘅呢个国家有冇去过一个小国嚟嘅，叫做卢森堡啊？今日咧系佢哋嘅国庆。另外咧，爱沙尼亚 （Estonia） 今日咧系佢哋嘅战胜纪念日。喺波兰方面，东欧咧今日咧系佢哋嘅父亲节。好，至于1887年嘅今日，我哋加拿大国会咧通过咗议案，正式咧成立第一个嘅国家公园。知唔知系边个啊？就好近我哋嘅，我哋好熟悉嘅班夫国家公园。1990年今日，奥林匹克博物馆喺瑞士啊正式开馆。好，另外咧，2003年今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啊，将香港咧剔除咗沙士疫区嘅名单。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几位艺人嘅生日啦。咁包括有女歌手呢一位嘅艺人心心，1951年今日出世；小齐任贤齐，台湾男歌手，1966年今日出世；伊莎贝拉梁诺斯，1988年今日出世。今日咧，佢都38岁啦。另外 ，Grace 啊，陈海琳，1991年嘅今日咧出世。好快嚟到节目嘅尾声，咁最后送上嘅咧有 Sika 嘅呢一首《深宵遍地爱》，结束咧今日嘅节目。转头有新闻嘅时段，亦都会有社会观点。9:30咧会有再仓桥嘅出现，做一家人嘅节目。我自己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撤回本月初生效的酒类最低售价上调措施。服务厅厅长 Dale Nanny 在周一表示，已经指示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委员会即时恢复原有的价格，以增加业界及消费者的稳定性。新措施原规定酒吧及餐厅售卖的啤酒、葡萄酒及烈酒最低价格上调，其中瓶装及罐装的啤酒、烈酒最低售价由2.75元增加到4元，一品脱的啤酒最低售价由3.2元增加到5元。事件源于省长戴斯敏与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牛仔节的噪音新规定爆发隔空的开战。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亦都加入批评， Farkas 则反驳，指真正打击娱乐气氛和本地商户的是省政府提高酒价下限。服务厅厅长 Lani 在宣布撤回加价的时候，呼吁卡加里市政府重新考虑噪音的附例，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业、就业及牛仔节的音乐活动发展。同日，公共安全厅厅长 Mike Ellis 宣布，亚省警务人员将会在牛仔节期间协助卡加里警队巡逻会场，受阶段部署最少12人以应对噪音及公共秩序的问题。戴斯敏其后联同多名内阁厅厅长致函市议会，重新反对新措施的规定，认为可能会损害牛仔节的经济效益及卡加里的声誉，要求市议会提出方案回应商户及活动主办方的关注。亚省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厅长 Adrienne Lagrange 在星期一宣布，已经指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停止推行消防及救护服务整合的采购和合约谈判工作。 Lagrange 表示，省政府必须要以一致、具财政责任及以病人为本的方式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因此又需要重新审视有关的方案。他已经致函列必署在内的7个社区领袖，让相关社区寻求更审慎和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表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未来将会同7个社区合作制定新的策略，目标是在2028年至到2029年到前，将相关成本调整至与省级提供的急救服务水平一致。一直公开反对新安排的列必署市长 Brian Hagen 对于省政府的

0: 决定表示欢迎。佢发表声明称，感谢省政府愿意重新检视未来嘅方向。虽然仍然有大量嘅工作需要处理，但系对于各方合作、寻找下一步嘅方案感到乐观。2026年嘅卡加里牛仔节将会喺7月3日揭幕，7月2日会率先举行预展夜。主办单位公布，今年将会继续推出多项免费及折扣入场优惠，方便市民以较低的成本参加盛会。多个优惠日将会提供指定时段免费入场，其中7月3日的巡游日，上午11点钟至下午1点可以免费进入牛仔节的园区，7月5日是家庭日，及7月8日是儿童日，同样设有免费早晨入场安排，并提供免费早餐及儿童活动。7月7日是社区日，上午10点钟至下午1点钟免费入场，长者及退伍军人更可以在较早时段享有额外的优惠。主办单位亦推出了多项预售的优惠，包括7月2日之前购买50元的 Superpass 可以在牛仔节10日期间无限制入场，此外透过指定零售商购票亦可以享得折扣的票价。游乐场机动游戏套票亦都会提供预售优惠，包括全日任玩的套票。至于牛仔竞技及晚间看台汇演观众，主办方亦都推出了门票连园区入场套票，价格较分开购买优惠。一般入场的门票已经包括园区内多项的活动，包括现场的娱乐表演、美食体验及家庭节目等。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 Calgary Stampede 官方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卡加里市政府今年夏季收紧户外音乐活动噪音限制，引起活动主办方、旅游业界及亚省政府批评。根据市政府今年2月向主办单位发出的新规定，平日户外的音乐活动需要在午夜12点钟之前结束，之后可以有30分钟低音量散场时段，噪音上限亦都下调到5分贝，周末则可以持续至到凌晨2点钟。本周末在 The Conference 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音乐节表示，新规定不影响活动，因为音乐节一向在晚上11点钟结束。主办方称，表演者均会事先获告知噪音限制，以避免因为超标而被罚款或者是影响牌照。省长达斯敏批评市政府过度限制娱乐活动，亚省服务厅厅长 Del Nani 呼吁市政府撤回他形容为错误的噪音附例，并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就业及牛仔节音乐活动发展。旅游卡加里行政总裁表示，已经正式要求市政府暂缓实施新的规定，待完成咨询之后再作决定。市长 Farkas 则表示，去年曾经接获数百宗噪音的投诉，因此有需要收紧规管。不过卡加里的牛仔节仍然获得豁免噪音限制。至于 Cowboys Music Festival 已经申请噪音豁免许可证，但市政府强调未有因为个别活动而修改附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两点钟有中碳下午茶了， 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一点，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朝会去到发生造成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枪击案现场视察，这一宗在

0: 省能源厅长来超话，呢一个系全国首个同第一民族喺核反应堆进行股权合作嘅项目。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在今年四月，加拿大居民从美国回来的人次按年升 1.8%， 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上升 6.9%， 加拿大居民从海外回来的人次升了 2.7%， 至于海外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 6.7%。 经季节性调整后，加拿大居民从外国回来的人次按月升 0.9%， 外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升 0.3%， 至于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 2.1%。 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四场赛事定于今晚7点开始进行，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市中心以至是球迷活动场地一带将会有封路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的时候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特朗普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的核设施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着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的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5: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4: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6: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和内地商讨的一个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里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 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7: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呢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

0: 话中北美洲甚至非洲嘅移民家入咗嚟，咁佢哋全世界嘅文化运动嚟讲，始终都系足球系行第一嘅，咁所以佢哋喺嗰啲国家嘅足球普及性都系一般系比我哋北美呢边土生土长嘅强啲咁多嘅，咁佢哋无论家庭啊。父母啊，其實已經對足球或者有啲祖先啊，咁都係對足球已經有一定嘅興趣啊，或者有嗰個咁嘅文化收入喺度。咁佢哋嚟到咧，亦都因為嗰啲家長可以俾多啲機會佢哋提携佢哋，俾佢哋訓練啊，俾佢接受一啲更好嘅教練栽培。咁所以佢哋嗰個進步係更加高。咁啱啱你提及有冇話對啲？球迷對嗰個球員支持嗰個影響咧，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咁我諗去得呢啲咁嘅大場面，去到呢個水平嘅球員咧，係會兩方面嘅都會能夠接受到嘅。當然有時係對方球迷嘘佢啊，或者學到彩啊，咁佢哋都應該承受到。咁啊，當然如果有啲主場球迷支持啊，有啲打氣聲啊，球迷嗰種投入感係令到嗰個球員係真係會興奮，可能真係啊嗰步唔係好到啊，都可能瞓身去埋啊，咁嗰個係有一個無形嘅推動力喺度。
1: 今集我哋從五個不同觀點睇同一個世界盃，有商業嘅角度，有經濟嘅角度，以至國家隊文化到創造足球夢想嘅過程。而對於香港移民嚟講，世界盃亦唔單止只係比賽。而是一个移民社群怎样慢慢找到归属感的过程。这个亦都是我们制作本节目的宗旨。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朝的5点22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5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 69%， 吹紧微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最高22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adia 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聂必殊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3度。即使 Pat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5度。列字的天气报道完毕。
8: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1: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1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1: 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13: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12: 入咗 GX。

0: 蚊蚊级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2: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逢星期二喺一家人，我哋揾到 Joyce 康桥。
1: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嚟到6月23号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真係觉得呢一个礼拜呢做两日节目实在太少啦。即係呢日日都有咁多嘢发生好想讲啦。但係喂又等咗几日啦。諗下呢个周末发生咗几多嘢。嗱我哋星期六啦就有一个好好嘅天气啦。有啲朋友仔去咗荣记百万行啦，系咪穿住件绿色嘅衫。咁啊行完做完善事啦。我见好多人呢都系喺唐人街度行嚟行去之余呢，有啲人去到好远呢饮茶。去到一啲嘅酒楼里面见到哇，成围成围啦，都系一啲善长人翁啊吓，行完呢一个嘅百万行嘅朋友仔，咁而我咧就同嘉燕佢哋咧就去咗机场啦，又系做善事啦，咁啊做帮奥比斯咧呢一个专系咧就系用飞机啦飞去唔同嘅地方，一啲落后国家去帮一啲人咧就系做一啲眼科啊嘅手术，希望佢哋能够重见光明，咁啊一啲嘅慈善活动，咁对我哋嚟讲咧就好似去玩啦，去拉下飞机咁，但系背后咧。当然都系要捐咗钱先可以咁样做啦，但系咧，每一个吓，不论你去行百万行嘅，又或者咧就系去拉飞机嘅，咁都系咧就系希望喺我哋咧平时嘅生活里边赚到一啲啦，能够攞一啲出嚟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嘅人。咁我哋可能咧出嚟行下啦，出嚟拉下啦，咁啊唔系啲乜嘢大嘅件事嚟嘅，但系当每一个人都愿意咧就系付出少少少少少少嘅时候咧，就能够积少成求啊。咁好似我哋嗰日啦，揸呢拉飞机啦，我都同佢哋讲，我话我想影一张相咧，就影我哋双手啊。每个人咧喺社会上边咧，个双手都有唔同嘅责任。咁有啲咧就系大厨师系咪啊，要煮嘢食嘅。有啲咧可能日日喺 office 咧就打 keyboard 嘅。有时咧好似我哋啲同事啲控制员咧就喺个 panel 上边咧做好多 editing 控制嘅工作。每个人咧喺社会上边，佢个双手都系搵食啦，系咪啊？个个都要搵咧唔同嘅嘢去做啦。去赚取我哋嘅生活费，但系喺呢一双手，当我哋去做善事嘅时候，就系、是、大家有共同嘅目标啦，用呢一双手咧就系、是、去做一啲嘢出嚟。而我哋嗰日咧就系、是、拉喐一架好大嘅飞机，望落去冇可能拉得喐，系咪一个人？但系当每一个人都行埋去用佢呢一双手咧去拉一拉嘅时候，就算一架咁大啊以吨计嘅飞机，一样可以拉动。所以唔好睇小啦，我哋吓去为社会付出嘅每一点嘅努力，有钱嘅咪出。出钱咯，有力嘅就继续出力啦。

嚟自 One Up， 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父亲节咧，啱啱星期日过咗啦，你点同你嘅父亲庆祝咧？有啲朋友仔就喺屋企啦，烧下嘢食啦，或者咧就系出去出边啦，就系继续享受下阳光吓，同阿爸爸咧出去食饭啦。有啲人咧就而家因为真系容易咗啊，啲 DNA 嘅检测套装咧，真系吓冇嘢攞嘢嚟搞。父亲节咧就送 DNA 嘅呢个检测，喂！你系佢个仔女就话啫，如果验出嚟唔系嘅话，喂会加变㗎喎，真係要諗下喎，系咪呀？啲专家都话喂要慎重喎，你会揭露咗呢家族嘅秘密㗎喎。因为好多人呢就系见喂而家呢啲检测器咁即系咁抵买咁容易买到。不过呢心理学家警告啦，呢啲礼物除咗满足呢寻根究底嘅人嘅好奇心呢，亦都会揭露到一啲不为人知嘅嘢㗎嘛。咁所以呢对于俾你吓送嘢俾佢嘅呢个人，会唔会造成一个心理嘅一个冲击呢？买呢啲套装呢其实都有几多人㗎，因为佢哋透过一啲基因嘅检测啦，好想了解一下家族嘅历史啦，祖先嘅来源啦，同埋个人嘅身份认同。咁呢一种探索呢可以满足到人类嗰种归属感或者自我认知嘅基本心理需要。但係呢嗰个检测嘅结果呢咁就会透露咗你个家族啊，可能隐藏咗好多年嘅秘密，包括你嘅生父嘅身份啦，那个究竟系唔系真系你阿爸嚟嘅咧，定系唔系你阿爸嘅咧？咁样 check 一 check， 仲可能会认识到一啲咧同父异母啊嘅兄弟姊妹，平时可能咧屋企人揞住咗嘅 ，check 一 check 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咦，原来唔系一齐嘅，因为可能你迟出世，好多嘢你唔知嘅，咁样，咁你就会面对住咧，屋企家族嘅真相。咁呢啲发现咧，可能都会令某啲人会困扰啦，动摇咧你对自己身份嘅理解啦。可能你当你知道答案嘅时候，你会宁愿我从来都唔知道真相啊，但系当你知道，你又点可以再系扮唔知道呢？咁所以除咗话心理层面之外啦，私隐安全都系好备受关注噶吓。所以我觉得咧，尽量我真系觉得唔好送呢啲咁嘅 DNA 测试套装咧俾人咯，即系你俾咗个人。人哋都唔知道用好定唔用好，系咪？你得闲又追问下人有冇用啊？咁有时咧，惊喜惊喜啊，即系吓死噶嘛，系咪？有时真系想尽量避免咧，因为有意外嘅结果而引起一啲家庭嘅矛盾，所以最好我觉得唔好送俾人咯。如果人哋真系觉得有需要嘅，自己会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越南供烧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日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5: 好啦，来到一

站阳光嘅时间，大家对于咧成日身处嘅环境咧，你会觉得热好啲啊，定系冻好啲咧？咁最近咧同啲同事倾开啊，哎，啲冷气咧真系好冻啊！嗱，冻咧你系可以着衫嘅，但系如果嗰个嘅工作环境办公室好热嘅时候咧，哇，嗰种嘅辛苦咧，成日大汗搭细汗啦，跟住开风扇又唔掂啦，系咪啊？跟住要开冷气又好似又 boot 唔起啦，所以你先会觉得咧会好热啊嘛。咁所以咧有时。如果要投诉嘅话咧，宁愿就系、凉啲咯，凉爽啲，你仲可以咧就系、是、着翻件衫啦，凉爽嘅时候你可以带个暖毡翻公司啦，咁你坐喺度嘅时候暖住条腰骨，暖住个肚墩，咁你都可以咧叫做搞得掂，令到自己咧仍然有一种暖嘅感觉。同埋喺讲呢个卫生嚟讲咧，凉爽亦都系冇咁容易令到啲嘅细菌滋生。记唔记得早两个礼拜都讲到飞机啊？飞机咧系专登咧系将嗰个温度咧系较低少少咧，就令到嗰个嘅臭味。系啊，冇咁劲啊！如果个个咧真系吓、都已经大汗搭细汗嘅，咁嗰个机舱里边咧系好热嘅，咁嗰阵味就好难顶啦。所以点解要将个机舱咧就系、是、降温少少，等佢咧冻冻地咧，嗰啲嘅臭味冇咁容易挥发，咁都系一个咧就系、是、卫生嘅理由啊！

嚟自 AK 有呢一首嘅揽紧处理，喂，攞现金啊！有冇听到咧？我哋个个啲同事咧就系、是、叫大家准备攞定啲现金啦，因为张雨晨嘅演唱会咧即将会卖飞。咁首先咧，你就要揾下身边咧同你一样中意咧《中年好声音三》嘅一啲嘅朋友仔，咁啊一齐嚟咧就系、是、听张雨晨唱歌。嗱，《中年好声音》咧而家已经搞到第四啦，咁啊但喺四届里边咧最多人留意嘅咧就系对上。第三届，因为个个咧嗰个 marketing 做得好好，而歌又唱得特别好嘅。咁啊，旧年吉吉咧就系第一届嘅得奖者啦。咁啊，跟住张雨晨咧系三甲人马。咁啊，嚟到咧我哋呢一度唱歌，哇！平时喺电视睇追咗好耐啊，旧年中年好声音三，咁终于可以见到佢啦，系几开心嘅。起码我唔使搭飞机翻香港睇啊嘛，咁容易就可以喺 KOK

hungry 啊，搵一日咁可以咧，就睇下佢，咁啊听佢咧就系唱歌，仲要我哋 Calgary 嗰啲嘅位置咧近距离啊嘛，系咪啊？有啲听众咧，旧年啊搵阿吉吉嘅时候咧，好醒目啊，个个咧封晒利是咁样咧，俾利是佢嘅时候咧，顺便影张相系咪啊？今年呢你张雨晨嚟到呢有我哋明月星辰贺中秋啊，就係9月16号夜晚6点钟嘅喺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嗰度举行啦。咁啊之前我哋电台呢都做过几次 show 呢喺嗰个会场㗎啦。咁啊听众们都应该熟悉㗎啦。咁啊如果大家要买飞呢就係6月29号星期一呢就开始买飞。咁啊可以揀返张靓台啦。咁如果呢你集齐一围呢咁係最优惠。因为散买的是要150元一张飞的。如果你成围就是1200元那就是10人台来的，围起82元那就抵一点。那神鸟优惠只限是10人台的。单飞是没有优惠的，个别的票价是150元。所以啦，快啲揾下你身边咧中意中年好声音嘅朋友，中意张雨晨嘅朋友，约埋佢哋一齐9月16号一齐庆中秋啦。讲咗咁耐，送上俾你有张雨晨《深海》。

0: 带过来。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翻屋

0: 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00，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最新 World Page 房屋负担能力报告显示，加格利置业负担有所改善，但与亚省其他主要城市相比仍然较难负担。报告指出，2026年第一季加格利家庭平均需要将 38.4% 的收入用于供楼，较2024年的 44.1% 明显回落。同期加格利平均楼价约689,000元，以25年按揭和 4.64 厘利率计算，每月供款约3094元。不过加格利在全国最易负担住房市场排名中只是列第23位。亚省方面，利比殊排名全国第一最易负担，红鹿市和爱文顿则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七。报告认为楼价趋稳和收入持续增长有助改善置业负担能力，亦吸引来自多伦多和温哥华等高楼价地区的居民迁往亚省发展。亚省政府宣布撤回本月初生效的酒类最低售价上调措施。服务厅长 Dale Nani 昨日表示，已指示亚省博彩、酒类和大麻委员会 AGLC 即时恢复原有价格，以增加业界和消费者的稳定性。新措施原规定酒吧和餐厅售卖的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最低价格上调，其中樽装和罐装啤酒、烈酒最低售价由2.75元增至4元，20盎司啤酒最低售价则由3.2元增至5元。事件源于省长戴斯敏与加格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就牛仔节噪音新规格空开战，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亦加入批评。Farkas 则反驳，指真正打击娱乐气氛和本地商户的是省政府提高酒价下限。服务厅长 Nani 在宣布撤回加价时，呼吁加格利市政府重新考虑噪音附例，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业、就业和牛仔节音乐活动发展。同日，公共安全厅长 Mike Ellis 宣布，亚省治安官将于牛仔节期间协助加格利警队巡逻会场，首阶段部署至少12人，以应对噪音和公共秩序问题。戴斯敏其后联同多名内阁厅长去信市会，重新反对新噪音规定，认为可能损害牛仔节的经济效益和加格利声誉，要求市会提出方案回应商户和活动主办方关注。加格利市政府今夏收紧户外音乐活动噪音限制，引起活动主办方、旅游业界和

0: 省政府批评。根据市政府今年2月向主办单位发出的新规定，平日户外音乐活动需于午夜12点结束，之后可以有30分钟低音量散场时段，噪音上限已下调5分贝，周末则可持续至凌晨2点。本周末在 The Conference 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音乐节表示，新规定不影响活动，因音乐节一向在晚上11点结束。主办方称表演者均会事先获告知噪音限制，以避免因超标而被罚款或影响牌照。省长戴思敏批评市政府过度限制娱乐活动。亚省服务厅长 Dale Nani 呼吁市府撤回他形容为错误的噪音附例，并与业界合作支持旅游、就业和牛仔节音乐活动发展。卡加利旅游局行政总裁 Alicia Reynolds 表示，已正式要求市府暂缓实施新规定，待完成咨询后再作决定。市长 Farkas 表示，去年曾接获几百宗噪音投诉，因此又需要收紧规管。不过卡加利牛仔节仍获豁免噪音限制，至于 Cowboys Music Festival 已申请噪音豁免许可证，但市府强调未有因个别活动而修改附例。亚省医院和外科医疗服务厅长 Adriana Lagrange 昨日宣布，已指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 EHS 停止推行消防与救护服务整合的采购和合约谈判工作。Lagrange 表示，省府必须以一致、具财政责任和以病人为本的方式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因此又需要重新审视有关方案。他已经去信包括列比殊在内的7个社区领袖，让相关社区寻求更审慎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他表示，省级紧急医疗服务未来将与7个社区合作制定新策略，目标是在2028至2029年度前将相关成本调整至与省级提供的急救服务水平一致。列比殊市会今年5月曾表决启动招标程序，原因是省府早前通知各市镇，若继续维持消防与救护整合模式，额外开支需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一直公开反对新安排的列比殊市长 Blink Hilgen 对省府决定表示欢迎，他发声明指感谢省府愿意重新检视未来方向，虽然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但对各方合作寻找下一步方案感到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在昨日满地海一间酒店外发生枪战，造成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和一名疑犯死亡，并引发全国警方对可能出现模仿犯罪的警惕，担心有人可能会受到和枪击案有关的一份宣言的启发。当地警察局长表示，昨日上午11点35分左右，有人致电911报案，说见到酒店的一个窗户有一支枪管伸出窗外。巡警到达现场之后，就在酒店外的马路上遭到枪击。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身穿迷彩战术服的枪手踎在门地可市中心希尔顿花园酒店外的一条柱后面，向几米外的两名警员开枪。一名警员躲在花坛后面，另一名警员就似乎中枪，爬到一架停在路边的车后面，瞓在地上没了动静。门地可市警局长随后在记者会上说，疑犯事后已经被警方制服。事件另外造成一名平民丧生。门地可警方在昨晚确认遇害警员的身份，这名34岁的警员自2021年起在警队任职。以色列驻门地可领事馆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案中遇害平民是以色列公民，而疑犯的身份就尚未公开。门地可枪击案发生在当地以庞大移民和犹太人人口而闻名的社区。当地市警局长说，现时评论疑犯的作案

0: 写咗呢一份宣言，当中表达咗对女性嘅仇恨，并提到厌女男性非自愿独身者运动。另外，网络上发布嘅两段影片就似乎显示，遇害平民系俾踎喺花坛后嘅警员开枪射杀。CBC 引述目击者话，喺枪战期间，呢名平民走向一名警员，而警员就转身向佢开枪。警方目前尚未就到底系边个枪杀呢名平民发表评论。而今次亦都系加拿大喺今个月内第三宗警员因公殉职案件。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联邦同 BC 省府计划收购空置嘅柏文，并将佢哋改造成可负担房屋，但呢项计划遭到部分人批评，认为只系对发展商嘅纾困措施。不过一啲业内人士就认为，这个是政府以远低于建造费用的价格收购已经建成的柏文的机会，而且无需自己建造，否则将会耗费更多时间。不过有收集柏文行销数据的公司的负责人就说，问题在于关于相关计划实际运作方式的细节太少，因此好难对计划成功程度做出明确的判断，例如是不知道这些柏文只是位于温哥华定是遍布全省，亦都不知道两级政府是不是会同发展商接洽，等他们选择哪些的柏文可以购买，定是直接在市场低谷的时候抢购这些的房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多尽心去。
3: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4: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3: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4: 哇！咁仲等咩啊？
3: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4: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3: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逢星期二喺一家人，我哋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啦，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ce 康桥。我哋成日都听到话珍惜眼前人，但系我哋系咪真系又会咁样去做嘅咧？譬如话想见嘅人，我哋就见多啲啊；想做嘅嘢就去做啦，想食嘅嘢就去食啦。咁啊，时间咧系我哋知道系唔会等人噶嘛。有啲嘢你想讲嘅时候咧，要去做嘅时候，你就真系咧要即系即刻要去做，要行动嘅。咁我哋成日都话珍惜眼前人，我哋知道好多嘢咧过咗去，未必咧可以追得翻。咁啊，呢一啲咧就系老生常谈，但系有时我哋又真系唔记得咗。咁啊，我今日咧正话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就讲话我哋去荣基八万行啦，又去拉飞机啦。咁其实嗰日咧完咗之后咧，咁啊点几钟我就去食嘢啊。咁啊由北面啦，咁啊落翻去行 Center 街啦，咁啊落翻去16 Avenue 嗰边谂住食嘢。咁行行下咧喺中央街嘅车咧，就咦突然间前面咁多警车嘅，封咗路嘅我平时一间咧意大利嘅食 pizza 嘅餐厅附近咁，咁啊咁多警车逼于无奈啦，我就要转弯啊，咁啊要转去另外一啲位置，咁望一望钟啊，就嚟下午茶，就嚟两点咯喎，咁啊嗰阵时点几就嚟两点嘅时间。咁啊，要屈入啲細路啦，跟住咧，你知道落翻去，要落去，你全部都要井字咁樣噶啦，要去四街，咁啊再落低啲，咁啊轉翻去 Center 街咁樣。咁啊，因為發生事故嗰個地方都係我成日啦去嘅一間嘅意大利嘅超級市場啊，咁變咗咧，我就會想知道啊，究竟發

生咩事呢？因为我沿路呢都有好多个警车啦，係咁改路啦，跟住不停㗎喎，喺附近有好多个警车嚟，好大件事咁样。咁后尾落街啦，帮我咁原来就係咁行行下后呢，应该係嗰个嘅司机嘅健康状况问题，佢撞咗单车。嗰个嘅车手呢事死，啲已经死嗰个司机呢，呢一个因为曲嘛，一路撞埋旁边路边嘅嘢，直至到佢一路撞到呢架车停咗位置，咁佢都严重系受伤㗎。咁所以有时可能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今日踩单车可唔可以返屋企，我哋揸架车出街，我哋返唔返到屋企，我哋真係唔知道。所以每一日我哋能够继续可以吃喝玩乐，係一件值得好感恩嘅事。有时我哋真係既然好多嘢都唔知嘅，係咪话要好担心过日子呢？唔係嘅，我哋活在当下，我哋就係、是、要食嘅就食囉，要做嘅就做囉。帮到人嘅话就继续去帮人啦，少啲怨言啦，少啲呢树敌啦，希望呢我哋就係无憾咁样去过我哋每一日。咁所以呢每一日我哋都懂得去感恩嘅时候呢，其实你都会觉得呢开心好多。咁嗰一单意外呢，其实呢原来我后来睇返个时间呢就係、是、1:35。如果我早少少经过，我都唔敢想象我会唔会成为其中一架呢俾佢因为佢失事佢唔舒服嘛，会唔会撞到嘅其中一位司机呢，唔敢讲啊。

光万岁。好多时候睇到新闻有好多事情发生嘅时候都提醒我哋啦，珍惜眼前人啦，亦都呢真係去感恩过我哋每一日啦，唔好觉得呢真係健康啊或者係安全啦係必然啊，而係懂得呢有一颗感恩嘅心。好似最近呢喺英国嘅剑桥郡呢有一间动物园，真係恐怖啊。即係你去动物园你会諗住都係玩啦开心啦，你唔会諗住突发地呢有啲人呢将你嘅小朋友掉咗入个笼里面，跟住有啲嘅猛兽去咬佢㗎嘛，你唔会咁样諗㗎嘛，係咪？即係除咗话去 Banff 呢，我哋知道有好多野生动物啦周围行，咁我哋知道要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啦，见到啤啤熊你要返返去个车里面啦，係咪？但係去动物园你都系一路跟住条路咁去参观嘅啫。咁有一个三岁嘅小朋友就突然间俾一个呢患有学习障碍嘅30几岁陌生男人咧抱起咗，由一个4尺几嘅安全围栏咧拎高咗佢之后，掉咗佢入去一个鳄鱼池嗰度。哇！那个男仔当场咧俾至少一条鳄鱼袭击啊，搞到佢个手臂啦、盘骨咧系骨裂啦，那个伤势系危殆嘅。咁但系佢情况系稳定。嗱，呢个男仔咧当时已经有两个照顾嘅人咧系同佢一齐去动物园嘅。咁因为佢本身系有病啊嘛，佢有一个学习障碍嘅问题，咁所以有啲嘅工作人员系陪住佢，但系悲剧发生之前咧，呢两个嘅照顾者咧系喺佢嘅后边10米咁远，系玩紧手机同埋倾紧偈，完全冇留意到佢呢一个嘅病人啦，佢跟住嘅 patient 啦，做紧乜嘢噶？咁所以就导致咗惨剧咧，系冇话及时可以咧停到啊吓！好彩噶啦，就系当时动物园嘅老板咧，55岁嘅老板咧，听到尖叫声之后咧，奋不顾身咁跳咗入去个池里边，冒死游向嗰个嘅男仔嗰度啦，3岁就个小朋友就强行抱走去，先避免咗令到个男仔咧成为咗咧鳄鱼个肚里边嘅嘢食啫。涉案嘅呢个男人咧，当然就系要被控呢、涉嫌谋杀啦吓，但系警察拉完佢之后评估咗咧，都落唔到咩口供啊，咁所以咧只能够咧就系获准咧保释去到9月。咁啊，总之咧嗰、那个嘅动物园咧系有一啲嘅空间俾大家行嚟行去啊，睇下咧就系围栏下边嘅鳄鱼啊。咁事发嘅时候，那个男仔都系喺嗰条走廊度行嚟行去，睇下咧个池里边嗰15条鳄鱼。同埋一啲嘅短吻鳄，但係就係遭受呢一个呢无妄之灾。咁部分嘅鳄鱼呢去到成11英尺，有成500磅㗎。如果唔系个负责人即刻拉走个男仔呢，哇你个全部鳄鱼咁样咬嘅话，点可能仲有得剩呢，系咪？所以你话每一日系咪真係有时我哋冇諗过，但係无妄之灾，突然间有一啲佢都唔想自己有病嘅人，但係佢真系病发，佢做咗一啲嘅行为，咁而令到你受到伤害。真係原来成日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㗎。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29，直播室望出去是阳光普照。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22，日落时间是今晚9:55。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59%， 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西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
3: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0: 他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

0: 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号，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度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日常我哋係报个人税啊，或者係公司税嘅过程中呢，咁除咗要想方设法咁去悭税啦，咁其实另外有一个范畴呢，我哋都要考虑嘅，就係我哋点样避免，甚至係如果已经发生咗呢，我哋点样去尽量去减少一啲嚟自税局嘅一啲罚款或者利息啊。咁罚款系点样嚟嘅呢？咁就不外于呢，就系我哋可能漏报咗一啲事啦，又或者係迟报咗啦，因为各种原因咁。咁好多情况下呢，好比如我哋公司嘅 GST 啊，或者係公司税，咁最低限度呢就係会有5%嘅罚款，再加上话你每再迟一个月呢就再增加几多罚款或者利息咁嘅。而利息方面呢，就係顾名思义呢，就係因为我欠税局嘅钱嘅，可能我本来要交嘅税就冇交到，咁所以呢就导致到係每个月呢按照税局设立嘅利息啦，咁而家应该係7%左右嘅，咁就亦都係每一日咁样去累计㗎啦。税局嘅利息呢係每一日去累计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比较注意。同埋最冤枉嘅呢，就係呢係你明明係交咗一啲罚款同埋利息，但係呢係报税嘅时候呢係唔可以减㗎喎。即係当然啦，我哋喺私人报税嘅层面上面呢就比较少话要减利息嘅。但係如果你喺公司嘅层面呢，咁你明明公司已经支出咗呢笔钱呢笔罚款同埋利息，但係呢就唔可以减税，咁就有啲唔抵呀。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呢一个重要嘅事项。咁如果你有办法去问银行借一啲钱，或者系你公司有一个 line of credit， 即系一个投资额嘅话呢，咁你真系宁愿俾利息银行借咗钱去还俾税局，就会更加好嘅。一方面呢，银行嘅利率可能就会系低过税局收嘅利息嘅呢个息口嘅。咁另一方面呢，你係借銀行钱，咁相关嘅利息呢就可以去减税。反正你啲钱都系要出嘅啦。但支出咗之后可唔可以减税，咁都系有一个几明显嘅分别咁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系要俾税局份5000元利息嘅，咁5000元你减到税，就点都有1000几元嘅分别啦。咁点样去避免呢啲罚款或者利息呢？咁当然就系大家准时去报税，咁就系最适当啦。咁但系如果系因为一啲你不可控嘅因素呢，导致到你冇办法正常去交税或者系报税嘅话呢，咁其实税局有相应嘅一啲途径呢，俾大家去申诉，去申请呢，去减免呢一啲利息嘅或者罚款嘅。咁第一大情况啦，就系叫做一啲不可控因素，好似天灾人祸咁，好似近年比较多一啲山火啦。咁如果你嘅所在地系真系咁不幸，你嘅住宅咧系俾山火去烧毁咗嘅，又或者系有水灾啦，咁系浸晒啲文件，导致到你系一方要忙住去重新去组成你嘅生活，又或者系要慢慢去揾翻一啲文件，去问啲银行啊或者各大嘅服务机构咧去攞翻啲文件，咁呢啲要时间，咁你可以同税局去解释嘅。又或者係好似过去一年里面都已经係发生过1至2次呢个加拿大邮政嘅一个工会嘅罢工，咁导致到呢一啲投递嘅服务呢会有延误。咁当然啦，呢个延误你唔可以话係我迟半年先报税，咁因为始终你用唔到正常嘅加拿大邮政，咁你都可以用多少少钱，用一啲贵少少嘅快递嘅公司啊，速递嘅公司去帮你去投递㗎嘛。咁你都只可以解释话点解你会迟咗一个礼拜，或者係迟咗几日，而唔係话点解你拖咗半年都唔报税咁嘅。

另外呢就是你自己有一些意外啦，好比如揸车的时候好不幸咁有车祸导致到你受伤啦，或者是工作期间呢是跌亲啦，是有工伤啦，又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啦，即不可以话是头晕身庆嘅，咁可能是你要住在医院嗰度啊，又或者是卧床啦，要喺屋企度瞓喺度休息好耐啦，咁呢啲导致到你冇办法去处理一啲正常嘅生活，甚至系报税，咁呢啲你都可以提供一啲资料，一啲证据俾即系政府咧去睇下，咁等佢哋酌情咁样去减少一啲罚款同埋利息嘅。咁另外咧就系情绪方面嘅波动啊，或者系一啲压力噶嘛，咁当然唔系话我做嘢好辛苦，所以我唔报税咁，咁呢个系冇道理噶嘛。但如果你系一啲直系亲属啊，即系好，比如你身边嘅子女啊，或者系父母啊，呢啲叫做 immediate family 啊，你直接嘅亲属咁嘅话，就你唔可以话因为我侄仔有病，我侄仔过咗身啦，咁所以我就冇心机做嘢，咁呢个就唔得嘅，因为唔系咁直接。咁但如果系你身边嘅子女啊、配偶啊，或者是你父母啊、老爷奶奶啊、外父外母啊，咁呢啲都系算系直系亲属啦，咁直接嘅家庭成员啦，咁所以佢哋嘅重疾又或者系死亡咧，咁都系一个合理嘅原因。咁但系以我自己经验嚟讲咧，我以前都帮客户申请过，但系并唔系话无限度咁样去俾你一个宽免嘅，因为嗰个客人咧，我系即系每一次见佢咧，佢爸爸都过身咗都五六年嘅，但每一次见佢，佢都仲系一讲咧就喊，一讲就喊，系未接受到一件事。但系你自己系点样心情系一回事咧？但系税局就会觉得话嗱，咁呢啲事系即系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噶啦，大家都会有亲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生离死别咁。但系所有事都要继续运作噶嘛，即系唔可以无止境咁样话去伤心啊！即系虽然好同情你，但系呢一个运作上面咧，税局嘅运作里面咧就唔系咁允许，就唔可以系无限量咁样去减免呢啲利息嘅。咁所以咁我呢位客人咧，佢到最后咧就系只可以获得一年嘅呢一个罚款嘅豁免啊！佢当时系累积咗有四五年系未报税嘅。咁我哋用呢一个话，因为佢爹哋过身呢个咁重大嘅事件咧，去申请要减呢啲罚款啦，咁都只系获得一年嘅呢个减免。咁税局都喺信里面啦，都表达咗一个态度，就系话唔可以咁样太长时间咁样去即系沉浸喺呢种氛围里面嘅。咁另外就系、是、如果正话提到嗰啲情况咧，唔系发生喺你自己身上啊，系发生喺你嘅会计嗰度，因为你嘅会计咧系你授权你付费去帮手报税㗎嘛。咁如果你聘用嘅会计呢，佢遇到呢啲咁嘅天灾人祸啊，自己有病啊，或者佢嘅屋企人有事啊，咁你都可以同税局解释一下，去争取呢话因为个会计系咁，所以我哋一次性嘅只会发生呢一次嘅，或者系即係好偶然啊，咁所以麻烦税局你去考虑下减免啦。咁呢啲就系叫做不可控嘅因素啦。咁另一样呢就系叫财政压力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欠税，你补返去报计出嚟嘅税呢，你点都系要交，呢啲就冇办法豁免㗎啦。但係因为你迟咗报税或者迟咗交税呢，而引发嘅一啲罚款或者利息呢，就会如果系呢、这个银码系大到呢影响你嘅基本生活呢，就你可以同税局去申请一下，你可以展示你嘅银行嘅记录啦，你睇下我入边就得返2000蚊啦，你而家要罚我8000喎，咁我点生活？我买餸都买唔到，交租都交唔到㗎喎，係咪？即係你唔可以话因为交税导致到你冇得係维持基本生活啦，而係因为罚款同埋利息导致到你维持唔到基本生活啦。咁所以好关键呢就係叫做基本生活，你唔可以话话税局啊，因为我交咗呢笔利息啦，我去唔到夏威夷喎，我去唔到迪士尼喎，咁啲细路仔好唔开心，咁样系税局梗系唔会理你㗎啦，係咪？但如果你话我交唔到租啊，买唔到啲食物啦，咁因为而家啲物价又贵，咁你仲敢罚我，咁真系冇办法生活㗎，咁你即系逼我上绝路㗎啫，咁呢种情况你就可以同税局去诉求一下㗎。咁另外呢就系、是税局嘅自己嘅出错或者延误啦，咁如果税局佢有阵时喺网页啊或者一啲其他嘅资料里面咧，如果佢写错嘢导致到咧你系做错咗决定或者报错咗而引发呢啲罚款利息嘅话咧，咁你系可以去同税局去申诉话系你导致到我系就系做错一啲事嘅，或者系我明明就已经做足咗我该做嘅嘢，但系税局你某个部门咧某位工作人员咧

0: 係做事慢，延誤咗個進度，導致到我引返下一次嘅罰款同利息呢，咁呢啲你都可以去申訴嘅，咁就話唔關你事咁樣。咁而除咗正話講呢三種情況呢，係最主要嘅三種情況呢，咁其他情況如果係喺稅局官方網頁裏面冇提過嘅話呢，咁你都可以嘗試一下描述一下係點解你有咩具體嘅原因呢，係導致到你報唔到税，或者係遲報咁嘅，又或者係遲咗交呢啲税金咁嘅，咁你不妨去寫得清清楚楚，咁睇下稅局可唔可以酌量去考慮一下，酌情考慮一下，但係就冇保證嘅，因為每一件事都係一個好獨特嘅個案，咁所以大家只可以話盡力而為咁樣。但係如果大家唔想去慢慢去申請嘅話，咁又碰巧呢你嘅手上嘅資金係足夠嘅話，咁其實你可以過度咁去預繳下先啦，即係如果你估得好精確，你知道自己大概係欠幾多税，咁你交到提前已經預繳曬足夠嘅税，甚至係交得更加多嘅話咧，咁即使我遲咗報税，咁喺我遲報税嗰一日，政府要去計算話你要罰你幾多錢，係基於你欠幾多税啊嘛。咁既然你已經預繳足夠，甚至過度預繳嘅話，咁就唔存在欠税，就唔存在呢個罰款嘅啦，因為佢要計可能要罰你10%嘅咁。10%基於零嘅欠税，咁都得出嚟嘅數字都係零嘅啫，咁所以但係有睇大家手上嘅資金足唔足夠啦。咁如果你經營好困難，生活好困難，冇辦法去做呢個預繳，咁就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係你真係有一筆閒置嘅資金，你就唔好話擺喺銀行嗰度食利息啦，利息就唔係咁多嘅啫。咁反而稅局嗰度罰得犀利啊嘛。咁只要你提前將啲錢擺入稅局喺限期之前，喺報税限期之前咧擺咗入稅局嗰度，咁你後面得閒啦，有心情去處理返啲事嘅時候呢，你再去報返咁都係唔會有罰款嘅。咁但係當然唔鼓勵大家去遲報啦，咁都係爭取越早報越好咁啦。但係如果真係我都有朋友呢，係因為父母呢長期係有病患啦，咁年紀又大，咁佢成日要照顧父母，小朋友又細，有兩三個細路咁，所以真係分身乏術啦，冇辦法啦。因為有陣時你係雖然聘用咗會計去帮你报税啫，但你都要畀资料会计嘛，咁如果你係真係忙到连啲资料都畀唔到会计嘅时候，咁你都预见到係一定会迟报，咁你都只可以话係想办法你借又好，或者喺边度转移又好，咁总之呢就提前预缴咗先啦，去避免呢一种罚款啦。咁另外呢，其实喺税局里面呢係会各个账户之间啊，讲緊公司方面呢，你可以话公司税或者 GST， 咁你商户之间係可以轉啲資金嘅。我最近遇到個個案就係、是、我呢個客户呢，佢係公司嗰方面呢係唔需要交税嘅，係因為有虧損咁，但係佢之前呢一早就已經係預繳咗一啲公司税嘅，啲錢就已經喺政府嗰度啦，掛住喺一個叫做公司税呢個帳戶裡面。咁啱得咁巧呢，佢又真係太忙，唔記得咗要報 GST 喎，呢個消費税喎，咁但 GST 嗰度佢冇預繳喎，咁所以依家補返報嘅時候呢，就會引發呢一個罰款㗎喇。咁所以我幫佢嘅做法呢，就係、是、從呢一筆預繳嘅公司税呢轉咗去 GST 嘅帳戶，咁咪導致到佢喺 GST 申報嘅限期之前呢，係已經有一個預繳税，就唔會造成呢一個遲報嘅罰款啦。咁所以呢啲靈活性有啲走賺嘅空間，咁大家都可以去考慮一下嘅。咁今個星期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星期再分享更多稅務上嘅資訊。
1: 为保护卡加利嘅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嘅树木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嘅时间就是清晨同埋傍晚。想知你属于边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

0: 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
0: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3: 9月16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来啊。
0: 票价每张150元，十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元。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4: 期望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5: 听完税务与你，继续翻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你中唔中意咧？玻璃噶，玻璃杯啊，玻璃嘅一啲嘅摆设啊。咁啊，当然啦，水晶嘅靓啲啦。嗱，啲水晶咧，即系个纯度高啲，哼出嚟嗰啲声咧，哇，铿锵好多嘅。咁啊，但系有时唔系成日嘢嘢都用水晶杯噶嘛，咁有时都会用下玻璃杯。呢两样嘅材料我哋都知道晶莹通透系咪啊？好靓嘅，但系又容易打烂啦。但系咧又可以睇到我哋个杯里边嘅嘢啦。不过而家最近咧，我哋喺日本咧。不过最近喺日本咧出咗个产品，佢真系做到咧好似玻璃杯咁样噶，但系咧佢系一啲嘅直胶咧做嘅胶杯，但系佢有晒嗰啲纹路噶，你知道嗰啲玻璃咧有时做到咧好多坑纹，令到佢好多折射咧系好靓噶嘛。咁佢嚟自咧日本 Kinjo Japan 咧，就将工艺级嘅玻璃咧变软咗，咁折射咗一啲咧奢华嘅光芒继续喺度嘅，但系你系可以搓圆揿扁捻个杯噶，咁你点捻咧佢都唔烂，仲可以放入微波炉，咁啊即系话咧，如果你系论尽鬼咧都啱你啊。唔使驚呢再打爛個玻璃杯，亦都有呢個玻璃杯嘅效果。嗱，而家喺日本呢都熱賣呢個仿玻璃呢防打爛嘅直膠杯呀，因為佢 100% 防碎啦。睇起嚟呢佢好似真係水晶杯㗎，其實係直膠，平時直膠就係瓦色呀、粉色呀咁啦。但係佢而家呢係閃閃發光，好精緻，有啲切割線。但係呢又唔係用玻璃嚟做。正話講咗個品牌呢係 Kinjo Japan 啦。佢自己設計嘅產品，個靈感來源咧當然係日本傳統嘅切紙嘅玻璃工藝。咁佢哋用一啲技術啦，將一個奢華嘅玻璃質感咧複製去到直膠上面，咁打破咗咧膠杯好廉價咧嗰種黑板嘅印象。咁個杯咧喺光線底下咧係會折射啦，咁折射完咪即係同一啲高級玻璃杯一樣咯，有光芒咯。咁因為咧係採取一啲咧高品質嘅直膠去做噶，攞起手咧系好柔软啊，甚至可以咧随意咁捻下佢咧去变形，咁啊跌落地咧又唔会烂啦，咁你直接放入去微波炉加热咧，系冇乜问题噶吓。咁你如果话哦只杯旧咗唔要咧，佢个材料咧亦都可以放翻去南箱嗰度去回收噶噃，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具备咗颜值啦。同埋咧，好實用嘅一個幾好嘅杯嚟嘅，咁售價咧幾十蚊啦，賣咧就賣5500 yen 去到咧8520 yen 不等，咁即係話幾十蚊加幣啦。想睇下個樣嘅話，可以上佢哋官網睇下，又或者第時去日本旅行嘅時候，順便買翻隻翻嚟玩下咯。

自 Garage T 有呢首玻璃，正话讲嘅呢一个吓、啊、用直胶做嘅，好似望落系玻璃杯嘅嘢咧，第时你去日本可以买啦。但系最近日本咧药厂出咗一样嘢，唔系个个买到喎、啊。嗱、啊，佢咧推出咗一个 ADHD 咧嘅 app 啊，攞嚟医下我哋嘅小朋友，因为有啲小朋友咧就唔想食药啊，咁于是乎咧就整咗个 app 咧就系医佢哋嘅 ADHD， 咁效果咧系比食药咧或者系传统嘅治疗法咧系快3倍咁多。嗱、啊，好多家长咧一见到啲仔女沉迷玩游戏啊、打机啊，就会担心佢哋注意力不足。咁啊，日本嘅老牌药行咧，咁佢就反行其道啦，将一啲手机游戏咧变为治疗专注力不足啦，或者系过度活跃症 ADHD 咧嘅最新医疗方案。咁佢哋喺大阪嘅呢间药行咧，今个月5号就正式推出咗一部针对 ADHD 咧治疗手机嘅游戏。咁睇起嚟就好似同普通嘅游戏一样啫，但系临床嘅测试咧交出咗惊人嘅成绩。咁小朋友嘅治疗速度咧系比传统药物或者心理治疗法咧系快3倍噶噃。咁彻底颠覆咗咧传统医学界对于打机会伤脑啊嘅呢一个黑板印象。嗱，呢个游戏唔系单纯咧就系娱乐噶，而系精准对我哋嘅大脑咧去设计。玩家咧需要咧手持一个平板或者系手机，左右摇晃咧。一个控制角色咧，去避开一啲障碍物。咁同时咧，仲要好快咁点击咧，荧幕上面随时弹出嚟一啲特定嘅嘢。咁啊，医学证实啦 ，ADHD 嘅患者咧，主要因为咧就系大脑嘅前额叶咧活动不足，而呢款游戏咧。又要去移动咯，又要去点击咯，咁啊双重嘅动作，咁啊能够高度咁样去刺激前额叶咧嘅神经元，咁重新咧活化咗大脑控制专注力嘅嗰个区域啦。咁啊患病嘅小朋友咧唔需要经历咧一咩好辛苦嘅疗程，只要咧6个礼拜。每日咧就打呢个游戏25分钟，咁就会有显著咧改善呢一个多动症啊、分心啊嘅一啲嘅情况。嗱，不过呢一个日本药厂咧同美国生命科学初创公司咧一起开发嘅技术咧，佢哋团队咧系揾咗160几个咧6岁到17岁嘅 ADHD 患者进行一啲临床测试噶，咁证实咗咧手游组嘅专注力咧系提升咗进度，大幅抛离咧。接受标准疗法的对照组咧系3倍，咁临床医生就话咧，而家咧有高达1半嘅 ADHD 儿童患者啦，即使明知道食药有用，但系因为有副作用啊嘛，譬如失眠啊、食欲不振啊，或者系咧标签一啲嘅效应啦，而系拒绝咗唔肯食药噶，而家可以打机医、啊，系咪啊？咁可以咧冇咗嗰种抗拒力啦。不过呢种游戏。

就好似我开始嘅时候讲咯，喺 App Store 咧，你系 download 唔到噶。家长咧要带小朋友咧经过医生诊断啦，由医生正式开呢一款游戏嘅药方。咁点药方啊？明明喺个 App 度，因为凭住药厂提供嘅专属代码咧，先能够下载去用嘅。佢哋因为要确保个疗程咧要安全同埋合规。咁系咪真系要我哋嘅小朋友去日本睇医生，要日本方面嘅医生开翻呢一张药方先可以咧吓？好啦，黄金发今日节目嚟到尾声，送上俾你有伊人嘅无名指。要到礼拜四下昼1:01，诺言忘返再倾过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共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最后梁兆坚报道新闻。运输联线旗下的岸山巴士公司和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公共巴士员工的工会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同时代表维修及服务人员。岸山巴士公司是运输联线最大营运公司，负责温哥华及周边地区的公共巴士服务。公共巴士司机及海上巴士营运人员上个月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罢工，上述协议避免发生工潮。Univor 工会111及2200分会昨日话，协议包括提高薪酬、改善工作条件以及福利。谈判由 Travel Zones 调解，相关文件仍需劳资双方核实。111分会主席 Mike Miller 话，协议对工人有利，期待会员审查并做出决定。新协议的谈判在2月启动，比上一份协议在3月底到期提早一个月。工会当时发出书面声明话，5月的投票是在雇主立场强硬以及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之后进行。根据运输联线统计，6月18号加拿大队在温哥华迎战卡塔尔比赛当日，公共交通系统的客流量比平时的星期四高出 18%。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发生的一宗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和一架送薄饼的私家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警方说，车祸昨晚10点左右在南区 Granville 隔52 Avenue 附近发生，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涉事私家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小赛最后一场比赛前已经掌握球队的命运，在明日对瑞士的赛事，加拿大取胜或打和都锁定 B 组首名地位，以及在32强重返 BC 体育馆作赛。前锋 Cy Lavin 说，上述正正是国家队在赛事开始时就制定的计划。他说，他认为球队一直期待以小组第一名的希望迎战瑞士，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上述预期。加拿大队在国际足协最新排名榜排名第30，瑞士队排名第19。加拿大队在上星期四以6-0大胜卡塔尔之前，从未在世界杯赛事胜出，而瑞士队就曾经5次晋级淘汰赛的阶段。两队目前同得4分，不过加拿大队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名。两队之前曾经交手过一次，加拿大队在2020年5月以3-1击败瑞士队。央行行长在法国谈及全球经济问题，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今日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谈及主要经济体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衡，指出全球失衡问题包括中国等等国家产能过剩以及巨额投资流入美国。

0: 他说贸易或者财政失衡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全球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是当失衡长期处于一面倒状况的时候，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通货膨胀、汇票价格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五月通胀率升至2%，创超过一年最高。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的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919.57，跌82.6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688.4，跌24.31。纳斯达克指数25,651.93，跌514.67。S&P 500指数7,379.06，跌93.7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336.28，跌432.24。纽约期油每桶73.18美元，跌0.6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56.3美元，跌46.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78，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关良洲和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6: 大家早晨。
5: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本国消息先。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按年上升 3.2%， 较四月份的 2.8% 的升幅加快，亦都是2023年底以来全国通胀率首度突破 3% 水平。统计局说，汽油价格高企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影响，令到油价连续第三个月面临上升压力的。但是汽油价格上个月就比同去年的同期升了 33.2%。另外，超市货品价格在上个月亦都是按年升 4.3%， 部分食品价格上个月就大幅上升，新鲜蔬果的价格持续高企，蔬菜价格较去年同期升 9%， 当中番茄价格呢更加是按年急升超过45%。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怎样解读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以及本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民生状况呢？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怎样看
6: 啊？这个呢，他讲话五月的按年升就升了 3.2%， 咁我睇下呢 3.2% 入面呢，你睇下呢，就是原来喺油站嗰啲汽油价呢，比2025年的5月呢升了 33.2%。 我們看看在2025年的通脹，年度的通脹是多少呢？是 1.7%。 為什麼是 1.7% 呢？你看看原來呢，在2025年的升 1.7% 是因為呢，它對比它上一

0: 油价是跌了。那你见到油价上呢升得紧要呢，我们的通胀呢就升得紧要。油价如果有跌的情况的话呢，我们那个通胀升幅呢就大大降低。那我可以看得到呢，我们那个通胀呢是不是真的我们自己国内那个需求而影响的呢，这样。咁大家睇得到好清楚啦。而呢加拿大呢係一个高度依赖入口嘅国家嚟嘅。譬如好似话即係我哋嗰啲汽油啦，我哋虽然出产好多石油咗，但我哋汽油呢係喺美国嗰边上嚟嘅好多都。而呢亦都好多电子商品啊、日用品啊，同埋喺超市入面嗰度嗰啲咁样嘅蔬菜啊、新鲜生果嗰啲咁嘅嘢呢，全部都係靠入口嘅。咁我哋高度依赖入口嘅国家，其实呢入口历来呢都是占据了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的。咁呢三分之一的最弊呢，入口呢全部都是我日常生活所需的。咁你好似新鲜蔬果啊啲嗰啲咁嘅嘢，咁你冇得一早趁平嗰陣买定先嘅嗰啲就。而家呢可以睇到啦，既然呢三分之一嘅商品同埋服务价格呢係由世界市场嚟决定嘅话呢，咁传统央行用提高利息嚟控制国内嘅价格咧，嗰、那个成效系点样咧？咁效力咧，我睇到咧就非常之微弱嘅。而咧，央行咧提高呢、這个或者维持呢个利率高企嘅话咧，对我哋国内嘅投资意欲咧系有直接嘅打击嘅。咁变咗个效果，佢维持利率高嘅或者提高利率嘅话咧，那个效果就系缩细咗我哋嘅就业市场。減少了工作崗位，所以很多次都講過的了，現在那個通脹不是說單單我們國內的需求而形成的通脹，而是國外的因素形成的通脹。那你國外世界市場的價格上升，因為戰爭啊，因為這個氣候轉變啊，因為某些地方減產啊，譬如好像講番茄這樣，墨西哥因為美國制裁的威脅，他們 減少生產啊，加上这个种这个番茄的那个环境改变了，那也都令到番茄的产量减少，而所以呢番茄呢上升价格超过四成半。好像这些这样我们加拿大控制不到，央行控制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央行应该看的呢，就是应该去减息来到增加在国内的投资意欲，还有呢希望呢投资呢就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因为这样呢就可以配合到现在联邦政府呢是在扩大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那方面作出的努力。到时若干你说外国有订单来呢，那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手，没有这样的工人，没有这样的厂房去做去应付这些这样的新的海外订单。那变成联邦政府做的功夫是不是徒劳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央行呢其实应该考虑去减息去刺激我们国内的那些投资，刺激我们国内的经济才对。不应该说呢现在通胀上到这么多了，这样我又加息了，这样这样我觉得是很错的。
1: 咁啊，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嘅经济师就话咧，撇除波动较大嘅项目之后，五月份嘅核心通胀率大约系2%，咁啊2%就系央行设定嘅通胀目标。咁啊，虽然食品能源价格系迅速上涨，但系其他类别嘅价格上涨幅度似乎就较为温和。咁啊，满地行银行 BMO 嘅经济师就话咧，五月份嘅整体通胀数据略为令人失望，尤其是系顽固嘅食品通胀。但系佢话近期嘅油价下跌嘅趋势如果能够持续咧，未来几个月消费者处境应该会有所缓解。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感性啦，你又认为五月份嘅整体数据系咪令人失望咧？咁啊，国民需唔需要为此担心咧？
2: 嗱，咁啊，家下睇到咧，就霍尔木兹海峡咧，根据报道咧，就开始陆续开放啦。咁啊，见到亦都系报道中咧，就亦都多咗啲邮轮咧，就系可以经过呢个航运嘅要道啦。咁就变咗好多国家咧，就可以话解咗佢哋嘅油困啦。咁燃油嘅价格咧，亦都系有少少回落嘅。咁虽然都唔系话回复翻呢个之前嘅水平啊，加下大约系70蚊、80蚊之间到一桶。咁啊，变咗。希望佢繼續開放嘅時候繼續回落咧，咁因為今次咧就純粹係一個燃油引起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咧，就引起咗呢個咁樣嘅一個通脹嘅情況，就唔係話個經濟過熱而引致嘅通脹。咁所以呢個咧就解鈴還需係鈴人咧，就其實都係需要翻嗰個燃油價格咧回復翻正常。

0: 行咧，先至希望咧各個價格咧就係回落翻，希望係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咁啊，啲物價高漲咧，就呢個大家都感覺得到嘅，呢個就唔需要再多講噶啦。咁因為當油價係升嘅時候咧，所有運輸都會嘅費用都會升，咁啊所有物品咧，我哋消費物品咧跟住個價格升，呢個就必然嘅現象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究竟有幾緊要咧？其實家下講緊嘅咧就話係咪話真係3.2%咧嗰個物價通脹指數？咁啊亦都係咪話即係好似四月嘅時候咧，只不過2.8%啫，家下就升咗0.4%啦。咁啊0.4%啊呢個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其實一般嗰、那個我哋喺 BC 省咧，我哋集中喺 BC 省嚟講，個消費者咧，其實佢個負擔咧，係咪就係咁簡單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唔係嘅，因為喺 BC 省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叫做生活嘅薪金，呢、這個生活薪金咧就係唔係話政府定嘅，就唔係話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咧，加上現時嚟講咧，就只不過係。差唔多咧就係加最低工資係17.85嘅時候咧但係嗰個喺我哋譬如市中心入邊嘅呢個生活嘅薪金咧就係27.85，呢個生活薪金咧就係有一個智庫，就係話呢個 BC 政策解決方案嘅協會去計出嚟嘅，就唔係政府計出嚟嘅。佢就話希望咧就一家四口佢哋租屋住嘅，咁就要有起碼每個人兩夫婦咧都係有呢個咁嘅薪金咧。先至能夠維持到一個基本嘅生活水平，咁就要27.85，咁就比我哋嗰個最低工資咧就係、是、差唔多有成10元嘅距離嘅，咁呢個確實係一個好相當大嘅距離。咁而過去嚟講，呢、這個生活嘅薪金咧就一路係其實係上升緊嘅，咁一路上升嘅時候，個上升比例咧其實都幾高下嘅，即係譬如喺2023年咧係25.68，2024年咧就升到27.05啦，就增加咗5.3%。去到2025咧，再增加到27.85，再增加咗系3%。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增幅咧，係根據呢個數字嚟計出嚟咧，我覺得就比較係到地一啲。咁真係感覺到，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消費者，尤其是即係打工仔嗰啲，有錢佬嗰啲咧，佢即係月入係即係六位數字為以上嗰啲，呢啲對佢嚟講冇影響嘅。但係調翻轉頭，真係打工嘅時候咧，如果係攞住呢啲薪金嘅時候，佢就真係感覺得到嗰個壓力喺度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頭先講緊個通脹3.2%咧，對有錢人嚟講係冇乜影響嘅。但係對於啲正所謂一般市民嚟讲，佢打工仔，然之后跟住户口嘅咧，咁确实都系一个相当大嘅压力嘅。咁我哋家唯有希望咧，就话个燃油价钱咧能够系继续慢慢去回落翻，咁然之后就希望咧就话啲物价咧就稳定翻，咁就令到大家嘅生活咧系稳定咧，就唔会话继续系有一个买亲嘢入到去超市嚟讲，就发觉又起咗价啦，又贵咗啦，咁呢啲咁嘅感觉咯。
1: 咁随住呢一个生活费用嘅持续高企咧，根据菲沙研究所最新嘅研究就发现咧，国民正系面临日益扩大嘅财富差距。咁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嘅加拿大家庭仍然可以维持稳定嘅财务状况，但系财务困难人士对未来就越嚟越悲观。咁但系持有呢个投资资产嘅人咧，就受惠于股市同埋资产价格上升，财富系进一步嘅增长。咁反映呢一个嘅加拿大嚟讲，呢一个嘅财富差距正系扩大嘅现象。咁所以我哋都要关注咧，系随住呢一个现象嘅存在咧，政府会唔会有啲咩嘅对策可以帮助到一啲生活比较困难嘅国民呢？咁与此同时，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最新嘅调查亦都系发现，随住油价嘅持续高企，有80%嘅小企系担心燃油成本上升将会削弱今年夏季旅游季嘅消费活动，咁进而影响佢哋嘅生意表现啦。咁对于喺国内嘅小企又会有啲咩嘅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嘅经济压力，所以我哋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嘅长者免费做牙托，仲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嘅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嘅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嘅服务。今日就把握呢一个独家优惠，打嚟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0: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啦，国会下议院已经喺完成咗夏季休会前嘅最后一轮立法工作，并且系通过多项嘅法案。咁啊，当中包括备受争议嘅合法存取法案标 C22 嘅。咁啊，议员就已经正式休会，去到九月份复会。咁啊，早前咧，保守党就持续批评总理卡尼，话佢经常缺席国会嘅问答环节。咁啊，就话咧，上个星期二已经系佢出任总理以嚟第100次缺席质询时段。咁啊，不过自由党政府议会领袖麦金龙就强调，卡尼对国会咧系抱有深厚嘅敬意。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卡尼对国会抱唔抱有深厚敬意咧？咁啊，卡尼嘅缺席呢一个质询环节，又代唔代表佢唔重视国会咧？咁啊，对于施政有啲咩具体影响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3: 我就觉得系对施政啊有好嘅影响嘅。嗱，我自己系睇过国会嘅质询啊环节啦，咁我唔知即系你哋有冇睇过啦。我自己睇得几次之后咧，我嘅结论咧就系咧。大多数呢啲咁样嘅环节入边咧，都系上演闹剧嘅啫。主要咧系啲反对党咧，就为咗争取政治啊分数啦，咁咧就向执政党就发动口头攻击。嗱，呢啲咁样嘅场合入边咧，执政党咧亦都好多时咧都系答非所问。所以咧，根本呢啲咁嘅环节咧，对我嚟讲咧，我睇我都嫌嘥时间啦。啊，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喺呢个环节入边，咁而家嘅指责就系话阿卡尼100次缺席咁样，咁照道理咧，咁你缺席国会嘅质询嘅，咁你即系想避过啲咨询啦、质询啦咁样，咁嘅话咁照道理咧就系唔啱嘅，咁但我就觉得唔系唔啱喎。既然你质询嘅时间，你哋唔系用嚟即系做啲对国民。民生有建设性嘅讨论嘅话咧，询问嘅话咧，咁点解要浪费时间咧？咁我觉得咧，质询时段咧就应该用嚟咧系讨论有关民生嘅议题，同埋咧讨论咧点样去改善政策，讨论咧有咩新嘅政策，有咩新嘅议题，有咩新嘅议案，应该系咧做啲咁样嘅功夫先啱，而咧唔系话。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喺呢啲事件入面嗰啲喺度咁样嘅闹剧啦，可以讲。嗱，我睇到咧，卡尼咧，佢将时间咧去用于喺推广同埋强化即系加拿大嘅经济基础，介绍同埋吸引外国嚟加拿大投资，推广呢个美国以外嘅出口市场。我觉得佢做呢啲嘢，对我哋嘅经济、对我哋嘅前景、对我哋嘅长远国家嘅利益嚟讲咧，系好过佢坐喺国会嗰度参与呢啲咁嘅咨询闹剧。咁我觉得咧，佢有即系好多时都有啦吓，有佢嘅部长、有关嘅部长出席答问环节嘅。咁佢啲部长对佢自己做嘅嘢，对佢自己嗰个部门入边嘅嘢，我谂佢应该更加比阿卡尼清楚啦。所以咧，我自己觉得话咧，佢而家阿卡尼咧，将佢啲时间用喺点样去帮助国家经济发展啊，稳定国家嘅经济基础啊，嗰方面嚟讲话，我觉得咧，佢咁样做法咧，系对国民负责，对纳税人咧，亦都系负责嘅表现。咁至于好多人指责就话佢唔喺入边，我点样质询佢？佢点样可以解释到我问佢嘅问题咁？如果你啲系正正确确为议题而讨论嘅质询，呢度系冇问题。但最弊好多时唔系咧，咁唔系嘅话，咁喂佢作为一个国家嘅总理，尤其是而家有咁多嘢佢要去做嘅话咧，佢有冇咁嘅多余嘅时间陪你反对党嗰度咁样玩呢啲咁嘅闹剧咧？我觉得佢唔应该去陪佢哋咁样玩嘅闹剧添。我自己你问我嚟讲，我觉得100次缺席咧，可能系适合噶啦，或者应该多啲都唔定啊。
2: 咁啊，赞成呢一个。

0: 我支持設立質詢環節的一些意見，就認為呢一個嘅總理出席質詢環節是透過國會向國民負責，不過都有很多嘅聲音批評呢，而家嘅質詢環節已經變成了好像一個嘅做 show 嘅場合。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昇，你又認為總理卡尼對於國會有冇抱有深厚嘅敬意呢？咁佢唔出席質詢環節對於施政有冇具體影響呢？
1: 我非常同意剛才 Joseph 所講的分析的，我覺得呢就很多時間現時反對黨呢，就尤其是就很不幸呢，就薄禮智呢很多時就是在個國會裏面呢就是作出一些人身的攻擊，這個對於個政策呢的質詢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覺得反對黨其實應該要做很多事的，他身為反對黨的時候呢，其實對於即譬如說執政黨的政策呢其實要做功課的，如果他不做功課呢就只可以很表面上提出一些很表面上的問題去反對他啊，甚至呢就話如果表面上的問題都不識提的話呢，就變成去作出一個人身的攻擊啊，對於或者政黨和政黨之間的這些紛爭的攻擊。咁如果他做了功課的呢，就真係對於個每一個政策出來的時候呢，他做了功課發覺喂你的數字呢是這樣分析出來呢是不啱的喎，我們的分析出來呢就應該是這樣。咁就這些就有意思了，咁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建立不是破。如果我們的質詢的情節上面大部分只是破壞是沒有建設的話，這個都不是一個積極的一件事來的。因為譬如有些政策推出來想推出來的時候就給到質詢純粹一個破壞，你要破壞的時候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指責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建立的話呢，你就要提出一些，如果你的論調認為它不對的話，你要提出一個相反或者不同的論調，即也都是 有經有根有據是有實質的，那就變成 是一個積極的一個這樣的環節。但是 很不幸的呢就是我很同意就是周首先所講的呢，就加上現時來講似乎這方面的積極性呢就不在那裡。那至於卡尼不在那裡即是不出席那麼多的國會，他的出席率呢就根據即係加現時報道嚟講，係相當低嘅，係%，即係佢嘅出席率得21%度嘅啫，即係差唔多每五次咧。他才出席一次的啫。咁當然即係佢家現時嚟講，好多人咧就話反對翻，喂你保守黨嘅時候嗰時哈柏咧都唔係出席好多嘅啫，但係哈柏起碼都出席多過卡尼嘅。哈柏嗰時亦都出席率係比較偏低，咁有報道就係話大概35%度。咁嘅時候係咪話即係一個總理真係要出席呢啲咁嘅國會諮詢同埋辯論咁先至能夠係做嘢咧？我覺得就絕對唔係。咁因為卡尼大家睇到咧，其實佢出訪次數呢是可以咁短期，他上任咁耐之後呢是可以話比起好多其他嘅國會即係嘅部長又好或者總理都好可以話係已經係多過好多。咁另外仲有一次有一個數字呢就其實都非常之我覺得係積極嘅，就係話佢對於媒體嘅通知media announcement 呢佢係好頻密嘅，佢一上任之後呢就差唔多就每幾日呢就有一次呢個媒體嘅通知。如果根據一路上任嚟講咧，就係、是平均咧就每星期咧係3至4次到嘅，咁就有啲媒體通知。即係換句話，佢係着重於係將佢自己嘅政策或者自己嗰個決定咧，係話翻俾啲媒體聽。咁就佢係見報啊、見訪問啊嗰就係好頻密嘅。咁甚至喺六月咧，即係最近呢個六月咧，佢直到戰事嚟講咧，今日係6月23日啦，佢已經係出咗呢啲媒體通知11次嘅啦。咁所以嗱，佢咁頻密嚟出咧，並唔係表示佢係可以話去逃避啊，或者咩匿埋啊，唔做嘢咁，而係佢咧就係換個形式咧，就話你國會嗰度如果係真係喺度嘥時間嘅話，我都費事嘥時間。但係調翻轉嚟，我係對國民有交代嘅，所以佢就用媒體通知咧嚟通知國民。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好嘅一個做法，變得大家都應該知道佢做緊啲咩嘢，而佢亦都係喺呢方面係落力嘅。咁大家做唔做到嘢，其實一個首相咧，就佢做唔做到嘢咧，其實就俾啲時間佢咧，我大家睇得到。而似乎今日睇得到佢行嗰個方向咧，正正我覺得就係我哋喺美國 嗰個貿易戰之下，一個現時嚟講全世界的環境之下咧，係確實係需要嘅。佢係喺出邊咧係講結所作為盟國咧，即係大家同佢係大家有得傾嘅，係多邊主義而唔係走單邊主義，係避開咗完全依靠美國嘅一個以前嚟講一路以嚟嘅一個。

0: 咁嘅滿局，咁希望打開一個係新嘅局面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啊係能夠走出係更加活嘅一條路，我覺得係啱嘅。
1: 嗯，不過在議會制的國家入面，反對黨對於政府的制衡的這個角色都是相當重要的。那如果反對黨沒有辦法向總理問政的話，那會不會削弱到他們在議會制當中的一個作用呢？那會不會對於整個的民主制度一個影響呢？這個都是值得關注的。那當然完全不出席呢就不是那麼好啦，但是比例上來說是的確可以商榷一下的。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2: C 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 123啦。 C 123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核能呢，亦都系关注返中东局势，尤其是伊朗核计划方面嘅问题。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就话呢，伊朗喺谈判入面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且开放嘅通行，并且系同意俾国际原子能总署嘅检查人员进入伊朗境内。因此呢，美国已经暂时解除针对伊朗嘅石油制裁，并且容许伊朗生产、销售同埋运送原油和相关产品，截至8月21号为止。不过伊朗方面就否认他们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去到检查他们的核设施。这个讲法亦都是同美方的讲法相左，是再次引起了关注和忧虑。我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美伊双方在解决核问题的方面是可不可以取得到进展呢？双方有什么分歧呢？天马行空这么想，既然刚才你提到加拿大的 Candle 可以不需要浓缩油的话，如果伊朗说他们要民用，我们又需不需要出口这个 Candle 给他们，又是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呢？如果不是的话，有些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呢？那么早时关良州，你又怎么看？
5: 我想现在也是个机会，我们应该出口介绍一下伊朗 去考虑一下我们那个 Candle 这个核能发电的方式。伊朗呢，其实他一向他都说呢，他自己不会制造核弹的，只是拿来民用的。美国尤其是以色列呢，就不相信这回事，因为大家死对头啊。以色列这么小的地方，你不用说多，你一个核弹落到去就已经全个国家都没了。所以在以色列方面来讲，为保自己国家安全，他怕是这个是有道理的。而呢，至于说这个会不会肯俾呢个联合国嗰人入去做检查啊，咁样我谂暂时嚟讲咧，佢哋话唔会咧，其实咧系喺个谈判桌上面嘅动作嚟嘅啫。因为以前佢都容许咁样做啦，咁佢而家点会唔容许咁做啊？咁而家你事实上睇下，根本上而家佢哋所谓嘅前提条件咧，根本同当年奥巴马倾嗰个咁样嘅和解，可以讲嗰个核协议嗰度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在美国方面来讲呢，我觉得他现在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啊，其实你看看背后啦，只不过是特朗普进一步去减低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嘛。因为伊朗出产的石油是以百万统计的每一日都。如果没有他的世界市场的供应的话，

0: 话咧，咁石油价格梗会较高啦。咁而家佢你俾佢任佢供应嘅话咧，市场价格梗会低嘅。咁美国中期选举前咧，我估啊特朗普咧就会以各种形式咧会延长呢个解除制裁嘅期限。嗱，而家就话制裁到8月21号啊，即系60日之后啊。咁我谂到时咧佢会解除嘅。总之喺中期选举之前咧，佢一定会继续延长噶啦呢个期限。因为咧特朗普咧要喺美国国内嘅油价咧跌到低过佢同以色列攻打伊朗之前嗰个价钱啊，要更加比之嗰个之前嗰个价钱更加低，咁样咧佢先显示得即系佢系真系顾及民生，咁希望市民会支持共和党嘅。而咧喺佢自己方面嚟讲咧，因为所有种种佢自己嘅原因啦，咁佢咧一定咧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在国会那两院里面一定呢要胜出的，在这个选举里面。因为不胜出呢，他自己本身呢就周身矮的。所以呢他亦都知道呢更低的汽油价格呢就肯定呢会对共和党的选情有帮助。所以呢他会不遗余力去尽量压低这个世界油价。这样东西我想在中期选举之前是肯定的。选举了之后呢，如果他计如果共和党没有输呢，仍然保持到两个国会呢，那阵时呢他呢就会做出真面目了。咁到时是怎样的情况，拭目以待，看看他选举情况是怎样。
1: 嗯。咁啊，当然伊朗本身都有所谓类似嘅重水反应炉啦。咁啊，但系相信呢一个伊朗核问题嘅核心咧，除咗系伊朗能唔能够拥有高浓度嘅浓缩铀之外咧，亦都系关乎伊朗能唔能够拥有制造核武嘅潜力嘅。咁啊 ，Kenny 婆锦星，你又点睇咧？伊朗核问题最好嘅解决办法系啲乜嘢咧？咁啊，美伊双方又可唔可以走上一条解决到实际问题嘅一条道路咧？
2: 好有趣的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大家的报道出来的东西呢，很多时候都不是吻合的。就是他说呢，就美国似乎讲的东西呢就行先几步。咁然之后伊朗呢开头就说唔得㗎唔得㗎，冇呢件事我哋都未开始傾。咁后来呢就慢慢又都说同意返咁样。咁呢个喺之前呢已经好几次都系同样嘅情形啊。咁今次嚟讲呢，就根据就美国嗰方面报道啊，包括特朗普自己都宣布呢，就说啊伊朗已经同意晒啦，咁就系可以呢个联合国这个 IAEA 呢就可以派员入去检查啦，就恢复咗最严格嘅检查，即係好似即係以之前即係有核协议之前咁嘅检查咁。咁伊朗係佢话伊朗係同意咗㗎，咁但係德克兰就发出嚟话未，我哋未傾点喎，未好似仲喺瑞士同麦斯傾緊喎。咁究竟即係边个係真边个係假呢？咁咁我相信呢，就係如果即係纯粹喺两方面嚟大家嚟睇嘅话呢，就似乎其实都係有意呢，就係话将这个达成一个协议的。我相信就不是，但只不过即会不会即美国其实就很多时就是尤其是特朗普啦，即他可能即心急，他的人就心急，亦都是口出即口无遮拦的，他噏得出就噏的了。正如刚才周总分析呢，就说他可能是需要呢，就说中期选举那里呢确实真的要做些功夫了。如果他现在不做功夫的话呢，随时中期选举那里呢他失了些议席的话呢，他就变成真的跛脚鸭的了。那个时候这个他是绝对不想的，以即特朗普咁嘅性格要他跛一对脚呢，他就可能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来的。如果他要做功夫的话呢，那就很多时候呢就这些这样的好消息呢他就急于报道出来，就是希望得到即他自己国民的支持。那但是即伊朗是未必不一定埋你账的嘛，那所以伊朗呢就仍然是说似乎还是傾緊的。那我相信应该都是傾得掂的，因为确实伊朗来讲呢，如果根据即之前有报道的话呢，就是说他跟是原教主义呢，他是神权国家的话呢，而他原教主义那里呢就是说他们不会 发展一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的，就是核弹是其中一个了。那变了呢就他是无意的，而之前他的领袖呢都是所以在这件事上拖。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刻意去发展核武的话，使不使十几二十年才都搞成这样啊。那比如你看北韩呢，北韩的时候他很快 幾年之外咧，就已經係搞掂咗有呢個核武啦。咁而伊朗咧，就似乎即係拖拖拉拉，咁就到今時今日咧，都似乎係未曾有呢個核武嘅。咁究竟佢做呢啲咁嘅濃縮油係做啲咩咧？咁跟佢講咧，就係話

0: 用嚟做呢個和平用途嘅，即係核能發電嘅啫。咁如果係真嘅話咧，咁又係咪需要咁大規模嘅呢個去做呢個濃縮油咧？咁亦都即係一個疑問嚟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就似乎家下咧佢係有濃縮油喺度，咁而佢亦都似乎咧就係話堅定地話呢個佢係真係伊朗自己講嘅，就係話我冇意咧係發展呢個核武。咁只不過咧佢家係咪話允許呢個原子能總署嘅人員係入去作一個好嚴厲檢查咧，就似乎就未曾係完全應承嘅。咁但係既然佢係唔想發展核武嘅話，亦都無妨咧就俾呢個原子能總署嘅人去檢查嘅。咁所以我相信咧都會係達成嘅。因為我相信可能只不過係佢唔賣特朗普仗，特朗普先講咗，咁佢唔賣嘅仗，佢咪拖幾日先講咯。咁加下如果伊朗嚟講能夠係喺呢方面嚟講回复翻，即系喺核方面嚟讲达成咗协议嘅话咧，我相信继续咧就希望系可以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继续开放啦。咁燃油继续系能够流出，咁加其实好多国家咧，东南亚嗰边国家咧好多都开始惊住缺油噶啦，咁所以可以话系及时雨啦。咁有油轮可以将啲油可以运翻俾佢哋咧，我相信对佢哋嚟讲个经济嘅能够持续咧系非常重要嘅。
1: 咁之所以话点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可唔可以到伊朗去到核查系咁重要呢？咁喺历史上呢，即使系重水反应炉本身呢，都曾经系例如喺历史上呢，喺印度1974年呢，加拿大出口嘅重水反应炉产生嘅布呢，亦都系被印度用于当年嘅首次核试验。呢个都系影响咗加拿大嘅核出口政策嘅，根据一啲嘅文件显示。咁但系承接翻刚才两位都提到啦，对于美国又好，伊朗又好咧，一个伊朗核问题恐怕都唔系净系发电咁简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7: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8: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了。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啦。德国总理默茨上星期就呼吁咧，就汇率问题举行国际会谈，咁啊，展现欧盟解决日益严重嘅对华贸易逆差嘅决心。咁啊，根据彭博嘅报道咧，默茨喺上星期五喺比利时布鲁塞尔话，欧盟正系同一啲货币被

0: 低估高达30%的国家进行竞争，并且透露他已经在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目前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在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对此日益感到焦虑。与此同时亦都有报道说，在尤其是德国在内一些欧洲国家工业国家正是流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所以最近围绕着所谓中国冲击 2.0 的警告声浪正在欧洲的政商界此起彼伏。欧洲方面就担心他们面对中国的竞争力会日渐丧失。我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目前来讲人民币有没有被低估呢？欧洲那方面，而我们加拿大又需不需要担心我们面对这个在例如是对华的贸易方面我们会出现一个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呢？Joseph 关良洲，你又怎么看？
1: 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就不是一朝一日咁出现嘅，而是经过积年累月嗰啲时间咧，先形成有咁嘅情况出现。你睇喺个市场嘅供应链入边，咁中国国内好多嘢咧都系自供自给嘅，佢唔需要喺外国嗰度入一啲部件啊，或者点样做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欧洲啊，同埋美国啊，同埋即系其他嘅国家都冇一个国家系好似中国可以喺呢个供应链上边可以自供自给嘅喺好多方面。嗱，就因为呢个咁嘅原因咧，所以咧其他嘅国家一啲依赖另外啲国家供应啲部件啊俾佢哋，佢哋先可以做佢哋嗰啲生产。嗱，有咁嘅情形出现之后咧，咁你想话而家话啊，我要点样减少依赖啊？譬如好似欧盟嗰度咁讲啊，而家就话咧，佢哋咧要谂办法咧，确保欧洲企业咧可以减少对主导市场国家嗰个依赖，咁即系话中国啦吓。咁点解佢要咁做咧？咁佢哋咧就惊怕咧呢个情况咧越演越烈嘅话咧，欧洲咧就会失去咗好多工作岗位啦。而家咁系咪即系佢哋真系有方法去应付呢个情况咧？咁样，咁我自己睇法咧就系话咩啊？每个国家咧，以自身嘅利益为出发点咧，系无可厚非嘅，系可以谅解嘅。好似嗱，而家欧洲即系好似德国啊，指出话人民币系被低估咗，咁即系话佢哋其实就即系变相贬值嘅，咁样即系贬咗值嘅，咁样所以价钱系低啲嘅，咁样其实人民币应该个价钱高啲嘅，咁佢咁讲嘅原因系咪确确实实系人民币被低估咗咧？定还是系德国或者喺欧盟方面佢哋希望人民币升值？咁變咗咧，喺國際貿易方面嚟講嘅話咧，對歐洲嚟講嘅話咧，對其他國家嚟講嘅話咧，咁喺中國個貿易嘅逆差方面嚟講咧，就會減低啦咁樣。我哋睇下呢啲國家個個為自身利益而做出發點咧，睇下好，其實好多例子嘅，好似當年美國推動廣場協議咁樣，逼日元升值，美元貶值，咁係有咩事好事發生咗啊？咁係好事呢，就咩可以打擊咗當時呢日本嘅經濟呢全球排第二嘅，所以就可以打擊到當時日本嘅經濟，可以等佢哋唔可以繼續冒升。咁結果情況係點樣啊？衰咗30年，即係美國成功咗啦。咁你都可以睇下啦，喺1985年8月11日，中國方面呢忽然間改變咗人民幣兑換美元嘅中間價計算嘅方法，喺單日之內呢就令人民幣呢貶值咗2%，咁呢樣又係有利佢哋自己出口嘅。而咧，你再睇下喺1993年歐盟成立，佢哋目的係咩？就係通過單一市場、共同貨幣同埋共同政策，將歐盟20多個成員國作為一個強大嘅集團，喺全球咧發揮作用。咁呢啲佢哋咁嘅做法，其實冚唪唥你我哋咧都唔可以指責嘅。只不過咧，因为那个制度不同，好像现在人民币呢它呢就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的，好像其他国家的货币这样的。而且中国政府 是有用不同的方法去控制这些浮动的。例如好像在它国内这样，中国政府就会使用一个叫做中央评价汇率的系统。每一日呢就参考一篮子上一日货币那些汇率，来到决定呢当日的外币汇率。咁同時呢，喺國際市場上面呢，中國嘅嗰啲國家銀行呢，佢會入市干預㗎，就嗰個中國人民幣太高或者太低嘅話，咁佢哋係有干預市場㗎。 就唔同话呢好似喺即係世界即係其他欧洲嗰啲国家。

0: 家咁樣即係自由上落嘅咁。咁咧，而你中國咧喺國內嗰啲匯率咧，就只能夠喺官方嗰個匯率嘅2%之內走動咁。啊，咁佢係有管制，咁管制啦，咁自然咧就會令人覺得話啊，德國總而家話人民幣被低估，可能中國點解特登咁做嚟都幫助佢自己出口喎？咁有冇可能咧？咁都有可能，唔係冇可能。只不過係話呢一樣嘢點樣去判斷咧？咁如果站喺中國政府方面嚟講，人民幣冇被低估；站喺其他好似歐洲嗰方面嚟講，人民幣係被低估。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清楚知道究竟係咪被低估啊？咁我覺得我哋咧就冇乜把握決定究竟係邊個係啱，邊個係錯啦。
1: 咁啊 ，Candice 咁升，你又点睇咧？
2: 其实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啲系比较大嘅主权国家咧，佢对于自己嗰个货币咧系有一定程度嘅操控嘅。咁啊，完全系自由浮动喺个国际市场上边咧，我相信系除非你系一个好细嘅国家，你根本操纵唔到，咁嘅时候咧系可以话冇嘅。咁嗱，所谓如果自由浮动嘅意思咧，就话譬如你个国家咧出口好多嘢嘅，咁于是乎其他国家咧就要搵你嘅钱帮你买啦，咁于是乎你嗰个币值咧就自然系好需要啦，咁于是乎就自然会需要嘅时候供求问题啦，咁就自然会多咗。咁但系调翻转嘅时候，如果你嗰个币值系冇乜人要嘅，咁你就自然会跌翻落去，因为你譬如出口唔够，人哋都唔想帮你买嘅咁。咁变咗你操控咗你个币值咧，亦都系令到你个货品咧能够系喺市场上边咧更加具竞争力。譬如一个你譬如令到佢个币值系好弱嘅，咁于是乎其他國家咧就發覺，咦，你平喎，我唔幫你買啦咁。咁但係問題就家下現時嚟講，中國係喺全世界嚟講咧，係少有嘅國家，差唔多係唯一嘅國家咧，差唔多佢有全面嘅生產能力。咁啊，整個供應鏈咧，全部齊備曬嘅。佢其實佢係唔需要係等買其他人嘅嘢，先至能夠生產自己嘅嘢。咁即係唯一，如果係嘅話咧，就係能源啦。咁但係而佢喺能源嗰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元化。咁所以佢亦都係話唔係要靠曬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供應鏈啊。咁佢係有一個好大嘅自由度嘅。咁佢能唔能夠操控自己嘅貨幣咧？當然係可以能夠啦。咁至於目前咧，加下今次嚟講咧，而佢又特別提出咗咧，就係話1985年嗰陣時嗰個廣場協議咧，其實咧就我覺得佢我唔知佢個作用係啲咩嘢，亦都可能佢會唔會咧係當時佢誤會咗，即係當時嗰個廣場協議其實對於整體個經濟上面嘅影響。嗱，咁大家都知道當年咧就係嗰個廣場協議嘅時候咧，美元就大幅貶值啦，係貶值就對日元係貶值大多。咁啊，日元咧喺1985年嘅時候廣場協議之前咧，就是200日元咧先對$1嘅，咁但係之後咧去到1986年咧就150日元咧就對到$1啦，咁啊再去1988年咧就120日元咧已經係對到呢個$1啦，咁啊係日幣咧就大幅貶值嘅。咁啊，變咗日本嗰啲大幅升值啊！咁啊，變咗日本啲嘢咧就貴曬啦。咁就係話，即係美國於是乎就話：嗱，我幫你買咁多嘢，你而家咁貴，我唔可以唔幫你買咁多。咁啊，其實有真有假，其實日本仍然繼續輸去美國好多，只不過佢另外一個協議咧就限制咗日本嗰個半導體嘅出口，喺壓住佢咧就係話唔俾佢再增長，咁所以係令到美國係買少咗日本喺半導體嗰方面咧，係唔係啊？或係純粹係呢個廣場協議日本已經貴咗，而係咧就係話佢其實係根本限制嘅出口。咁而日本佢自己本土入邊咧，就因為佢嗰、那個貨幣漲咗啦，咁啊引致咗有兩個大嘅泡沫，一個泡沫咧就係佢嗰個股票市場，另外一個咧就係地產，咁啊兩個都係以大幅增長嘅，即係譬如日經指數就係廣場協議1985年嘅時候咧係13000點。但是去到過幾年之後呢，已經漲到呢就係39000點，1989年最高嘅峰呢係12月呢就去到39000點，即係3倍咁嚟計。咁另外呢就個地產業都係大幅上升嘅，咁上升到呢就甚至佢哋話呢就話日本皇宮喺呢個東京嘅東京市入面嘅日本皇宮嗰段地段呢價值呢就已經足夠呢就買曬成個加州所有嘅地產咁滯，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泡沫。咁當然就個泡沫咧就係之後咧就爆咗啦，咁就爆咗之後咧就引致咗日本咧就有一個。

0: 嘅即係十年嘅即係停滯點，其實唔止十年啦，而家廿年、三十年都有啦咁嘅停滯啦。咁呢個係純粹係嗰個自己泡沫嘅爆破，就唔係話因為佢個純粹係貶值嗰度嚟引致嘅。嗱咁麥茨佢德國啦，咁其實同樣地咧喺港隨協議咧，係美國咧對馬克咧亦都有個好大嘅一個貶值嘅。馬克咧1985年港隨協之前咧，一美金係對3.4个马克嘅啫，但係去到1987年咧，一美金係對得翻1.8嘅馬克嘅啫。咁所以同樣地咧，亦都係即係馬克嚟講係大幅嘅升值嘅，對於美元嚟講。咁但係德國咧就似乎佢係因為有佢嗰個產業鏈咧係有啲需要嘅咧，就係美國係做唔到嘅，即係譬如佢有啲機械啊，同埋有啲汽車嗰方面咧，佢就唔係話好似日本咁咧就製造咗兩個大泡沫出嚟。咁所以佢嘅經濟咧就反而係可以平衡過渡。調翻轉頭咧，佢喺歐洲嗰方面咧，因為佢嗰個馬克係升咗值嘅話咧，佢反而可以大規模好平咁賣佢周邊國家其他嘅產業啊，佢哋嗰個工業基礎啊咁，咁啊令到佢咧就更加堅固添。咁所以其實純粹係個匯率操控咧，就並唔能夠真係解決咗佢嗰個貿易赤字、貿易嘅分歧嘅。咁所以麥茨佢咁樣引出嚟，如果佢係話因為咁而希望話解決咗中國同歐洲之間嗰個貿易差嘅話咧，似乎佢行錯路啊，根本行呢件事係完全可以話唔係嗰個重點喺所在地。咁所以我覺得似乎佢講呢樣嘢就純粹係所以希望可能就係即係係咪話刺激下其他歐洲國家一齊係對付中國咧，定係點咧咁？但係喺呢度，我覺得應用唔到啊！尤其是中國家現時有一個全面嘅生產鏈嘅話咧，你係咁樣壓制佢，佢再貴啲啊，你都要幫佢買。咁嘅時候，佢個匯率嘅相差嘅貶值啊、升值啊，佢完全根本對呢件事嚟講係冇所幫助，所以我覺得麥茨佢呢個講嘅講法咧，就唔係太過合理啦。
1: 咁德國總理麥茨咧喺較早前提到呢個1985年嘅廣場協議，咁啊講緊當時嚟自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同英國五國嘅財長同央行行長咧，係齊集紐約廣場嘅酒店，咁啊通過協調政策促使美元貶值。咁啊麥茨話咧，呢個亦都係佢而家嘅諗法。咁啊佢又話，如果補貼係被系統性咁樣導向過剩產能咧，同時又伴隨住一種唔能夠自由對換，且因為市場封閉而無法參與資本市場嘅貨幣咧，就會對佢哋絕對造成一個無法接受嘅競爭扭曲啊！咁啊，佢亦都話咧，呢一個嘅提議喺 G7 峰會上得到咗美國嘅強烈支持。咁啊，至於呢一類嘅諗法咧，或者係構想咧，會點樣進一步去到推動地緣政治或者是經貿方面的一些例如歐美國家和中國之間的摩擦，或者是造成一些的爭拗呢，我們都要繼續去到關注的。咁啊，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成因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中午12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号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l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在今年五月底，彭博社和各大传媒都纷纷引述加拿大统计局说，话数据显示加拿大已经陷入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的技术性衰退。Kenneth， 很多人听到衰退这两个字就已经觉得很恐慌了。究竟什么是 technical recession？ 究竟普通市民又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经济的信号呢？
3: 我哋唔好听见衰退就自己吓自己先得，咁因为你确实呢就要了解究竟一个经济嘅衰退程度啊，定话增长程度呢，其实就唔淨係睇一个数据嘅。咁其实我哋都会问呢，就话我哋加拿大人嘅个人财富系咪增长緊啊，咁因为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睇到自己嗰个情况系点样。咁其实一个国家嘅经济成长呢，就关系住喺个人口嘅增长啦，同埋一个劳动力嘅增加。咁然之后，但係我哋个人生活嘅水准嘅提升呢，主要呢就係我哋自己能唔能够有自己嘅生产力嘅增加，同埋我哋人均出口嘅提高啊，同埋我哋究竟人均嘅收入啊，同埋可支配嘅收入有冇增加呢。咁呢啲数目字加埋嚟嘅方呢，就唔係纯粹所谓一个经济一个季之内衰退，第二季又衰退，就叫做呢个技术性嘅衰退呢，就唔系一个咁简单嘅数目字嚟㗎。咁所以就唔好因为听见话哇我哋有呢个技术性衰退，咁而系令到呢我哋系惊怕吓怕咗。其实最主要都系睇呢我哋家下现时整体嚟讲，加拿大系对于呢个人口增长，我哋自己嗰个国家入面嗰个能够赚取外汇做呢个贸易嗰方面嘅能力有几多。咁系完全系取决于好多时系个联邦政府嘅政策啦，同埋个省政府嘅政策。所以多留意嗰方面呢，反而系令到我哋能够了解到个情况系更加深嘅。
2: 咁换句话讲啦，技术性衰退呢只系一个经济嘅黄色预警。咁佢话俾大家听呢，经济增长嘅动力呢停咗落嚟，但系咪代表大难临头呢？又未必。咁其他经济智库对于呢个技术性衰退嘅讲法又点睇呢？咁我哋转头返嚟啦，继续同 Kenneth 讲下呢个经济话题。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媒体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5: 噔噔噔噔噔噔，
6: 想同你个脑升呢，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呢。
7: 点升呢啊？
6: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8: 脑幻童。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最近各大传媒咧都报道加拿大咧进入咗技术性衰退，引发咗一连串嘅争论噶。咁究竟 technical recession 呢个词语嘅出现咧，咁相信都系源自于咧加拿大统计局喺5月29号发布嘅一啲经济数据啊。咁入面讲到咧加拿大嘅第一季啦，实际嘅国内生

0: 产总值 GDP 咧系以年率咧计算嘅话，就萎缩咗0.1%。而之前嘅一个季度，即系2025年嘅第四季 ，GDP 亦都萎缩咗1%。咁经济连续两季咧出现萎缩啦，就称之为技术性衰退。咁 Kenneth 啊，咁究竟技术性衰退啦，同埋实际嘅 economic recession 啦，咁两者有啲咩分别咧？
1: 嗱，咁啊，其实个系有一个分别嘅。咁而我哋个加拿大央行嘅总裁咧，阿 Tiff Macklem 咧，都亲自出嚟咧，就系将呢件事咧就稍微澄清一啲。嗱，佢话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喺呢方面嚟讲太过执着，系咪？个数字喺两季之内都系有一个负中增长啊！如果经呢、这个根据呢、这个经济上边嘅计算咧，就系话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两季嘅 GDP 都有一个负增长嘅话咧，咁呢个就系所谓技术性嘅衰退啦。咁但系佢话嗱，我哋系喺旧年最后嗰季咧，就系、是、确实系有一个-1% 嘅。问题，咁但系问题，今年嗰个底头一季呢系-0.1%嘅啫，0.1%嘅话呢，咁一个系非常之轻微嘅。咁喺呢个0.1%嘅时候呢，好多时我哋嗰个 GDP 嘅计算呢就喺一季之内计咗出嚟啦。咁但系好多时之后呢都有啲修正嘅。咁如果修正嘅时候系发觉咦，因为佢确实系个数目字系0.1%嘅话呢，数目系比较细嘅。咁如果修正呢，随时有可能呢就会系将佢回调。咁会唔会变咗由一个负增长变成一个正增长呢？咁如果系嘅话，咁呢、这个技术性嘅衰退就唔成立啦。咁亦都有可能呢，因为佢确实一个数好细嘅数目，由之前嘅1%系可以话缩减到加下最近呢一季上一季呢系0.1%嘅时候呢，咁嗰个走势呢系可以话系正面嘅走势嚟嘅。咁佢会唔会系喺下一季，譬如我哋加下嚟緊呢呢一季完咗之后呢，佢计到嘅数目字呢可能系一个比较大幅一啲嘅增长嘅话呢，咁会唔会其实变咗我哋如果话加下就陷入咗呢、这个技术性嘅衰退嘅话呢，会唔会系言之过早呢？又或者系所谓太过急嚟做一个论断呢？因为其实我哋发觉真正我哋国民感受嘅呢，就唔系话呢个数目字究竟系一个技术性嘅衰退定话唔系技术性衰退，而系我哋真正嘅感受，我哋嘅使费，我哋嘅可支付嘅收入呢，究竟同埋出面嘅物价呢有几多，咁我哋先至系正式影响民心嗰个问题。咁所以 Macklem 呢就佢话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喺实际上面嘅经济衰退呢，都系亲身感觉到有啲地方呢就确实系比较困难嘅。
0: 咁Kenneth 我哋睇埋啦环球新闻嘅报道啊。咁加拿大呢好多个权威嘅智库组织啦，譬如 CD Howe Institute 啦，都对加拿大呢进入一个衰退呢个讲法呢表现得非常之谨慎同唔有保留㗎。咁智库组织呢都觉得话要睇定啲。咁其实佢哋考虑紧又系啲咩因素呢？
1: 嗱，一个实际嘅经济衰退，头先提到我哋人个感觉得到呢，就最明显嘅一个呢就系话嗰个失业率。如果我哋搵工有困难嘅时候，或者失业率系飙升嘅时候呢，我哋就确实系发觉系冇收入，冇收入嘅时候靠即系譬如话 EI 啊嗰啲啊，咁系变咗系确实系个消费嗰方面呢就一定会减㗎啦。咁如果消费减嘅时候，咁其他出面嘅公司佢哋发觉消费减咗嘅时候，佢哋又收缩啦，收缩即系佢哋唔再请咁多人啦，更加呢就唔会有啲扩展嘅计划啦。咁呢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咁呢个就会系实实在在会带俾社会呢有一个呢、这个实际嘅经济衰退嘅。咁所以其实呢一环节呢先至系比较重要，同埋呢我哋真正要把握住嘅。咁 CD Howe 入面呢，其实佢话如果一个真正嘅经济衰退嘅话呢，我哋会第二个发觉呢就系会喺嗰个失业率嗰度呢就系要非常之留意嘅。嗱，咁呢就如果睇返我哋市场上面嘅话呢，我哋五月嘅失业率呢系由上个月嘅6.9%呢系降到家下嘅6.6%。咁确实系反而系好咗喎，减低咗喎。咁然之后呢就系、是、嗰个就业人数呢就系、是、增加咗88,000个。咁就系亦都系抵消咗即系今年以嚟嘅80%嘅所谓嘅失业人数已经俾佢抵消咗㗎啦。咁如果一个咁样嘅 就业嘅情况嚟讲呢，咁係可以话係向好嗰边走㗎，而唔係话衰退嗰边走㗎喎。咁然之后呢，正如后先提过嘅话呢，因为我哋确实呢係 0.1% 嘅负增长嘅话呢，咁呢个数目字实在係少，好有可能呢我哋係如果

0: 拿大而家面對緊嘅經濟危機啊，到底喺邊度啦？
1: 嗱，咁其實如果從個人嘅感受到嚟講咧，就確實我哋發覺咧，就經濟唔係咁好嘅。咁主要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之前咧譬如早一年或者之前嘅時候咧，我哋確實咧就係話有一個真正嘅呢個國民總產值嘅增長，但係問題咧，我哋收納嘅移民咧就係相當之高啊，係而。即刻咧就將呢個所謂嘅增長咧就沖淡咗佢。於是乎，其實如果我哋計人均嘅國民總產值嘅增長咧，就其實係可以話放緩嘅，差唔多平嘅咁滯。咁而實在再加上咧，就話加譬如現時我哋感覺到嘅呢個物價嘅高漲啦，咁無論係因為燃油嘅問題啊，又或者係其他通貨膨脹嘅問題啊，咁我哋確實咧就發覺我哋嘅消費力咧就似乎冇增加，反而減少。咁雖然咧就話，如果整體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國民總產值咧係可以話略有增加嘅時候咧，就我哋人均因為將佢沖淡咗之後咧，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咧其實都係話好似覺得咧就係話消費力係弱咗咁嘅。咁再加上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另外一個問題，除咗即係移民係個突然間個移民率咧係過去嗰幾年嚟講係增長得太緊要嘅話咧，就係我哋個喺嗰個生產力嗰方面咧就可以話冇乜增長嘅。換句話，亦都喺嗰、那個我哋嗰、那個capital expenditure 嗰度咧，即係資本嘅投資嗰方面咧，係可以話係過去有幾年嚟講咧，都係停滯啊。咁變咗累積咗之後咧，我哋發覺我哋同譬如如果同美國嚟比嘅話，加拿大同美國嚟比嘅話，美國嗰個增長係好快，而加拿大嘅增長咧係可以話放緩，甚至係冇乜等樣嘅增長。嗱，咁其實好嘅一個比例咧，就係我哋用呢個澳洲嚟比，因為美國嘅經濟體量咧大過我哋加拿大好多倍啦，即係以十倍嚟計啦。咁而澳洲呢，其實同我哋加拿大呢個情況係相當之接近嘅。咁而澳洲呢，亦都係嗰、那個經濟情況呢，同我哋係都係有差唔多嘅。如果我哋計劃譬如話整體嗰、那個呢、這個國民總產值嘅增長嘅話呢，過去五年嚟講呢，其實同加拿大都係有一個類似嘅增長。咁但係問題呢，就澳洲嗰方面嘅移民呢個數目字呢就冇我哋加拿大咁嘅。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個數目字呢就如果以舊年呢，即係未曾加尼未曾上任之前呢，就我哋自由黨呢就係收移民呢收得相當緊要嘅。那個增長呢係差唔多 5%、6% 到咁上下嘅。而澳洲呢、那個移民增長呢只有 3%、4% 到。咁變咗呢就澳洲嗰方面嚟講呢，就個人嘅呢、這個國民產值，個人嘅生產值呢就係話係有增加。咁變咗睇起嚟呢，就喺澳洲嗰方面呢，就每一個人自己個消費能力呢係高過我哋加拿大嘅。
0: 嗯，咁啊，因为咧，加国嘅商业市场咧，长期而家有一个停滞啦，又短缺一个旗舰级嘅一个企业，譬如我哋冇一个 OpenAI 或者 Nvidia 咁样呢啲嘅本土嘅领头羊啦，咁再加上咧美国关税战嘅影响，咁都令到咧加拿大嘅生产业咧处于一个停滞嘅情况，咁大部分可能依靠一啲咧低技术嘅劳工啦去撑住经济增长。咁休息翻嚟第三节咧，会继续同 Kenneth 咧讲下加拿大而家嘅一个经济现况。转头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嘅小确幸，成就咗佢喺2026年嘅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平凡嘅小日子捉紧嗰个令你快乐嘅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2: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1: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近年家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各种嘅地缘政治限制之中啊。我哋有中美嘅关税啦、贸易谈判啦，同埋各种各样嘅保护主义同政策，都令到加拿大咧近年嘅经济同埋生产力咧都进一步嘅疲弱噶。既然讲到整体经济环境咁差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一直咧猛烈咁样抨击咧自由党政府嘅财政政策啊，话而家嘅技术性衰退咧，完全系因为咧现任政府乱使钱、加碳税咧一手造成。Kenneth 啊，从经济角度去睇啦，加国经济走下坡啦，其实应该要归咎于咧联邦政府嘅政策失误啊，定系因为全球嘅大环境一啲不可抗力嘅影响因素咧？
4: 我相信两方面都有嘅，咁就绝对唔系好似保守党所讲嘅因为碳税咁简单一个问题。咁如果头先提到嗰、那个譬如我哋一路长期以嚟呢就对于嗰、那个资本嘅投资系不足，再加上呢就话我哋喺好多外贸嗰方面嘅停滞不前呢，即系我哋太过依赖美国呢个市场一个单一市场，就而唔去开发其他嘅市场呢，咁就可以有一个所谓一个结构性嘅停滞。因为结构性嘅停滞呢就可能系更紧要个所谓嘅呢个经济嘅衰退嘅。咁结构性要解决佢呢，就我哋可以用一个例子嚟睇呢，就系话一个相当好嘅例子，就系话如果有一间餐厅呢，如果佢遭遇呢个结构性嘅衰退嘅话呢，就系因为佢呢，即系譬如话佢喺嗰个资本投资方面停咗啦，佢唔会话做好啲佢嗰个门口做多啲喺呢度少咗行人，因为收路嘅少咗行人啦，於是乎佢但系又唔做好佢自己本身内部嘅装修啊嚟吸引人，咁於是乎营业额就跌咗10%咁。咁但系呢就个基本上呢个厨房冇事㗎喎，咁仍然即系个员工呢仍然喺度继续做緊嘅，冇乜问题嘅。咁但系问题呢就系话如果突然间有呢个老板呢就喺周围呢就搵咗100个客人入嚟，咁於是乎突然间就发觉呢就好似好好生意咁，咁即係呢个好似加拿大咁啦，突然间招收咗好多移民呢，突然间好好生意。咁大家我哋就消化唔到啦，即係餐厅入面呢坐满晒人，咁但係呢啲上餐入慢，嗰、那个餐房呢就係做都做唔切，就好似我哋家下呢曾经经历过嘅呢，就话我哋根本冇地方俾人哋住，即係我哋个房屋短缺啦，咁亦都即係譬如个交通嗰方面短缺啦，咁跟住啲配套又唔够譬如医疗嗰方面又唔得啦，咁跟住就係喺嗰个教育嗰方面亦都跟唔上，咁於是乎变咗呢啲一

0: 200个客人入到嚟呢，咁个个呢就係话係有抱怨嘅。咁其实我哋平均嚟讲，每一个客人嗰方面嘅满足度呢係可以会减低咗㗎。咁呢个就係我哋而家现时嘅情形。我哋係有人口太过增长得太过多过我哋所能够应付。咁变咗係可能係一个结构上嘅呢个一个反而係一个停滞。调返转头，如果一个餐厅佢係大肆扩张然之后先至引入嗰啲顾客嘅话呢，咁变咗呢就仍然可以消化得到。我哋加拿大其实正正就系呢一个咁问题。我哋如果同即系澳洲嚟比呢，就可以睇得好清楚。澳洲呢就因为佢嗰个移民政策呢就比较系温和一啲，冇我哋咁激烈。我哋似乎早一届嘅政府呢，就似乎纯粹呢就系靠搵多啲移民嚟呢刺激我哋嘅经济。但系我哋亦都冇做好我哋本身嗰个结构性入面嘅安排嘅话呢，就变咗系一个结构性嘅停滞，而唔系一个纯粹一个简单嘅所谓经济嘅衰退。咁当然我哋亦都计埋外边嘅因素呢，即系有内忧呢亦都有外患嘅。咁就系即系譬如美国家现时引致咗好多所谓关税嘅打压啦，咁令到整个世界上面呢个经济呢亦都系下行啦，咁再加上有战争就令到油价高升啊，咁呢啲都系所谓外忧，咁有外忧外患嘅时候呢，就令到我哋呢就系发觉呢就系现时嚟讲国民系感觉到呢就系话我哋消费力呢系弱咗嘅，咁似乎佢哋通胀系高咗嘅，咁但系实际上呢就系话如果根据个数字嚟讲呢，我哋上一季呢只不过系衰减咗 0.1% 嘅啫，呢个国民总产值。咁所以呢就我哋加拿大其实好有机会呢就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反弹嘅。问题就系我哋联邦政府需要系带头呢做一啲啱嘅动作。就似乎是能够扩展到我们的外贸的话呢，我们就会好像澳洲一样呢，就是很容易呢就是去恢复一个正常的增长的。
1: 嗯，咁啊 ，Kenneth 啊，智库报告咧，成日都将加拿大啦同其余嘅七国集团国家 G7 国家做比较噶。咁虽然大家啦都而家都面对一个嘅高利率嘅情况啦，但系点解偏偏净系得加拿大咧率先跌入呢一个经济差或者系技术性衰退嘅情况啦？而我哋嘅邻国啊，美国嘅经济咧依然系咁强劲咧？究竟我哋同美国之间嘅经济鸿沟啊，差在边度咧？
0: 我哋同美国比呢，就第一就佢体量大啦。咁另外因为佢体量大嘅话呢，佢亦都可以吸引好多外资嘅投资。咁譬如我哋以前加拿大有 Nortel 啦，咁但係喺2009年呢佢就已经宣布破产啦。咁另外直都有黑莓啦，即係 BlackBerry 啦。咁 BlackBerry 就被迫系转型，因为呢个亦都系呢个苹果上市嘅优势啦，咁就取代咗呢个BlackBerry 嗰个结构。咁但 BlackBerry 仍然可以生存，就唔使话冧咗嘅，只不过佢家就只不过做咗呢个网络上安全啊嗰方面嘅嘅业务，就比以前嚟讲系确实规模系细咗好多啦。但系美国调返转头啊，佢有所谓七大呢个科技嘅公司啦，咁再加上现时 AI 呢就大量嘅资金投入。美国同我哋嘅主题另外有一个分别呢，就係、是、对于国民嗰方面呢我哋都好靠呢、这个地产嗰方面嘅。而美国嚟讲呢，一般嚟啲人买地产呢就有30年嘅固定利率嘅按揭嘅。但系我哋加拿大就冇嘅，我哋加拿大通常都系5年续约，而且系浮动利率。而美国系固定利率嘅时候呢，就换句话，如果就算系有通胀利息加嘅话呢，对于佢国民嘅使费同埋佢国民嗰个可支付嘅收入呢，系可以话冇乜大改变，冇乜大影响。但系调翻转嚟，我哋加拿大就唔同啦。如果我哋一有一个利率嘅上调嘅话呢，我哋就系即刻就见到个痛苦，钱就买少见少㗎啦。咁所以呢两样嘅加埋嘅话呢，再加上就係头先所讲嘅呢个资本嘅投资啦。咁资本投资呢就唔淨止係我哋国内嘅人可以去做，亦都係能够吸引海外嘅人嚟做。咁喺海外嗰方面嚟讲呢，就我哋就吸引唔到太多嘅呢啲外来嘅投资嘅一路以嚟。因为我哋实在呢就係话我哋政府嗰个结构呢就係、是好慢啊，做乜都慢嘅。咁原本即係譬如话我哋起条咁嘅油管由亚省令到呢个西岸呢，搞咗成10年8年，咁有自由党最后要买咗条油管嚟埋单先至所谓搞得成。咁引致咗好多外资呢都发觉话喺加拿大搞好论罪嘅，唔好搞啦。咁於是乎我哋就可以话，因为我哋政府嘅之前嘅政府啊，係所谓喺呢方面嚟讲行动太慢同埋太

0: 太多呢啲繁琐嘅呢啲嘅批准啊，又要满足咗呢个原住民嗰方面嘅要求啊，又满足咗即系环保嗰方面要求嘅时候咧，就可以乜都搞唔成，咁变咗咧就系吓走咗啲外资，咁引致我哋咧长期嚟讲一路都系有段系就话资本投资系唔够嘅，咁资本投资唔够之后，引致我哋国民嘅生产力咧亦都系趋可以话平冇得升。咁如果喺呢方面嚟讲，加咗几年一路累积嘅话咧，我哋从美国咧就变咗有个好大嘅分别。咁唔净止对于美国有分别，话对于其他嘅支出嘅国家都有分别。咁而我最中意比较咧，都系澳洲，因为澳洲嘅体系咧同我哋差唔多，咁都系好靠呢、这个外边嘅贸易，亦都系资源出产国家。咁但系澳洲咧，家下现实嚟讲个经济咧系可以话稳健过我哋加拿大嘅。咁主要咧就系佢嗰个市场咧，就佢系有中国嘅市场。佢有日本嘅市场，佢有印度嘅市场，而我哋家下呢，可以猛然警醒呢，就系我哋家下开始要做翻呢啲嘢啦。咁亦都希望联邦政府喺呢度继续发展呢，能够喺呢方面做得好啲咯。
1: 咁仲有少少时间啦 ，Kenneth 啊，咁大家可能会谂呢，就既然加拿大嘅劳动力生产停滞不前啦，人均嘅生活水平又倒退，咁好多人呢都会预期加拿大央行呢会减息嚟救市啊。咁但系央行呢平衡喺各种考虑之后呢，选择连续第五次呢维持利率不变㗎。咁究竟央行有冇解释呢背后原因啊？
0: 嗱，我相信确实系有好多未知之数啊。最主要嘅咧就系话我哋嚟紧同美国所讲嗰个加美墨协议倾成点咧？嗱，咁加如果有一个咁大嘅未知之数咧，我哋如果系无论系调节上行或者下行嘅嚟讲咧，都可能咧就到时就因为呢个变数咧，可能要改嘅。咁其实可能最好嘅应变方法就系以不变应万变啦。我哋继续观察，即系究竟呢个加美墨协议同埋嚟紧嘅时候，美国究竟个采取嗰个外贸政策咧，会唔会进一步打压加拿大咧，定话会放宽咧？呢个系影响至大嘅。
1: 咁加拿大要喺逆风前行嘅经济寒冬入面打破僵局啦。咁相信未来一年啦系最关键嘅考验。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障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6月23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正与日本商讨增加加拿大原油出口，协助日本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亚省能源同矿物厅长 Brian Jean 表示，他上星期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政府同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探讨提升亚省油砂原油出口的可能性。亚省提出资助兴建焦化设施，协助日本炼油厂处理来自油砂的重质原油，亦研究将重油与合成轻油混合，以配合日本炼油需求。 目前日本一九成半嘅

0: 原油来自中东地区。近月中东局势紧张，令能源供应安全备受关注。阿省政府认为，随着开通环山油管扩建部分，加拿大向亚洲出口原油的能力已大幅提升。省府亦正推动兴建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相关建议预计在7月1号前公布。省府表示，希望透过拓展日本市场，进一步分散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 Cowboys Music Festival 音量限制争议再度发声，批评部分外地政客将音乐节问题与牛仔节混为一谈，误导公众。他昨晚在社交平台发影片表示，新规定并非针对卡加里牛仔节，而是要求场外大型音乐帐篷遵守与其他国际音乐节相若的噪音标准。他指出，去年市府共接获共超过220宗噪音投诉，其中125宗与 Cowboys Music Festival 有关，并涉及醉酒滋事和扰民问题。根据新规定，平日户外音乐活动需于午夜结束，并下调容许噪音水平。Farkas 强调，市府早于今年2月已通知主办方相关检讨安排，并非临时决定。亚省省长戴斯敏同多名保守派政界人士则批评新规可能损害牛仔节经济效益和卡加里声誉，要求市府重新考虑措施。卡加里市会今日将辩论是否推翻呢项备受争议的噪音管制条例。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宗涉及婴儿的袭击案，呼吁公众协助提供资料。事件发生在6月16号下午4点半至5点期间，一名男子在东北区 Country Hills 社区 Country Village Gate 一带推住载有9星期大儿子的婴儿车沿行人路步行。警方表示，一名搭滑板车的男童从旁经过时，突然伸手击打正在熟睡男婴的身体，之后逃离现场，男婴事后腹部留下明显伤痕。涉案男童被描述为白人，约10岁，金色短发，事发时身穿白色 T 恤。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持有相关闭路电视片段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最新 World Page 房屋负担能力报告显示，卡加里置业负担有所改善，但与亚省其他主要城市相比仍然较难负担。报告指出，2026年第一季卡加里家庭平均需要将 38.4% 的收入用于供楼，较2024年的 44.1% 明显回落。同期卡加里平均楼价约689,000元，以25年按揭和 4.64 厘利率计算，每月供款约3,094元。不过卡加里在全国最易负担住房市场排名中只是列第23位。亚省方面，列必说排名全国第一最易负担，红老市和爱文顿则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七。报告认为，楼价趋稳和收入持续增长有助改善置业负担能力，亦吸引来自多伦多和温哥华等高楼价地区的居民迁往亚省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湾地区公共巴士司机同雇主就新合约达成初步协议，避免可能发生的罢工。Unifor 工会111及2200分会说，在协议正式批准之前，他们不会公布协议的细节。

0: 备战，但是他们说协议认可成员所做的重要工作。岸山巴士公司总裁说，协议包括改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工会会员上个月在经过几个月谈判后，以 99%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发生的一宗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和一架送薄饼的私家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警方说，车祸昨晚10点左右在南区 Granville 街 52 Avenue 附近发生，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涉事私家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苏里警方说，在满地海一名警员遇害后，全省各地警队都收到可能出现反警宣言的警告。发言人说，上述警告由加拿大皇家骑警 BC 总部的情报共享小组发出，警告指出可能存在一份宣言呼吁个人以警察为目标并实施暴力攻击。满地海一名警员昨日遭枪击身亡，事件中一名平民及涉案人亦丧生。 BC 保守党反对省政府及联邦政府宣布计划购买2200个 condos 单位以及改建为可负担房屋，部分评论员认为此举浪费纳税人金钱，而且似乎是向空置房屋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省议员 Linda Happer 说，上述计划花费数百万救助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开发商，不能真正解决住屋危机。他指出，如果开发商知道政府为 condo 长期空置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屋价。他补充，政府正放弃让民众拥有住屋的选择，转而购买面积不够500平方英尺仅能容纳一人的 condos 单位。保守党指责新民主党政府为住屋产业营造了敌对的环境。省政府及联邦政府就声称，他们的计划是增加房屋供应最快捷及最有效的方法。两级政府没有透露上述2200个单位的造价，但是计划还包括对医疗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当地道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前已经掌握球队的命运，在明日对瑞士的赛事，加拿大取胜或打和都锁定 B 组首名地位，以及在32强重返 BC 体育馆作赛。前锋 Sy Lavin 说，上述正正是国家队在赛事开始时就制定的计划。他说，他认为球队一直期待以小组第一名的希望迎战瑞士，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上述预期。加拿大队在国际足协最新排名榜排名第30，瑞士队排名第19。加拿大队在上星期以6-0大胜卡塔尔之前，从未在世界杯赛事胜出，而瑞士队就曾经5次晋级淘汰赛阶段。两队目前同得4分，但是加拿大队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名。两队之前仅仅交手过一次，加拿大队在2022年5月以3-1击败瑞士队。四月由美国返回本地的加拿大人数增加。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在今年四月，加拿大居民从美国回来的人次按年升1.8%，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上升6.9%。加拿大居民从海外回来的人次升了2.7%，至于海外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6.7%。经季节性调整后，加拿大居民从外国回来的人次按月升0.9%，外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升0.3%，至于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2.1%。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郑浩景报道。
2: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

0: 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七月十七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啲障碍需要跨越。
1: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ive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0: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公开支持。施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仲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仲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仲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
2: 美国同伊朗推动谈判之际，以色列坚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会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事设施，消除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区。以色列立场极右的财长斯莫特里克亦都说，美伊谈判没有由以色列参与是毫无意义，以色列会继续在黎巴嫩全境的行动。黎巴嫩内政部就说，军方正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加强部署和安全设施，维持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稍后翻嚟嘅消息有，中港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
3: 多尽心海，
4: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5: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4: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5: 哇！咁仲等咩啊？
4: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

0: 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1: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0: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
2: 荡到了高阶。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2: 入咗 G 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 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 X 啦
5: ！G 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本港与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千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8: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9: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呢，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呢，经过调查后得知呢，10个香港银行户口呢，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呢，已经随即呢将这些资金呢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呢随后的调查入面呢，亦都显示呢，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8: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陈晓庆报道。
10: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11: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无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10: 新社联的

0: 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1: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一个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入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2: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呢跟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啦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的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0: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 1.9%， 较四月也都高 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开始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到290元。国泰公布下月1号起来往香港与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而内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有线宽频通讯公布建议将公司中文名称更改为周大福媒体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认为更改名称更能够反映集团业务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在周大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效应中获益。公司又说更改名称是公司在开媒体网络框架之下进行全面品牌重塑的后续措施，相信新名称能够为公司确立更合适的企业形象和身份，有利于业务发展，并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最佳利益。建议更改公司名称需要等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以及取得香港公司处处长批准之后方可作实。世界杯 G 组阿根廷两球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同组阿尔及利亚2-1反胜约旦。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多久就搏到12码，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不过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美斯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而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同组另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约旦。 J 组经过两轮赛事，阿根廷两战两胜6分排榜首，已经确定

0: 以 J 组首名晋级，而奥地利同阿尔及利亚分别排第二同第三，榜尾球队约旦肯定无缘出线。I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穆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佢喺14分钟嘅远射就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2个钟头开始，打到54分钟，穆巴比射成2-0，在这项赛事的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有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最终法国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住夏兰特的2个入球，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法国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两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59，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22，日落时间是今晚9:55。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46%， 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东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密云，最高22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列比树 Left Bridge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2度，最低3度。即士柏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5度。这节天气报道完毕。
9: 下午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百科。
1: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首都几乎有过千年的历史，被列为是世界遗产的洞窟修道院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被击中，大教堂金色的圆顶和塔楼外墙都受损，多个国家都谴责袭击修道院，法国形容它的地位等同于法国圣母院。洞窟修道院是乌克兰最重要和最具历史价值的宗教建筑群之一，自11世纪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东正。

0: 教世界的精神中心，亦是乌克兰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象征。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去到公元1051年，当时一位修士由拜占庭返回基辅，在山坡上面挖掘洞穴作为隐修场所。随住有越来越多的修士加入，逐渐形成一个地下修道社群。后来另一位修士加入，并引入比较有组织的修道制度，令到修道院迅速发展成为东斯拉夫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洞窟修道院这个名称正正就是来自它地下洞穴系统。洞窟由狭窄走廊组成，阔度大约只是得1至1.5米，高度大约2米，地下迷宫延伸超过600米，两旁分布着不同的石室，用作修士祈祷、修行和居住，主要依靠蜡烛和油灯照明。洞窟还有小圣堂和安放圣人遗体的壁庵，保存了超过120位修士遗体。因为特殊的气候条件，令到部分遗体至今仍然是保存，成为宗教朝圣者和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在建筑方面，基辅洞窟修道院集合了拜占庭、巴洛克和乌克兰民族建筑特色。整个修道院的园区面积广大，包括教堂、钟楼、修士宿舍、博物馆和防御工事等多种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就是高接近100米的钟楼了。它曾经是当时东欧最高的建筑之一，保安式大教堂的顶部就覆盖着金色的装饰，墙壁绘画了圣经故事壁画、宗教人物肖像和彩色壁画。祭坛前面就有巨大的镀金圣像屏，将祭坛区和信徒区分隔，是东正教教堂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原本教堂建于11世纪，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就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经过多年考证和修复工程，最终在21世纪初重建完成，再次成为修道院核心建筑。教堂内部的装饰华丽，金色圆顶闪耀夺目，展现了东正教艺术传统的庄严和神圣。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讲到怎样处理投诉，有朋友就问，那怎样可以减少投诉呢，避免被投诉呢？那我自己呢，看回我这10多年的经验，我发觉有4招，当我用了之后呢，我被投诉的情况是大幅度减少了。第一就是 integrity, 诚信，表里如一，简单讲就是讲得出做得到。每一次被投诉，往往就是个用家觉得我做不到我应承了的事，或者我承诺了的事根本货不对版。所以这个是我越来越重视的，就是我讲了些什么，我应承了些什么，如果应承了的事就要做，万一真的做不到，要第一时间去道歉，第一时间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处理，并且同用家一起商量可以怎样处理。重视我们的诚信，这个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任何机构任何产品是否能够持续，我会觉得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大家不是听我讲些什么，大家看我们做些什么。第二呢，就是减少投诉，就是我们真的用心去做我们的课程，或者用心去做我们所做的事。一个教师他有没有用心去教书呢？学生是一定感受到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有没有用心去关心他的病友，个病友是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很需要一份使命感，很需要一份 passion 去做我们的工作，因为在现实世界工作是很不容易，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很多困难。譬如我这个行业身心灵是会遇到很多冲击、很多挑战、很多困难，所以必须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在的激情、内在的使命感。那个激情不是关于情绪，不是关于我的，是能够为天所爱、为天所用，找到比自己生命更大的价值，那我就能够面对几大的困难都依然去坚持，依然坚持用心做。第三

0: 今日就是即时去处理服务对象的提问，所谓 customer service。最近我有一个很难忘的经验，就是我们内在小孩课程破纪录，有超过2000人参加。结局我们都破纪录地请了6个 CS customer service 去处理。我后来发觉是需要的，特别在课程开始那几个礼拜，每日有无数咁多嘅查询，能够有足够嘅客户服务去处理咧，对用家嚟讲系会得到一个比较窝心嘅 support。我哋未必能够解决晒佢所有嘅问题，满足佢所有嘅需要，至少佢感受到我哋系尽所能去 support。并且我哋做多一样咧，就系我会开课前会邀请一大班教练帮手，所以头嗰几日当有任何提任何问题咧，都会有一班教练去回应去支持，令到参加者好快就觉得哇，好高质素，超值，好有价值。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好用心去设计安排，令到参加者系收到我哋嘅支持。最后啦，第四点咧就系我自己发觉有一个心态系帮到我，就系我从来唔系当参加者是消费者，虽然法律上他们是消费者，我当然要满足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同时我当他们是一班细水长流的同修。当我开始当他们细水长流的同修，我会更加重视他们，更加关心他们，经常会讲出我的理念，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以上这四点，我相信是我们做任何产品都值得去留意，是令到我们的产品更加高价值，令到用家会收到我们的支持，甚至大家成为一个真的细水长流的同修。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天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可以直接写个电邮给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这里我再一次是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支持 Fit 一世这个节目。在上个星期呢，香港有一位的听众朋友呢，他寄了一个电邮去我 FM947 的电邮地址。咁佢话俾我听咧，佢每逢星期三都会进入我哋947嘅应用程式，期待去收听每一个星期新一辑嘅 Fit 一世节目。但好可惜咧，佢听到每一辑嘅内容去到拉尾嘅时间咧，都系 cut 咗嘅，所以佢感到失望。经过我同电台嘅同事了解之后咧，原来 Fit 一世呢个节目响电台呢一个重温947嘅程式里面咧，是由这个系统自动辑录的，而且辑录的时间呢已经是设定了在晏昼1:00至到晏昼1:30。所以如果我的节目在第二部分如果是长了少少的话呢，是有机会是没有辑录到下去。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就听不到 Fit 一世后面那个的内容了。咁首先我要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对 Fit 一世节目的支持，同埋向佢因为收听呢个节目而引起的不便而致歉。 不过呢位听众朋友，你唔需要担心，原来我哋电台咧已经系满有预备嘅。咁电台嘅同事话俾我听，原来我哋每一个节目播出之后咧。

archive.php。咁當你入到呢一個網頁咧，你唔單止可以揾到 fit 一世嘅節目嘅啲嘅檔案，你仲可以揾到電台播出其他節目嘅檔案。咁希望啱啱所講嘅資料咧，都能夠幫助到好關注電台各個節目嘅聽眾朋友。好，咁我哋翻嚟咧去講呢一輯 fit 一世嘅內容啦。嗱，呢一輯嘅節目內容咧，係去延續上個星期嘅節目，去回應一位聽眾朋友喺五月底佢提問。就是一个人如果是有臀部痛的时候，即是俗语我们讲有 pat pat 痛，有些什么建议呢是可以舒缓这一方面的痛楚呢？我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提到有多种原因都可以引致我们臀部痛楚，最普遍的就是我们臀部的肌肉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是坐得多喐得少，又加上坐的时候姿势不正确，造成我哋臀部系有代偿性嘅肌肉绷紧出现。呢一个嘅绷紧主要嚟自我哋臀部深层嘅一条肌肉，就系梨状肌。喺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我提过梨状肌佢主要嘅作用咧，就系连接住我哋腰椎下面有一块好硬嘅倒三角嘅底骨，而另外一边咧系连接住我哋大腿骨嘅顶。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当我们行走啊上落楼梯的时间呢，它能够去稳定我们的骨盘，还有控制我们的大腿做这个外旋和外转这个动作。这条肌肉呢，它是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但是很可惜，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是倾向于久坐不动。而因为我们坐得多喐得少的缘故呢，我们腰腹周围的核心肌群和我们臀部两组大的肌群，第一个就是臀大肌，第二就是臀中肌，他们不能够藉着这个身体活动或者是运动呢，是得到锻炼，引致肌力减退，影响了这肌肉能够发挥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啦，腰腹的核心肌群如果是弱的，就会造成腰背痛啦。而臀部那两条重要的肌肉，即是臀大肌和臀中肌弱的话呢，就会迫使臀部那条深层肌肉梨状肌要做多些的工作，用多些力去补偿臀大肌和臀中肌的肌力不足。咁头先我讲过，梨状肌其实唔需要用好多力去维持佢嘅功能。但因为我哋系坐得多喐得少而造成我哋嘅臀大肌同埋臀中肌弱嘅时候呢，梨状肌就要产生一个叫代偿嘅作用，去补偿呢两组臀部肌肉嘅不足，去稳定身体嘅姿势同埋活动。久而久之呢，呢条梨状肌就变得粗咗、胀咗，甚至乎发炎。咁呢条肌肉发炎或者系肿胀咧，就已经会产生呢个臀部痛嘅、哦。但系更严重嘅就系当呢一个梨状肌去过分绷紧或者系发炎肿胀嘅时候咧，佢会压迫喺呢条肌肉下面经过嘅嗰条坐骨神经。当呢条神经系被压迫嘅时间 ，pat pat 就会出现呢一个深层嘅痛楚。我啱啱同大家所分享臀部痛嗰个嘅原因，系纯粹系由于呢一个久坐不动。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坐的时间长，而我们坐的表面可能很硬，都因为我们坐的时候的姿势我们坐得不好，身体向前倾，身侧埋一边，加埋翘脚，特别是翘脚这个姿势，如果我们假设右脚翘左脚的话，我们右边臀部的深层肌肉那条梨状肌就会被拉长拉紧，亦都因为是右腿翘住个左腿的缘故呢，部分下肢的重量呢就转移去了我们左边的臀部。那我们左边的臀部肌肉呢就经常被压住，又加上我们左边的臀部的臀大肌的肌力又不足，左边的梨状肌是个代偿作用就加重了，造成那个肌肉是绷紧。换句话讲，翘脚坐是造成我们臀部代偿性肌肉问题那个的主要原因之一。仲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就係好多嘅男士呢，佢好鍾意将佢嘅银包呢就係塞落自己嘅裤袋后面。咁多年前呢，当我喺香港嘅时间呢，有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佢经常呢係有腰背痛同埋个 pat pat 痛。咁佢年纪都唔算大，即係三十零岁到啦，而且个人都系几活跃嘅。咁我问佢，你究竟你嘅银包你系袋喺边度呢？佢跟住二话不说呢，就喺个裤袋后面呢就掹佢个银包出嚟俾我睇。咁、那个银包呢都算几厚。我仲记得嗰位嘅朋友呢就喺个银包里面呢掹咗一把五寸长嘅胶梳，佢话方便梳头喎。我即刻话俾佢听，引致佢腰痛同埋 pat pat 痛嘅元凶就係佢嘅银包。原来个银包係经常摄住

0: 住喺你个后边裤袋嘅位置，就系啱啱压住梨状肌个位置。原来梨状肌经常系被压迫系绷紧嘅时间咧，就会造成咗呢一个嘅发炎同埋痛楚。而且后边塞住嘅银包嘅时间咧，当你向前屈身去攞嘢啊，或者个人要坐低将个 pat pat 坐喺凳面嘅时候，个银包就系去压迫同埋顶住个梨状肌。而喺咁嘅情况之下，梨状肌亦都有机会压住嗰条坐骨神经，造成疼痛。咁呢个情况咧，特别系男士要留意啦。嗱，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同埋喺上一辑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都系提及过。pat pat 痛除咗系我哋嘅梨状肌系代偿肌肉绷紧造成之外，我哋腰部嘅腰椎退化，特别系腰椎嘅第四椎同埋第五椎，因为我哋嘅坐骨神经由呢度开始。如果喺呢个位置有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神经受压啊等等，呢、这个除咗引起我哋腰椎嘅位置痛之外，仲会引起我哋嘅臀部强烈嘅痛楚。所以 pat pat 痛咧，亦都系呢个经典坐骨神经痛引起嘅其中一个原因。所以点解 pat pat 痛喺现代人嚟讲系好普遍，但系我哋要揾出究竟个痛系嚟自呢个腰椎病变咧，抑或系我哋臀部嘅肌肉绷紧？所以当我哋有 pat pat 痛嘅时间，我哋首先就要同你嘅家庭医生联络，寻求协助，同埋去揾出嗰个嘅真相。因为经典嘅坐骨神经痛而引起嘅 pat pat 痛。同呢一个臀部肌肉绷紧而引起嘅 pat pat 痛，个治疗同埋处理嘅手法系唔同嘅。嗱，讲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喺节目翻嚟嘅时间咧，我会同大家去分享，因为喺呢一个臀部肌肉绷紧而造成嘅 pat pat 痛咧，提供一啲舒缓嘅建议。咁大家请留意啦，稍后见。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蚊，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蚊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6月23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呢一节里面咧，我会集中同大家分享一啲可行性建议，去舒缓我哋臀部深层肌肉因为有代偿性嘅肌肉绷紧而造成嘅臀部疼痛。但我未分享之前咧，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个情况，特别系中意运动嘅听众朋友。我哋经常都讲咧 ，pat pat 痛咧系好容易发生喺呢个平常缺少运动嘅人身上。正如我哋休息之前所讲，我哋除咗系少运动，经常坐，而且坐嘅时间系坐得好长，2-3个钟头都唔起身，而且坐嘅姿势又坐得唔好，而且经常翘脚。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嘅核心肌群同埋我哋臀部嘅肌群咧，包括我哋嘅臀大肌啊、臀中肌啊、臀小肌啊等等，就好容易感到无力。但为咗要维持身体嘅稳定咧，位于臀部深处嘅梨状肌咧，就要需要代偿出力。嗱，呢种过度使用嘅情况咧，就会导致梨状肌逐渐系肿胀啦、发炎啦，进而产生呢个疼痛感，引发呢个梨状肌症候群。臀部疼痛咧，就是一个明显嘅表征。但你要留意，原来经常运动啊，特别系嗰啲运动员啊，如果佢经常接受呢个高强度同埋重复性嘅训练，例如跑步啊、跑楼梯啊、踩单车啊、骑马啊，或经常做深蹲嘅动作，去训练臀部嘅肌肉咧，都可能会使到梨状肌承受过度嘅负荷。尤其是当呢个训练量过大，热身运动做得唔够 ，warm up 不足，或者系肌力唔平衡嘅时间咧，梨状肌就好容易出现疲劳或者系发炎嘅情况。进而咧就会刺激同埋压迫呢个坐骨神经，造成 pat pat 痛呢一种嘅梨状肌症候群出现。所以咧系经常少运动嘅人咧系会有呢一个嘅臀部疼痛。但系某一种嘅运动如果系训练过度嘅话，例如跑步啊、骑马、骑单车啊、深蹲啊等等咧，如果训练量大嘅话咧，亦都会引起梨状肌症候群出现。另外要注意咧，就系啲妇女怀孕嘅时候，因为妇女怀孕嘅时间咧个体重增加啦，个 B B 大嘅时间咧个骨盆位置改变嘅关系，身体嘅重。

心同埋步态亦都会出现变化。咁怀孕妇女都有身体活动噶，要行啊。咁喺屋企里边咧，都要做啲轻便嘅家居嘅事务啊。咁为咗喺行动当中咧，要维持身体嗰种嘅稳定性啊。于是乎咧，梨状肌咧就会出多啲力，出现咗肌力代偿嘅情况，亦都分担更多嘅重量，因而产生咗呢一个嘅绷紧啦，或者有疼痛嘅情况出现。难怪嗰啲妇女咧，当怀孕到最拉尾嗰三个月嘅时候咧。对腰背的肌肉是有攰酸痛之外呢，有时佢都会感受到 pat pat 痛，就是咁嘅原因啦。如果要关注我哋嘅肌肉健康功能嘅话呢，以下呢一点就要特别留意啦。原来我哋想维持肌肉发挥正常嘅功能嘅话呢，我哋就要维持肌肉一个理想嘅长度，唔好俾佢过松，亦都唔好俾佢过紧。就好似呢輯嘅節目我哋講到，如果梨狀肌係因為代償作用用得多咗力嘅話，佢就會過緊，壓迫我哋嘅坐骨神經而造成臀部疼痛。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就要放鬆我哋嘅梨狀肌，減輕佢對坐骨神經嘅壓迫。但係調返轉嚟，如果我哋嘅梨狀肌太弱鬆弛，会造成臀部其他的肌肉做了代偿的作用，例如我们那个臀大肌、臀中肌和深层肌肉就会做多了东西，就会造成我们臀部周围的肌肉紧张，造成疼痛。所以当我们处理这个臀部深层肌肉问题而带来的 pat pat 痛，我们要照顾到肌肉的松和紧的程度。亦都正因大部分现代人嗰种嘅 pat pat 痛都系因为久坐不动，我哋喐得少、坐得多而造成嘅。所以利用运动去针对同埋去处理呢个问题呢，就系一个合情合理嘅方法去处理呢一类嘅臀部疼痛，即系并非由腰椎问题引起嘅臀部疼痛。我哋嘅核心原则就系先放松，次伸展，再强化，后行动。这四个原则就是说，当我们 pat pat 痛的时间，我们首先是要放松个痛楚。在上一辑呢，我建议使用一个发泡胶滚筒 foam roller， 或者利用一个网球，是利用这个物理压力呢去压迫，去刺激我们那个臀部的激痛点，去放松这条绷紧的肌肉。有关这个放松的方法和步骤，我想请各位听回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的内容，我不在这里重复了。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些用具去放松的话，你也都可以用外在温度的转变，利用热敷和冰敷去刺激这个痛点。咁我鼓励你哋呢，首先呢係喺你臀部最痛嘅地方呢，係施行热敷15分钟。而热敷之后呢，係用冰箭去冰敷，一样係15分钟。不论你用热敷定冷敷呢，你最好呢係隔住条裤嚟做，避免对皮肤组织造成高温或者係低温嘅灼伤。这个温度处理呢，是可以放松这个绷紧的肌肉，促进肌肉的血液循环，还可以消炎镇痛。这个就是先放松。而第二个处理这个 pat pat 痛的原则，就是伸展绷紧的肌肉，就是我们讲的次伸展，即是拉筋 stretching。咁当我哋讲到利用伸展运动去放松我哋绷紧嘅梨状肌，去减轻呢一个臀部疼痛咧，响临床上，不论系物理治疗师或者系运动健康专家，都会推荐呢一个经典嘅伸展运动，就系呢个仰卧翘脚普膝运动，英文就叫做 figure four stretch， 或者直情就叫做 piriformis stretch。做这个动作的时间呢，首先你要仰卧瞓在床或者在地脊上面，双腿屈膝，脚贴在地面。假设我们右边 pat pat 痛，我们将我们右脚的脚眼，即是我们的脚踝，是翘脚摆在我们左脚的膝头哥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右脚的小腿就和这个左脚的大腿呢形成一个数目的四字。所以为什么英文叫做 figure four stretch？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双手抱住我们左腿大髀的后侧，慢慢将左腿是拉向我们的心口方向，直到我们右边臀部，即是我们 pat pat 的深处，感受到有拉伸的感觉。保持这个姿势和感觉是20至30秒，重复3至4次。咁我鼓励你两边臀部都做。通常做完呢个动作之后呢，你个 pat pat 痛可以立即得到舒缓。讲完先放松次伸展，我就嚟到再强化啦。咁讲到强化。

0: 化咧，我哋要強化兩組嘅肌肉。第一，我哋要強化我哋弱嘅臀大肌同埋核心肌群。而第二個要強化嘅就係強化我哋嘅臀中肌，因為我哋已經清楚知道，我哋係少運動，我哋嘅臀大肌同埋臀中肌都會弱，引致到呢一個梨狀肌係有代償嘅問題。所以我哋要針對去強化呢兩組肌肉咯。嗱，一個好經典可以強化我哋臀部，特別係臀大肌同埋呢一個核心肌群嘅運動咧，係呢個橋式運動。橋就係一條橋嘅橋，英文就叫做 the bridge exercise。咁首先我哋瞓喺地脊上邊仰卧啦，雙手打開放喺地面，雙腿打開同肩膊咁闊，跟住屈膝頭哥，腳掌貼地。嗱，喺呢个时间咧，我哋运用我哋个臀部嘅力量啊，将我哋嘅骨盆咧系抬离地面。当抬到最高点嘅时间咧，我哋夹紧我哋臀部嘅肌肉。喺呢个时候，我哋嘅膝头哥、我哋嘅大腿、我哋嘅腰同埋去到肩膊咧，斜斜地成为一条直线，保持呢个姿势5秒，跟住我哋放翻低我哋嘅臀部，咁样就系一次，就系咁，我哋重复做10次。以10次为一组，当我哋每次锻炼嘅时间，我哋按我哋嘅能力做1至2组。而另外一个强化运动咧，就系要强化我哋嘅臀中肌。嗱，大家要知道咧，当个臀中肌系增强佢嘅肌力嘅话咧，佢可以减少梨状肌嘅代偿作用，因而减低对呢一个坐骨神经嘅刺激，会引致呢个臀部疼痛。而且当我哋嘅臀中肌系强嘅话咧，都可以舒缓我哋膝头哥痛嘅问题。我而家向大家推荐呢个运动，就叫做蚌壳式运动，英文就叫做 clamshell exercise。呢个动作做得好简单，首先我哋瞓响度系侧卧，一边手臂屈曲托住个头，双腿屈曲，两个膝头哥嘅关节系上下紧贴弯曲，而两个脚踭系要黐埋保持接触。当我哋做呢个运动嘅时候，首先我哋将我哋上方嘅膝头哥咧，慢慢向上抬起，好似只蚌向上打开盖一样。抬到尽嘅时间，将个膝头哥慢慢放翻低，好似个蚌咁样合埋。当做呢一个膝头哥开合嘅时间，记得两个脚踭都要紧贴埋一齐，成为呢个动作嘅支撑点。嗱，一开一合嘅动作就可以运动我哋嘅臀中肌啦。于是者，我哋连续做10次就一组，我哋连续练习做两组，完成之后，我哋转身向另外一边侧卧，做另外一边嘅蚌壳式开合嘅动作，就系咁。我哋先放松，次伸展，再强化，而最后嘅后行动就系指步行运动啦。鉴于呢个时间关系，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会同大家再整理呢4个运动治疗原则，去处理我哋嘅臀部疼痛。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识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啲最新嘅消息啦。咁今日咧就讲下咁啊，如果出猫嗰阵时，咁点算好咧？咁啊，要点样去国家级去处理一啲试卷泄漏嘅出猫问题咧？世界杯咁啊，而家就举行紧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咁啊，当中嘅科技又系点样咧？蜜蜂又嗡嗡嗡，咁原来嗡嗡下咧，咪可以嗡出一个嘅定位系统喎。咁究竟系点样玩法咧？咁呢啲全部一切都系今日嘅脑环同嘅出现，千祈咪错过。

咁啊，世界杯咁啊喺我哋呢个北美洲啦，系咪举行得如火如荼，系咪？咁啊，世界杯当然啦，体育方面咧都吓同呢个科技咧都与时并进嘅吓，咁啊，甚至乎咁啊亦都加入一啲 AI 元素喺里面啦。咁啊，究竟今次嘅2026年呢个世界杯咧有啲乜嘢新科技喺度咧？咁啊，首先咧呢个比较特别啲嘅，今次首次使用嘅，即系咁多年世界杯里面吓，咁啊使用呢个叫智能嘅足球啊吓，点样智能法咧？咁啊，首先当然。你过往咧，其实都有一啲嘅科技喺个波里面啦。今次咧，里面咧就用咗一个咧需要充电嘅足球啊，系啦，足球，因为过往足球咧虽然好多 sensor 喺里面啦吓，但系佢可能比较被动式啊吓，咁今次咧就要充电嘅，系啦，咁啊，所以咧每场比赛之前咧，佢先将个波充紧充电，咁啊，相信咧佢都有好几个。即係後備啊，係咪就係充一個咁樣啦？如果唔係冇電咪弊家伙啊！但係點都好啦，點解佢需要充電呢？就因為裡面咧佢有一粒嘅晶片喺裡面啊，係啦 ，CPU 啊，放咗喺個足球嘅裡面 ，OK？ 咁佢咧就每秒咧收集500次嘅數據啊，即係一個足球。你可能踢一踢一秒去好远啊，咁佢不停咁转啊、转动啊、个角度啊、喺高度啊吓，咁呢全部咧都记低落嚟吓，咁咧咁就可以令到嗰、那个足球可以 send 一啲嘅资讯出去啦，系嘛，更加可以精准啲啦，咁有咩用咧？呢啲就基本上可以令到嗰个裁判嗰个判决咧更加精准啦。即係唔會話，哎呀喂出咗界喎冇出界喎，咁即係譬如呢樣嘢呢有時就好可能好多爭拗，即係如果你用人肉眼睇咁去睇到睇唔到，佢就即係純粹睇下咁啱嗰個球證望到啲乜嘢，但係而家唔同啦，因為即係個智能呢除咗個球體之外呢，你個場館裏面呢今次有成16個嘅嗰啲咁嘅鏡頭啊，上一嚿就12，咁今年就加多幾個啦，咁變咗淨係精準啲，咁理論上呢就睇到曬嗰啲足球嗰、那個賽事嗰個白嗰條線啊，出界嗰條線啊，咁佢首先知道啦，然後再加上知道個波喺個球場邊個位置咧，就可以決定到呢個波有冇出界啦。甚至乎除咗出界之外，就當然有冇入門啦，入門都係一條線噶嘛，即係喺嗰個龍門出面嗰度嚇。咁究竟有冇過咗條線，算唔算叫入籠咧嚇？咁呢個咧或者甚至乎十二碼啊嗰啲咧嚇，即係十二碼撞柱喎，咁撞柱有冇屈咗入去又出翻嚟？即係呢啲嚇，即係呢啲可能好。細微啊，有過往可能要又影鏡頭啊，又慢動作啊，又點咁先可以影得清楚嚇、啊？但今次而家理論上咧嚇，呢、一個咧都可以做得到咯個球體。咁啊，當然如果有啲人即係可能挑戰個嗰、那個呢、這個 AI 呢個科技嘅話，咁都應該可以睇翻啲慢鏡嘅。咁但係至少咧就可以比較快啲嚇，同埋咧頭先講出界啊嘛，咁佢哋呢個球咧仲可以即刻咧经过个系统，然后系统咧就即刻传达嗰个信息咧，俾个球证嗰个耳仔嗰度，即系球证都要戴耳机啦，当然不嬲都有噶，但系呢个就系可能电子嘅耳机，咁变咗一出界嘅时候咧，佢就即刻有个信号俾嗰个球证，球证就即刻做个判决啦，甚至乎有啲情况之下咧，佢唔需要佢个举旗可以缩减。舉旗嗰啲時間即係佢個系統嗰度咧，可以即刻話俾你聽呢個係出界啊，定係點？咁甚至乎今次咧，佢再有一樣嘢就可以做埋咧，就係話有冇嗰啲越位啊？嗱，越位咧就當然要知道個波喺個場地嘅邊一度啦，同埋要球員喺邊一度啊嘛。咁球員喺邊又靠鏡頭啦，頭先講啊十個鏡頭啦。咁而佢今次咧就再比較精準啲。過往咧即係個球咧要。同嗰個球員嗰個距離要知嘛，過往係講緊係大概五十厘米啊，50cm 啦嚇，50cm 距離，即係嗰個錯誤率啦，大概50到啦嚇。今次咧就再縮窄佢咧，得個10cm 啫，10cm 呢個就係佢嗰個偏差10cm 嚇，佢範圍縮到10cm 咁近嚇。咁呢一樣嘢咧，越位咧係比出界系难啲嘅，点解？因为出界我睇条线唔会喐噶嘛，条线就系咁阔啦。但如果话越位咧，你系个球体同个人佢哋之间嗰个距离系几多？咁而人咧系喐紧嘅，再加上咧系有高矮肥瘦噶嘛，咁所以咧佢今次咧亦都为咗所有参赛嘅球员咧都有进行一个身体嘅扫描。系啊，咁佢用一两秒咁几秒就锁数，咁就知道嗰个球员嘅高矮肥瘦。咁跟住咧，咁再因为镜头佢可能因为知道件衫有个 number。

0: 啦，咁可以判決到呢個係咩人啦，咁就可以計到佢嗰個高矮肥瘦啦，從而知道佢個身體有冇係超越或者喺嗰個球嘅邊度咁樣，咁就可以量度到嚇。咁所以咧，今次好多嘢咧可以即係好多科技嚇。咁當然呢一 part 用身體掃描之後再生成翻一個人 3D 嘅人喺個電腦嗰度咧，呢、這個就係 AI 做啦嚇。咁咁變咗佢其實喺背後啦後台嗰度咧，可能有一個完全 3D 嘅動畫，有曬所有球員。喺邊個位置，因為佢有曬所有數據嘛，理論上咧就可以複製到一場3D 動畫出嚟都未定啊，即係佢背後咧係可以有呢個樣嘢嚇，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好精準而家嗰啲波嚇，咁當然你話喂又精準咗係咪代表好睇咗咧？係咪有啲可能咧有啲爭議先至好睇噶嘛？有啲人覺得有啲爭拗嚇，但係今次咧嚇多咗呢啲科技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跟翻嗰個規矩，可以跟得再精準啲啦。唔知大家點睇咧嚇？咁今次嘅世界盃，咁希望大家可以睇得開心啲啦。如果有機會話去到温哥華，即多唔多去睇波嘅話咧，咁啊仲好啦，咁可以記得支持下我哋加拿大隊啦。
1: 好，我哋唞阵先，借个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我哋好多时候了解 GPS 啊，就系嗰啲全球定位系统啦，系嘛？咁好多时候咧就定位一啲嘢，你周围世界各地都可以做得到啦。咁最近咧咁啊，话好多即系应该好多研究学者就点样啊？冇方法咧可以做到定位，又唔需要用到 GPS 啊咁啊。咁同埋好多时候好多情况咧，我唔需要全球定位啊，系嘛？我只要喺呢个区域定位就得啦，系嘛？我唔需要用到咁劲嘅 GPS 啊嘛，咁劲嘅卫星啊，未必需要啊。之前讲过大家就话靠相片啦，靠 GPS 嘅相片影低咗啦，咁佢咪有个地图咁样样啦。咁就靠一次性嘅 GPS 啊，或者卫星啦，未必系 GPS， 卫星都系影相，唔系 GPS 噶嘛。就有呢样嘢啦。咁最近咧有一个有一间嘅学校啦，嚟吓嘛，嚟自欧洲嘅荷兰嗰边啦。咁佢哋咧就研究人员咧就佢哋点咧？佢哋就尝试学习蜜蜂吓。咁佢个系统叫 BNAV 啦。咁蜜蜂点样咧？蜜蜂咧，佢知佢识周围飞，但又识翻屋企噶嘛？系咪？蜜蜂要翻落去个巢度啊嘛，不停咁样重复咁样样嘅。咁蜜蜂系点样定位咧？佢冇 GPS 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呢间大学咧，佢嘅研究生咧就研究一种系统咧，就模仿蜜蜂去点样做一个定位。当然唔系一个全球，而系一个区域性，佢讲紧几百米内嘅嘢，几百米吓。當然蜜蜂飛唔到幾百米，但佢身體好細嘛，佢睇嘅嘢好細嘛，即係如果你scale 翻佢話咧，就大概好似幾百米嘅路程啦。咁佢呢個咧就放喺啲無人機嗰度嘅，無人機啊。咁點解要要靠呢種唔用 GPS？ 好簡單，好多有 GPS 咪得咯，係咪 ？GPS 有時都可以好準確咁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GPS， 首先你放粒 GPS 晶片嗰度咧，用電力係對機做呢種無人機係一個好缺乏嘅一样资源嚟㗎嘛，无人机全靠电池㗎嘛，佢唔可以拨条电线喺度㗎嘛，无人机係咪。咁所以如果减少咗 GPS 晶片呢，咁佢就可以

悭好多电啦。第二就系佢可以悭埋嗰个计算处理程式。啊、即系 GPS 我弹一个数字落嚟，我都要计算我而家喺边一度，计到啦，跟住我飞几远，跟住我又再铺 GPS 嘅数据，不停咁做咧，佢嗰个处理器一定要即系有一定嘅运算能力先至可以做得到啦，系嘛？但如果我又拎走埋呢样嘢，除咗悭电，我悭埋运算能力，咁变咗我相对地咧，我嗰个无人机嘅嗰个零件又相对少啲。少啲嘅时候，咁我亦都可以轻啲，又可以悭啲电咁样。我整体上嚟讲啦，可以抵好多，或者佢可以够电池大啲，可以行远啲啦，系咪先啊？啊，咁另外咧就系话，佢嗰个储存器亦都好少，佢呢个设计咧亦都系利用呢种密封嘅方法啦吓，就可以用好少嘅记忆体，咁相对你硬件又少咗啲吓，咁所以咧就整个过程咧喺电脑方面、电子方面咧可以悭好多啊。咁咁啊，密封点样去运算？其实密封点样知佢点样识翻屋企咧吓？咁啊，原来咧密封咧就佢一路飞嗰阵时咧，佢计算自己嗰个嘅方向啊、摆位啊。佢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呢，佢就同佢嘅飞行里数差唔多嘅时候呢，佢就知道几时返屋企啦。咁佢当中呢就可以知道啊，原来佢嘅身呢转咗可能一半嘅时候呢，咁可能係一半旅程咁样，类似咁啦，我唔係话直接係啊。但白峰佢透过自己个飞行嘅速度啦，同埋佢嗰个转嘅方向啦、可以知道佢同佢嗰个风巢嗰个距离大概系点样，同埋点样可以返到去。咁佢个蜜蜂就自己细细只嗰啲，佢就知佢就知道呢啲嗰个感应系，咁啊将呢套嘢放喺一个无人机度啦，咁咧无人机就知道啦。咁当然呢种咧佢都唔系好全面性嘅吓，理论上其实就算蜜蜂都好啦，佢都有少少偏差嘅，就系话因为始终有个距离，佢飞会唔稳定，有风有剩咁样，可能会改变咗佢个感应系。咁但系咧，蜜蜂咧佢有一个自我调节嘅机制嘅，就系话佢咁样靠咁样，纯粹靠咁样身体咧，佢会 off 嘅。即系耐唔耐咧，飞得越多嘅时候咧，佢会有少少off 咗个位嘅，未必系 100% 准确嘅吓。咁但系至少咧，佢可以翻到去个蜂巢附近。OK， 嗱，咁蜜蜂咧，另外一样嘢咧，点样可以知道蜂巢咧？就系、是、其实佢飞行之前啊，佢出 trip 之前咧，佢就会飞去个蜂巢附近，望实自己个蜂巢，跟住咧就望下蜂巢附近嘅环境。系啦，佢有一个记忆嘅，蜜蜂有个记忆就系记住吓蜂巢同埋蜂巢附近个环境系点样样，记低咗之后咧，咁佢就知道蜂巢同埋蜂巢附近嗰度就系、是、就嚟翻到屋企啦咁样样。咁所以蜜蜂咧飞到好远，头先我讲话就算有少少偏差都好，佢至少可以翻到一个蜂巢附近，然后蜂巢附近咧佢就可以靠之前佢记低嗰个记忆体咧，睇到呢度就系嗰个附近，咁佢就跟住呢个数据咧。即系蜜蜂啊，跟住呢啲嘅记忆咧，就翻翻去自己蜂巢嗰个位啦。啊，咁所以蜜蜂系做两样嘢，一就系睇下观察佢屋企附近，然后再用佢飞行嗰、那个身体同速度咧，就知道自己飞几远，咁啊翻到屋企咁样样。咁啊呢个无人机就模仿咗佢咧，咁佢做个实测咧，咁啊喺佢喺荷兰佢嘅大学里面咧有一个嘅无人机，即系无人机好细细格嗰啲啦，即系手掌。或者比手掌大少少嗰啲咧，咁佢有一个测试嘅场地，飞行测试场地咧，就咧咁佢又 OK 喎，佢又照样做翻呢样嘢，咁啊可以直接翻到屋企，咁所以呢、這个过程咧可能就相对地可能喺将来好多情况都用到，再加上我唔使 GPS 嘅时候咧，即系话室内都用到啊，咁佢有一个情况，佢讲咧有咩用途咧，就譬如话喺一个室内嘅种植场嗰度，咁佢就可以。周围去巡视啊、巡查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就可能喺甚至乎你话唔好话你话播种又好，你话俾肥料又好啊，基本上咧就可以喺里面咧运作比较畅顺啲啦。咁啊，现有嗰啲室内咧，通常要好多唔同嘅点咧，都要加一粒加一个晶片喺个，譬如话一个室内嘅好大花园，每个位置加唔同嘅 beacon， 即系加一啲叫做一啲嘅硬件，一个 sensor。要交运全屋，咁你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室内定位系统，一般过往系咁样，但系而家如果依靠呢一种 BNF 如果系成功能够量产嘅话咧，咁就可以唔需要交咁多系片啦，我就系放架机就可以啦。当然佢有一个终点，即系佢个屋企，即系嗰个蜜蜂窦嗰个位置系咪？咁佢就可以畅顺地咧去周围运行啦吓。再加上咧，蜜蜂咧就每一只蜜蜂咧，佢都要望翻自己嘅蜂巢，睇下附近嘅环境系咪？每只蜜蜂都要咁做啊。但无人机唔同啊，无人机佢可以有一部机侦测咗之后，然后佢就传送即系无线又好，或者预装呢啲记忆咧落

0: 嗰部无人机嗰度，咁无人机就唔需要做呢个步骤啦，因为可以人手做到嘛，咁跟住之后佢就正常上飞，咁佢就可以知道几时可以翻到屋企啦。咁呢个咧都系一种技术啦，咁所以无人机或者呢种定位系统咧吓，其实可以好广泛的地方，喺月球可能都用到嘅。喺月球都唔出奇啦，喺地球以外嘅地方可能都用到啊。咁但係咁或者呢啲好或者甚至乎呢如果你有听讲，而家譬如话而家战争嗰度呢，好多有用啲 GPS 嘅 jamming 啊，干扰啊，最近呢亦都发现咗啦，俄罗斯呢有学者研究到，点解因为欧洲呢排呢佢好多唔同人单一事故，就话点解无人机唔 work 啊，冇效啊，收唔到 GPS 啊，咁啊 GPS 好干扰啊，即係呢个就唔係话嗰个伊朗嗰边嗰个海峡啊，而係喺欧洲大陆啦。咁科学者学界最近亦都认到呢，就係话佢一有干扰嘅情况之下呢，佢亦都留意到俄罗斯嘅卫星呢，佢一个好大嘅电力输出喺度。咁变咗佢两者联系咗时间点嘅时候咧，知原来系俄罗斯咧系有啲卫星喺上面就可以做到个干扰，而甚至乎呢个干扰性咧，佢预计咧系讲紧每个州份嘅干扰，甚至乎即系最强可以成个欧洲冇 GPS， 成个亚洲冇 GPS， 或者北美洲冇 GPS 啊。actually 佢未去到北美洲啊，但系佢嘅集中范围咧，如果去到最广泛系咩咧，可以掂到我系加拿大嘅东岸，即系佢影响嘅范围啊。佢最即係個衛星嘅最西面就係我哋加拿大嘅東岸，可以影到嗰邊咧，可以完全冇 GPS， 即係干擾受到干擾，唔能夠繼續行下啊！咁所以好多唔同公司咧都諗下啊，其實有冇 GPS 以外嘅方法啦嚇，咁變咗就唔會受到呢種嘅干擾系統喺度啦。咁啊係啦，咁呢個就係最近關於一啲定位系統全球或者局部地區嘅定位系統咧，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最新嘅發展啦。考试出猫咧，咁当然今次咧就有一个国家又有一个大泄漏咗一啲嘅试卷吓，咁今次咧就系印度啦，佢咧因为佢个考试咧医学，因为啲医生喺印度都吃香啦，一个行业啊，咁佢咧喺上一个月咧就泄漏咗一个泄漏啊，即系佢里面有试题泄漏咗出嚟啦，咁喺 Telegram 嗰度咧封存啦，咁所以咧当地咧要直情封咗 Telegram 添，封咗佢等佢唔会系再发送吓，再加上当然啦，佢要再重新写嗰啲试题啦，而今次咧声称咧仲要话用唔系用普通飞机吓，而系用一啲嘅军机运送一啲嘅试题咧去当地去考，咁啊确保咧就唔会有呢、這个出猫喺度咁样样吓，咁啊因为佢唔系一个地方考嘛，咁喺唔同地方都会考，但可能同一个试题啊，咁啊当中就有人泄露咗出嚟啦，咁啊当然有啲人被捕啦吓，咁啊但系见到今次哇咁劲咧，用军机去出动先至可以搞得掂啦，Telegram 都无辜啦，Telegram 无辜辜咧就俾人封咗可能一两个礼拜啦，我谂考完试之后咧就应该会恢复翻嘅。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卒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卒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将节奏出现啦，咁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介绍米津玄师最新嘅单曲啊。咁呢首歌曲咧就系、是、日本2026世界杯嘅主题曲嚟嘅。咁啊有呢首歌，歌名叫做乌鸦，系点样叫乌鸦咧？咁啊因为日本队嘅佢一个标志咧就系、是、一只三只脚嘅乌鸦。咁啊三只脚乌鸦咧系嚟自日本一啲嘅民间传统嘅。嘅古仔嚟嘅，即係哇，即係天使咁啊，天上降臨咗一隻三隻嘅烏鴉，咁啊有啲守護嘅意思喺裏面啦，咁所以日本嘅足球隊咧就用咗呢一隻三個烏鴉咧，就成為佢嘅標誌啦。咁所以咧，為張元師最新呢首單曲嘅名稱咧，就亦都係就咁叫做烏鴉啫，係啦。咁啊，即管聽下啦，咁啊送俾大家聽，咁啊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我哋喺加拿大有份舉行嘅世界盃啦。祝大家有份愉快嘅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再見啦，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2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医学协会 AMA 最新医疗系统现况报告显示，大部分省民对家庭医生服务感到满意，但不少人仍未能够找到固定家庭医生。调查访问1100名亚省成年人，结果显示 82% 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睇家庭医生，其中 81% 认为最近一次诊症体验质素高，不过仍有 16% 省民没有家庭医生。接近三成正在寻找家庭医生的人表示居住地区无医生接受新病人。报告亦指出，即使拥有家庭医生，只有 53% 受访者认为能够及时预约诊症，而 78% 到免预约诊所求医的人表示是因为未能够及时见到家庭医生。亚省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Rasper 表示，家庭医生是医疗系统基石，问题不在医疗质素，而是在于求诊渠道不足。专家则指出，家庭医生人手短缺和缺乏团队支援，是导致轮候时间长和病人转向急症室或免预约诊所的主要原因。亚省政府正与日本商讨增加加拿大原油出口，协助日本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亚省能源和矿物厅长 Brian Jean 表示，他上星期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政府和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探讨提升亚省油砂原油出口的可能性。

0: 亚省提出资助兴建焦化设施，协助日本炼油厂处理来自油砂的重质原油，亦研究将重油与合成轻油混合，以配合日本炼油需求。目前日本有九成半的原油来自中东地区，近月中东局势紧张，令能源供应安全备受关注。亚省政府认为，随着开通环山油管扩建部分，加拿大向亚洲出口原油的能力已大幅提升。省府亦正推动兴建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相关建议预计在7月1号前公布。省府表示，希望透过拓展日本市场，进一步分散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就 Cowboys Music Festival 音量限制争议再度发声，批评部分外地政客将音乐节问题与牛仔节混为一谈，误导公众。他昨晚在社交平台发影片表示，新规定并非针对卡加利牛仔节，而是要求场外大型音乐帐篷遵守与其他国际音乐节相若的噪音标准。他指出，去年市府共接获共超过220宗噪音投诉，其中125宗与 Cowboys Music Festival 有关，并涉及醉酒滋事和扰民问题。根据新规定，平日户外音乐活动需于午夜结束，并下调容许噪音水平。Farkas 强调，市府早于今年2月已通知主办方相关检讨安排，并非临时决定。亚省省长戴斯敏同多名保守派政界人士则批评新规可能损害牛仔节经济效益和卡加利声誉，要求市府重新考虑措施。卡加利市会今日已进行辩论，决定维持呢项噪音管制条例。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一宗涉及婴儿的袭击案，呼吁公众协助提供资料。事件发生在6月16号下午4点半至5点期间，一名男子在东北区 Country Hills 社区 Country Village Gate 一带推住载有9星期大儿子的婴儿车沿行人路步行。警方表示，一名搭滑板车的男童从旁经过时，突然伸手击打正在熟睡男婴的身体，之后逃离现场，男婴事后腹部留下明显伤痕。涉案男童被描述为白人，约10岁，金色短发，事发时身穿白色 T 恤。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持有相关闭路电视片段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2: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1: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2: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2: 购票查询403-992-6873。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当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0: 时间嚟到6月23日星期二晏昼的 C123，亦都系见到难得的好天气。午安，一切都似乎需要有一个平衡。阳光雨水的多少？或者感情上面嘅激烈与温柔。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引呢一首歌。
3: 你到流浪的娃娃，
0: 黄乐贤。
3: 见惯市镇被炸，
0: 枪与玫瑰。

0: 子一组强烈嘅对比，形容可能系喺一段关系上面能够出现嘅伤害，而相比起物理上面嘅伤痛，伤心可能系更加难以痊愈。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有嚟自黄乐妍嘅一首歌曲《窗与玫瑰》。在痛楚当中绽放美丽。Hello， 午安，我是阿卡，再用这首歌将一切绽放。
1: 有

今个星期终于可以向大家宣布呢一个资讯啦。今年嘅中秋节，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约定你。9月16日星期三嘅晚上，将会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947 28周年嘅歌舞贺台庆晚宴。门票即将公开发售噶啦，而6月29日至7月17日，我哋将会有 Early Bird 神鸟优惠。

三门票每位150蚊，神鸟优惠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提前同你讲声，等你有个准备，神鸟优惠将会喺6月29至7月17号之间。听过有嚟自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嘅亚军张雨晨，亦都即将会喺9月16号嚟到我哋卡加里同大家见面。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嘅28周年歌舞贺台庆，入定你先。刚才听过有张雨晨的一首派台歌 No Farah，

好重嘅节奏，好重嘅 bass。佢系嚟自女团 FIFA 其中嘅一位成员，今年 solo 出道，严格嘅一首出道单曲 Carina 李希彤。

0: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ig Canti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ig Canti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ig Canti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心。

提出嘅唔单止系一个疑问，亦都系一个反思嘅机会。嚟自英皇娱乐，佢系 Jin Lee， 六月初嘅时候推出咗呢一首嘅派台歌，名字叫做《你快乐吗》。快乐系一种当下嘅感觉，但亦有啲时候我哋身处于快乐当中而不自知，所以快乐有时都系一种回忆。

快乐唔等人，你亦都唔需要去等待快乐，因为快乐系要去寻找，等到佢出歌都系一种快乐嚟嘅。佢系193全新派台外等，又代表到佢最近呢个阶段嘅歌曲。你呢？你又有冇啲音乐系可以代表你嘅咧？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4: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10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比原价悭成300蚊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3: 送你归家，为何迷上那位他。
5: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6: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7: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午安，答半之后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时段，开始我哋第三节嘅 C123。今日嘅派台歌曲，我哋从一首重唱嘅作品开始。将经典嘅作品延续，带嚟有张家诚嘅重新编曲，李玠嘅重唱《追忆》。

自 LM 林子祥的一首经典歌曲《追忆》。很多人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父亲的，那这个当然。但是细心留意歌词的话，其实在歌中不同的段落，他的对象都各有所指，分别有童年，然后再到父亲，跟住有第三个部分在歌词里面所写的你那个特指的对象，应该是情人、爱侣、身边的另一半。再到歌词的最后，很多的问题都得以解决，是人生的成长，是成长所带给我们的领悟。

曲林子祥，填词有林振强，重新编曲监制有张家成。一首经典嘅作品，加上一把动听嘅声音，又嚟自李佳对经典作品嘅重新演绎。有呢首歌叫做《追忆》。对于一啲音乐嘅重新演绎啦、重唱，你可能会觉得换汤唔换药啦，又或者系旧酒新瓶啦。但系正正就系因为有呢一啲嘅演绎，所以经典先至可以得以流传，又或者令一切变得更香醇。

0: 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有小黑。来回随住年月发酵，然后散发出好实在嘅香气。听过由 Jason 陈柏宇全新嘅派台单曲《旧酒新瓶》。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2: 两点钟有中碳下午茶啦 ，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嘅多款越南汤粉同小食，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erfoot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3: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ce 康桥同你乐而忘返。
0: 规矩是死的，人是生的，而且规矩都是人定的，所以要不要去遵守又或者怎样遵守，全部来自你的决定。又来自张曼芝的新歌。

喺最清醒嘅状态去做最坚定最无悔嘅一次决定。听过有嚟自 Gigi 张曼芝全新嘅派台单曲《寻找爱情当中最轰烈嘅瞬间》，歌曲名字《只要一起不守本分》。最紧要做一次，令自己无悔，因为永远都唔知道系咪只得一次，有冇下次。

0: 监制阿 bird， 填词周耀辉。
1: 蝴蝶让我真的我的姓氏。
0: 你只有星巴洛音乐学院嘅呢对女团。
1: 在半夜喊着你的名字。
0: 佢哋系 IDG Bubbles。

0: 再见。
1: 人生嘅每一个章节去到最后都需要道别。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仲有呢一班由小六至到中六学生组成嘅 IDG 合唱团，呢首嚟自 IDG Family 嘅合唱歌曲，名字叫做《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当离别出现太多，我哋自然就会好珍惜拥有嘅每一个瞬间。节目最后带俾你嘅有韦礼安嘅全新国语单曲。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英明为您播报新闻。魁省监警会正在调查蒙特利尔发生造成一名警察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至于魁省的省警也在进行刑事调查。蒙特利尔警察总长说，警察昨天上午大约11:30收到了报告，在一间酒店有一个持枪的人士赶到现场之后被人开枪袭击，而双方交火。警方昨晚证实殉职的是34岁的男警本雷杜安，他在2021年加入蒙特利尔警队。至于一名受伤的女警察就情况由危急目前转为稳定，事件中还有一名平民死亡，另外一名平民受了轻伤。警方昨天证实毒枭的枪手被击毙，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资料，但证实是捡获一支长枪。约克郡警方公布，警察在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收到了报告，在 King Road 和 Kill Street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到场之后，发现在位于 McClure Drive 的一间房屋有多个的子弹孔，屋内的人是没有受伤。警方说，枪击案的目标是这间房屋的车房和窗户，有保安录影片段所见，有人向车房开了大约8枪，向窗口开了2枪。警方正在追查疑犯的下落，暂时没有公布疑犯的资料。警方说，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居民要预期今天早晨继续有大批的警察在现场。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的第4场赛事定在今晚7点钟进行，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市中心的球迷活动的场地一带也将有封路的措施。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在今年4月份，加拿大居民从美国回来的人次按年上升 1.8%， 美国居民来加拿大人次上升 6.9%， 加拿大居民从海外回来的人次上升 2.7%， 至于海外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下跌 6.7%。 经季节调整之后，加拿大居民从外国回来的人次按月上升 0.9%， 外国居民来加拿大人次上升 0.3%， 至于美国居民来加拿大人次下跌 2.1%。 数据显示，在4月份来加拿大的外国居民最多来自英国，而英国、法国、墨西哥居民总计占所有外国居民来加拿大人次的 30.4%。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巴赫雷尼表示，美国和伊朗日前在瑞士举行的会谈非常的顺利，而双方未来几天将成立2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朗制裁和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的态度，伊朗将继续

0: 许谈判，而巴赫雷尼还指出，当前未讨论允许核查人员介入伊朗的问题，而强调核活动的议题将留待下个阶段正式的谈判。至于霍尔木斯海峡，他称将会保持开放，但60天之后局势将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又指伊朗的红线是不可再有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攻击，包括首都贝鲁特和南部地区。美国财政部较早时发出了临时的许可证，暂时解除伊朗石油制裁60天。报道引述有参与讨论的交易商透露说，伊朗当局一直都争取向亚洲一些最大的石油买家输送石油，包括中介商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在内的卖家，而较早在许可正式发布之前，已经和印度、日本、南韩还有其他地区的炼油商取得了联系，期望让德黑兰恢复石油的出口，并开始清理海上积压的货物。美国和伊朗推动谈判之际，以色列坚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防长卡斯和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以军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消除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区。以色列立场极右的财长斯莫特里赫也都说，美伊谈判没有以色列参与是毫无意义，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全境的行动。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捆绑，而美伊在瑞士的谈判也都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压后到星期天进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的前市长贝恩德务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施其贤星期一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恩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的人选，而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的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说，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林正考虑挑战。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法国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的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而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自热浪上星期开始肆虐以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导致学校停课，列车停课，而总理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会议商讨有关的对策，不少人选择去游泳降温。而总理说，最新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个人遇溺身亡，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形容这是一场悲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遭受到热量的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纪录，而气温在之后的两天仍然会进一步的攀升。印度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一座商业大厦发生了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昨天的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升起了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的继续，不排除死伤人数还会进一步的上升。至于起火的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所导致。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了爆炸，增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而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天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的莱凡角工业城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的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所见，现场冒出巨大的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表示，13名遇难者均为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没有生命的危险。他还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所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的行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

0: 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享受到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 day。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订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9: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心思好好上班呢？还是偷偷摸摸的上班的时候都有在看球赛呀？那我们看到了墨西哥跟这个美国的开幕式呢，还是星光云集的啊。当然我们加拿大这边呢也是有了不起的歌手啊，包括像我们的 Michael Bublé 等等，他们是的确表演还是相当的亮眼。但是在这么多参与开幕式的歌手当中呢，有一位呢肯定真的就是让大家再一次的觉得眼前一亮。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她就是这位拉丁天后 Shakira。从年纪来讲呢，她的确是真的不年轻了，她今年已经49岁了，但是呢肉眼可见的状态呢的确是跟她30、35岁的时候几乎差不多吧。而且她本来就是动感天后嘛，又唱又跳的，这个对她来讲呢也绝对是不在话下，但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像发光一样，特别是她的唱跳呢会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感呢，相当的有活力。那今天在我们好生活这个环节呢，本来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资讯的，今天呢就会跟你说一说 Shakira 她能够看起来这么年轻到底有什么慢老的秘诀。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跟你一起听听她为电影 Zootopia 的第二集唱的一首主题曲，歌名就叫做 Zoo。 Come on guys

到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名字叫做 Sue， 唱歌的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因为世界杯呢，它也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它的活力，而且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哦，它应该是破纪录的，因为它是连续第四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歌了。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天后，虽然今年已经49岁，是怎么样可以做到看上去又很年轻哦，而且跳起舞来呢也是非常的灵活，完全没有一点点变老的这个样子。说到了这个保养的秘诀呢， Shakira 就分享说，第一条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的防晒她都是不偷懒的。她曾经多次分享过，防晒呢是她最最重视的一个保养步骤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很热爱户外活动的人，所以呢她经常也是会在户外嘛，所以她每一天呢都非常需要防晒，来降低紫外线对我们的肌肤造成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这个李佳琦的直播，我也没有真的看直播，就在看一些视频，他也是非常激动的一直在就是叫喊说大家一定要记得防晒，而且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只有夏天两个月就擦一下防晒霜就好了。然后 Shakira 还介绍说呢，她自己是比较偏好一些成分单纯一点的这个护肤的产品，尽量的避免造成对肌肤刺激的一些添加物，这样呢是能够让皮肤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而她的第二个保养秘诀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就是一定要做足保湿工作。说到这个保养呢，他说他非常在意保湿，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长时期居住的地方也都是偏热的地方，所以呢保湿对他来讲当然是特别重要。他说他比较喜欢使用的是玻尿酸的产品，含有维他命 C 的产品，还有一种叫做马鲁拉油来作为日常的保养。听说呢最近这个马鲁拉油呢也是挺受欢迎的哦，它是富含 Omega 脂肪酸和维生素 E，它不仅能够帮助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也是能够提升肌肤保水度和柔嫩感，特别适合比较干燥还有就是熟龄肌肤使用。因为持续保湿呢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肤维持一个细致透亮，看起来当然就会更加的年轻。天哪，我对这个马鲁拉油还真的非常的不熟悉，看了它这个介绍呢，我觉得我也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了。说到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为你挑选了一首我们中国内地的歌坛天后王菲唱的歌。说到皮肤啊，其实王菲最近这些年的状态也是很不错的，虽然像是今年的央视春晚呢，我看到有一些人的评论就说啊，她好像皮肤状态不如去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要想她毕竟已经是超过50岁了，有现在这个状态呢已经是要比很多同龄人都好了吧。今天为你挑选的是他一首经典的老歌，歌名叫做《Everything》。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

0: 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听到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名字叫做 Everything， 这是王菲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那年是1990年哦，已经是整整36年前的歌曲了。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大家说的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她的一些保养的秘诀。刚刚说了第一条呢，就是每天都一定要防晒，第二条呢就是做足保湿。那它的第三个保养秘诀呢，就是经常会做一些脸部按摩来维持这个轮廓紧致。因为除了擦保养品之外呢，他说脸部按摩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他有一些演出或者是要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之前，他就会花时间呢按摩自己的脸部还有颈部，这样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肤代谢。他说良好的这个循环呢，是能够让皮肤得到更多的养分和氧气的供应，所以就能够使肌肤看起来更加的饱满有光泽了。而除了脸呢，他认为这个脖子哦，就是颈部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部位，透过适度的按摩和保养，不单单是能够改善一个紧绷感，而且呢是能够帮助维持整体轮廓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精神有活力的。哇，这一点还真是没说错。我觉得常常也是有人提醒嘛，就说这个脖子老呢，就真的能够看出你的年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女生呢，是会在脸上花很多功夫，而是会忽略了这个脖子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哦。那它的第四个保养秘诀呢，就是要吃得好。怎么样叫做吃得好呢？就是要补充好的蛋白质来维持一个体力和肌力。他说他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当自律的，除了有大量的新鲜蔬菜，还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应该来讲就是不太甜的水果，再加上营养均衡的汤品为主。那么他也是特别重视蛋白质的摄取。那听说哦，他的私人教练透露呢， Shakira 几乎每一餐都会安排不同形式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蛋白奶昔、蛋白的煎饼、鸡肉、鱼类等等。因为蛋白质呢，不单单是维持我们肌肉量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同时呢，它也是胶原蛋白和身体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对于我们维持体态啦、提升代谢，还有就是保持这个肌肤的弹性，都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位歌坛天后唱的歌吧，她就是那英。说起来，那英最近这些年呢，也是让人觉得状态越来越回春了。虽然她年轻的时候也并不是什么以美貌这个出名哦，但最近这几年呢，不管是她的身材啊、体型啊，还有她的脸，我觉得依然都是在一个挺不错的状态。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她在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你》。

唱歌的是那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说的是拉丁天后 Shakira 的保养秘诀。但是我记得之前呢，我也是有听那英自己介绍过她的这个保养秘诀呢，就是她很喜欢练那个 Pilates， 她认为这个对她

的体型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甚至我记得这个是我在好几年前听到他介绍的，他说他是过了40岁之后才开始练皮拉提斯的，然后练了大概2-3年之后，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身高是有一点点长高了，大概差2厘米，比他以前是反而高了2厘米。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Shakira 的保养秘诀的第五条呢，就是每周至少运动3到4次。我现在是觉得这应该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做运动呢并不单单就是练手练腿练脚，其实它是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这个容貌的。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在网上看一些素人他们自己拍的视频呢，我也觉得是挺感动的。就有一些人他会拍一个365天运动前跟运动后的这个 before and after 的差别，他们的脸型跟肌肤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是好的一个变化。那 Shakira 是说呢，她平时呢每周固定运动3到4次，但是在她自己有巡演或者就是有大型的演出之前，她一定是会增加这个训练的频率。那她的运动内容呢，主要就是包含了肌力的训练，就是肌肉的肌啊，力量的力，肌力训练、有氧运动，还有就是核心训练，然后要透过不同类型的这个运动呢交替进行，这样是能够提升耐力还有他的身体机能。那么当然这里没有说的，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他肯定还要练舞啊，他毕竟是这个动感天后嘛，所以他的舞呢也是经常都要练的。那练舞的人当然他的很多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呢应该也都是非常的结实跟匀称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他能够看上去不老的一个很大的秘诀了。所以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仔细想一想呢，都是一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保养的方法，最关键的就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做。我觉得大家道理都懂，但是通常呢就是懒懒的回到家里啊，吃饭啦休息啦滑手机啦，然后就不想动哦。特别有的时候我觉得像这两天天气太热，也是真的会让人觉得挺懒的，一动不想动。但我想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也为了自己能够在你的年纪的一个最佳的状态，真的是要好好的动起来保养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也是最近依然是在开巡演的这一位歌坛天后，她就是卓令蔡依林。虽然比起王菲、那英、 Shakira 她当然还是年轻很多，但是呢的确这个年纪呢也是到了一个熟女的阶层了。不过呢从她很多的这个私下的照片来看呢，少女气息依然是相当足的。我是挺喜欢看她一些私下的照片，因为不像平常在舞台上就是打扮的这么厉害夸张嘛，就是挺素颜的，然后她本来就眼睛大，五官很立体，再加上头发又很长很多，所以呢就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好年轻的小姑娘的感觉。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蔡依林唱的这首《Fish Love》。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

0: 尼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就是另外一位 J 周杰伦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的他，在这一次的新专辑当中有一首《女儿殿下》。我看到不少的乐评人呢，对这首歌其实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整张专辑呢，大家并没有觉得好像出彩的歌曲特别的多，但是我看到不少人的这个评分里面呢，《女儿殿下》这首歌基本上能够在前三名呢。那就在昨天，周杰伦终于是推出了这首歌的 MV， 我当然也是抢先看了一下，因为最想关心的就是这位女儿殿下，她的小女儿到底有没有出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她吧，因为目前我也没有去求证但是整个 MV 当中的这个小女主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而且她是有戴那个小墨镜嘛，不是很能够看得清楚她的脸。那么猜想应该是，因为在这首歌的 MV 的后半段呢，她的大女儿 Hathaway 其实也是出现的，而且呢也是戴了一个小墨镜，就是稍微遮挡了一下。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呢，周杰伦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自己没有负责跟这个女儿演对手戏，而是他的好朋友 Ken 出演了爸爸这个角色，所以呢，穿上精灵装的就是 Ken 了，送孩子上学的也是 Ken。被这个女儿在脸上涂上口红的也是 Ken， 周杰伦呢自己就负责耍帅跳舞弹钢琴，的确也是可看度相当高的一个 MV。 我自己觉得啊，整首歌的这个 MV 拍的还是完整度相当的高的，因为之前他经常都是用走路的方式被大家就是戳穿了嘛，所以呢他这次呢不走路了，场景呢都是在室内的，但是看得出来是花了大钱搭的场景，一点都不随便。而且这首歌的中间呢也有一段比较复古的这种管弦乐的表演，还有一支小乐队在他的背后呢。虽然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跨腿弹钢琴的意义，但是周杰伦也是在这里面呢小小的搞笑了一下。整首歌的 MV 看完之后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心情不错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首《女儿殿下》。
1: 我要你看出拜托们

今天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是小溪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叫做《两个人间》的歌曲，唱歌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

这两位都是新加坡的音乐人，合作也不少，他们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刚刚这首歌叫做《两个人间》，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点歌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有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名字杰影。下一首点播歌曲也就是来自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想要听陈子晴的这首《陪你看星星》，他说就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想陪你

名呢是叫做陪你看星星，唱歌的是陈子晴。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署名叫做张太太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张信哲的新歌《万语千言》，就把它送给所有喜欢张信哲的听众一起听。那在这里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收听影音风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跟你提醒一次哦，从6月29号开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就会调整到傍晚的7点到8点，也就是会提早半个小时，要记得哦，从6月29号开始。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